0: 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欢迎收听哈佛热线周六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主要回顾一下本周部分上线单位在上线中涉及到的问题答复，所以不再开通热线电话80809393了。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哈佛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二是农业农村局上线；下周三是妇幼保健院上线；下周四是城管局上线；下周五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本周一是四家保险公司上线，分别是中国人寿人保徐州市分公司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徐州中心支公司。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11: 我是2016年当时是这个人委员，叫什么曹小红，在我们弄到什么金阳大酒店，以开会的名字，开会的名字宴请我们到了现场，以抽奖的方式办我们刷卡刷的一份保单。
10: 2016年这个做了一个保单，是在我们哪家保险公司啊？
11: 中国人寿。
10: 哦，中国人寿的。

0: 好，知道你这个保单的这个具体的保险的品险种的名字吗？
1: 它叫做鬼兽心脏护，心脏护两全保险。
0: 心脏护两全保险啊，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啊，您现在在这个保险的过程当中，是在服务方面其他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吗？
1: 当时业务员学的可好了，说的你缴了半年以后就不要缴了，是的，什么都能保障，孩子上学养老一直一直到总统，现在都这么说的。现在那个业务员2年后一年后就也不干了。现在也联系不上了，公司的投入以后保险费以后都是转到公司消保费也给压下去了，再也解决不了了。
0: 嗯，现在你有什么诉求啊？是想退保啊，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请咱们中国人寿的嘉宾来和您做直接的交流。
1: 我们想退保。
0: 嗯，好的，我们请啊黄总。
2: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请我们中国人寿客服部的同仁来予以解答。
0: 嗯，
3: 好，这位客户朋友好。你刚才这个讲到呢，我们这个办了我们的产品叫心脏护两全保险。据我了解啊，没有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啊，应该在你的这个保险单上面呢，都是有提示。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保险合同啊。如果按照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上面呢有现金价值啊，如果解除合同的话是有现金价值体现。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这个2016年办的保险，至今呢有10年的时间啊，对于保险保障来讲的话呢，始终是跟随着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充分了解保险产品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选派呢专业人员啊，再给你呢跟进服务。
0: 嗯，这位听众啊，您这个保险单是在你手中吧？
1: 对。
0: 您看一看刚才讲的这个名字啊，这个险种的名字，刚才我们的嘉宾讲，中国人寿是没有这个保险的这个险种的啊，这可能更清楚啊。这个
1: 保单就这写的鬼兽心脏护两全保险，狗总讲广告是万能型的。
0: 哦，嗯。
3: 那这样的话，
1: 后边还有个广告，
3: 那这位朋友，这个因为产品呢这一块呢，让您方便留个电话嘛，我们线下呢会安排我们的专业业务人员呢去给您主动跟进服务和分析，和充分的再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您这个保单情况和您的诉求情况，好吧？
1: 我这保单是实际上时效2年多了，3年的保险了。现在贵公司一直拖着，这见领导还见不着。
0: 这位听众，这个保险单子您在2016年签了以后，一直每一年都在缴纳，正常缴纳保险了，还是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1: 中间一家庭问题，学生上学，对象给老公半身不遂，
0: 哦，
1: 已经欠多。
0: 没有正常的缴纳，按照合同没有正常的缴纳保险啊，这个可能中间有些变故啊，家庭的原因刚才听了啊。这样吧，这位听众啊，您这个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同情啊，这个既然是买了咱们中国人寿的保险的话，我们中国人寿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您去做好更好的服务，并且根据您家庭的情况来及时的来给您来做互动交流，看怎么来给您提供更好的帮助，好吧？你把电话留下来，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咱们中国人寿的嘉宾来和您做交流啊，把您的工作做好它啊，把您的诉求能够尽量的满足，好吗？
1: 行。
0: 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0: 请讲。
4: 我是那个2022年太平洋保险公司有个当时应该是副总吧，叫刘继勇，他让我帮他完成任务，买了一个长相伴终身寿险20万，他当时给我说的是可以退给我，一个月之内我给他联系，我说什么时候退，他说等他通知。后来我就一直给他联系，包括发微信，他就一直出差，然后或者是开会，一直催。一直退到现在，这20万的保险一直没给我退。
0: 这个保险当时让你买的时候，来咱也签 签订相关的一些合同约定了，是吧？协议。
4: 合同通过什么视频，直接他让我加一个什么业务员微信，业务员也没给我介绍，直接就开视频，然后就付钱，付完钱直接视频，然后就完成了。
0: 那你手中现在有没有保险合同啊？
4: 有电子保单，没有纸质的没给我。
0: 嗯，
4: 电子的还是我打太保的电，对，打太保电话要的。
0: 哦，那你这就太大意了。我们无论是签订什么样的合同，都要有这个纸质的，并且签字盖章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我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这方面应该注意啊，特别是涉及到理财啊其他方面，我们要谨慎，有配偶的要和家里人做协商啊。这个好，我们请咱们这个太保的我们邢倩如邢总来和您做一下交流。
5: 好的，这位客户您好啊，这个我是太平洋寿险，哎，我姓邢。那么刚才您讲的问题呢，我已经记下了。我想问一下，就是22年您投保的时候是经过远程刷入，手里有电子保单，也就是说，这个首先确认的是我们当时是确实是办了这个投保手续的。就是现在您想退保，然后没有和我们的这个当时和您的经办人还没有取得联系，他没有给您这个沟通，我想这个事情呢，那就是回头您就交由我们公司。如果您有退保的需求，您的想法是什么？当时投保的过程到底是怎样？回头我们可以联系。
4: 我已经去过公司了。
5: 去过公司是吧？啊，那您是不是到我们
4: 上周去公司做？对，去公司做了一些相关的记录。
5: 好的，好的。
4: 但是现在一直没给我回复。
5: 好，那这样，因为我刚刚出差回来，我请我们消保部的经理和您联系一下，他对您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啊。您稍等。
6: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您感谢您就是拨打航空热线反映我们这个问题啊。针对您的问题呢，上周的话我们公司就是也跟您做了相关的一些记录，正面的话因为正好也就是因为有一个假期嘛，我们公司正面的话也已经是正式的启动了一个调查和核实的过程。因为刚才您也讲到了，因为就是没有联系到当时候他的当事人，所以正面的话公司也会积极的去联动当事人，然后看就如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您放心，正面的话我们公司会持续的跟进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4: 行。
7: 李正老师，是我电话吧？
0: 哎，是你电话，请说。
7: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个俺是舒山办事处的。我今天呢正好打最后一针，就叫狗咬咬了这个，问这个李老能给报销吗？
0: 你买有没有买什么保险啊？
7: 就是我从19开始交，以前都公家给交的，100块钱10块钱多少钱？
0: 哦，是不是？
7: 这几年我自己交的。
0: 是不是意外险什么一类的啊？是咱们是我们中国人寿受理的是吧？啊，这个被犬给咬伤了，属于不属于我们理赔的一个范围啊？好的，黄总。
2: 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听众啊，您是买了我们中国人寿的保险吗？是被狗咬，现在是被狗咬了，对吧？
7: 对，我是从19开始交了，我是交是，交17年的。
2: 啊，行啊，那你相关的情况，那个请我们理赔部的同仁来给你答复。
8: 啊，你好，这位听友，我大概听了一下，就是你是应该是在我们那个街道买的那种意外保险是吧？就是，然后其实现在是被狗咬伤的话，它这个是属于那个意外伤害啊，就是那个这个它是
7: 对，
8: 从那个事故上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意外伤害的那个一个范围。这个
7: 声音能大声点吧，我听不见。
8: 啊，就是那个我说它的这个是属于意外伤害的一个范围啊，但是呢，我听你说就是一个是它是你是现在是打的疫苗是吧还是什么？
7: 对，打了疫苗。
8: 哦，疫苗的话，因为这个保险的话，它是需要承担的是医保范围内的一个费用。这个疫苗的话，它是属于在医保上，它是属于自费的项目。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有被狗咬伤以后有其他的一些缝合、清创的一些费用的话，它是可以属于属于我们那个理赔范围的。好吧，就是这个这么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打疫苗的话，不属于咱
8: 们这个赔偿范围。对，我们就是善意的提醒一下，就是一个它这个疫苗是属于自费的，就是。
0: 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
9: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0: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

0: 生环境。
1: 全力争闯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3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202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是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老年朋友们，科学合理用药，安享幸福晚年。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二是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4: 哎，你好，是卫健委是吧？上线。我上次卫健委上线的时候，我就想打进电话，就一直也打不进去。完了，后来我们就在这个下午的航风那个会客厅，我们也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卫健委上线已经明确的表示，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开药的问题是可以按照文件来讲哈，按照文件有规定的，可以开3个月的左右的哈药量。但是在下面执行的时候，我去了好几家药店啊、医院啊，怎么都没有这一套说法，也不给开，就说我们没有接到文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不可能这样做。对，所以哪家医院我都去了好几家医院嘛，药店啊都是这样不给开。上次这个医保局就上线，我们也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既然卫健委有这方面指示，你们医保局也有这方面的，医保局说的更详细，就是能开什么将近三个月的药量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为什么就得不到下面的这个各个单位的那个支持啊，或者是贯彻啊，就是这个条线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走不通？上面有这个利好的政策，对我们老慢性来讲哈，我们都是老弱病残的，排个队上，每次上医院都很费力气的，时间上咱就不说了。你说这个上上下下这个楼排这个队，我们要多少次费很大的劲儿开那么一点药，能给我们个利好？因为慢性病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常年吃了几十年的这个药了，也不会弄错，对自己对吧？而且每个月都要去开，而且他现在他不仅不给你开3个月的不说了哈，连1个月都不给你开到了，只给你开20天的。有的时候你看那一盒药哈，有的是一盒是10粒， 我们开三盒嘛。

0: 一个月的，结果他说不行，上面有精神，说只给你开两盒，只能开两盒，就二十天只给你开二十天，三十天都不给你保证。说我们有规定，超过28天就不行，也不是超过24天就不行，就不能开。我就不知道对我们老百姓这么苛刻干啥，对吧？领导上面有这么好的指示，为什么底下不贯彻执行？
1: 好，这位听众啊，情绪不要激动啊，这个可能之前向我们作风会客厅反映过这个问题了，我们今天是不是上线再次反映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有些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和药店，您去过哪些这个医院，比如说没有按照相关的标准来去执行，或者说出现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些事情啊？
0: 恩华药店。
1: 恩华药店。
0: 就是二院旁边的那个。
1: 哦，二院旁边的恩华药店。还有这个医院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医院有，那个矿总院啊什么的。
1: 矿总院。
0: 对。
1: 好的。
0: 是。
1: 啊。
0: 就是不能，就是这个就不给贯彻呢。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上面的问题还是下面的问题。
1: 这样，我们请咱们来到直播间卫健委的嘉宾来直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好，杨主任。
0: 好的。
1: 嗯。
0: 好的。
2: 下面请我们医政科高科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3: 这位听众你好，非常抱歉啊，就是关于这个政策的问题呢，我给您在这边再解释一下子，因为关于这个慢性病开药的问题，我们是经常会接到这样的反应，也不是一个两个，
0: 对，
3: 基本上经常
0: 是
3: 接到。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呢？这个前段时间呢，我们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也一起发了文件，对于这个慢性病啊，是可以开到3个月的，又再一次的强调了。他为什么在医疗机构是落实不下去呢？因为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这个要因人而异，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患者他的用药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规律，有很多的老年的患者，他可能就是说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他这个用药呢，他可能忘了吃，或者是搞不清楚剂量这种，就所以他就需要定期的到医疗机构进行一个这个复诊嘛，要对他一个现在的一个症状和体征进行一个监测。前段时间呢，我们这个中央的这个13套也。就是中央新闻对于这块也有一个专题的报道，这个了解到的就是北京的地区，一家的卫生机构，他们的这个长期处方呢，开到3个月的可能是不到10%。四川那边呢，他们的卫生院这边呢，他们的开药的开到3个月的可能是不到4%。所以就是这一块一定要给我在这边再给大家解释一下的，这个是可以开到3个月，但不是一定开到3个月，这个是要因人而异的。像你刚才反映的这个矿总院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和矿总院再沟通一下子，对于你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向当时的医生进行一个了解，是不是符合这个开到3个月的这种一个情况。如果是可以开到3个月，我们会对医院有这样要求的，这个是要因人而异的这个情况。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福日线，今天的上行单位是卫健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主持人老师。
1: 哎，请说。
4: 我是那个突然区汉王镇这块的。
1: 嗯。
4: 然后呢，我这边有15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想打那个乙肝疫苗，然后接种乙肝疫苗，但是呢，我不知道在哪个医疗机构能接种，是不是有区域限制？比如说我靠汉王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到比如说群山区离得近就近可以注射？那还有那个疫苗的种类有哪些，费用多少，谢谢。
1: 好的。杨主任，
2: 这个请我们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恒燕同志来回答。
5: 这位听众您好，您住在这个铜山区汉王镇，您可以，因为这个您是15岁的孩子打乙肝疫苗的话，就是乙肝疫苗属于前期你们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打的是免疫规划疫苗，现在15岁了，是已经之前已经全程接种过了是吧？就是
4: 以前就是现在前天去查了脑性，他就没有那个抗体了。
5: 那你这个属于就是那你可以到你们就是附近的，这个不一定有没什么辖区的限制，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接种乙肝疫苗。具体的就是就是疫苗的种类啊、选择还有价钱，因为不同的这个厂家生产出来的疫苗这个价格也不同。

0: 你可以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咨询具体的这个接种事项。
1: 嗯，你比如说咱全山都有哪几个社区能够打这个乙肝疫苗？
0: 具体的接种点有很多，你可以关注我们徐州疾控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我们就是接种点所有的接种点、接种门诊、还有接种电话、还有服务时间都在里面有公示。你可以提前的去打电话咨询，都可以。
2: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社区的卫生机构都有？还是有专门的，就是
0: 应该都有，
2: 都有是吧？
0: 对，是的。
2: 嗯，
1: 没有，没有，我们汉王就没有，我就到昨天到汉王去，他就没有。
0: 你可以那个提前就是打电话，因为他每一个社区，他都有这个咨询电话，你可以提前问一下我，你的提前就是
1: 那就是
0: 咨询
1: 一
0: 下，
1: 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一个。
0: 你可以先选择你们就是居住附近的这个几个社区，就近方便的这个社区去咨询。
1: 应该先关。
2: 您住在汉王的话，汉王医院就是应该汉王是比较大的吧？这个医疗机构了，在汉王。
0: 对，因为他这个非免疫硬化疫苗的采购的话，是需要他们自己机构来根据我这个辖区内居民的需求来进行采购的。这个乙肝的话，绝大多数都有，但是不能保证每一个可能都有这个疫苗。
1: 昨天去的没有，所以说我得打电话问问看哪里有。你要这样说的话，你不知道的话，我还是得一个一个再问。
0: 如果你觉得那个，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铜山区疾控，我们到时候联系，让他就是来看，就是从系统里面查询哪些地点有，我们再跟你联系也可以。
2: 嗯，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我们铜山卫健委来去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市民就近的能够去打上这个疫苗啊。刚才也讲了。这个可能这个疫苗来讲要提前，有些有采购，有些可能没有啊，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啊。你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线下来去落实解决它啊。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6: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三是税务局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您好，这位听众。
7: 啊，是我吧？
2: 哎，是您电话，
7: 啊，
2: 请讲。
7: 你好，我今年56岁了。
2: 嗯。
7: 我参加的是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 嗯。
7: 现在呢，做生意挣了点钱，我都是按那个最低的标准缴的。今年呢，想多交一点，就是套退休。到60岁领待遇的时候，多交一点，最多可以缴多少钱？怎么操作？
2: 好的啊，王委员。
8: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社保科的这个李维宗科长来回答。
9: 哎，你好。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啊，你好。
9: 啊，对，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您目前，
7: 啊，
9: 对您目前的就是经济承受能力，就是可以最高可以交多少？我刚才听你说，
7: 2-3万块钱都可以吧？
9: 2-3万，对。
7: 对，
9: 按照目前呢，就是现行的政策规定呢，就是我们徐州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就是最高呢可以每年交到1万，就是在我们在微信小程序上，还有支付宝小程序上。但是呢，就是目前呢，人社呢又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可以个人资助的形式。

0: 你可以再交一部分，因为呢咱目前呢就是最低的是500元，最高的呢就是10000元。这就是你先在小程序上把你这个10000元，最高10000元呢就是交完之后，等待个3日之后呢，就是人上那边到账了。到账之后呢，您可以现在呢就是凭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或者夫妻的那个身份证呢，都到咱那个所谓镇区的哈，镇区的就是那个人社的劳动那个的服务大厅去现场办理呢，就是必须带着身份证，必须带着身份证去啊，办理子女赞助或者夫妻赞助的形式，就是最高哈，最高可以赞助我们就是10000元，也就说你每年呢就最高，你今年56了对吧？
1: 嗯，
0: 哎对，
2: 好的好的，
0: 对，到你退休的时候呢，还能可以交4年，交4年就是每年20000，这样呢，你到了退休时候呢，可以交到8万多，也就说你到时候到零时候呢，就是可以领800多块钱的养老金。
1: 嗯，
2: 好的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嗯，对，如果不清楚呢，对，您可以随时呢，你拨打我们那个1236的热线来进行咨询一下了。
1: 就是每一年最多现在可以缴纳20000。
0: 嗯，系统内呢，就是小程序上可以交10000。
1: 嗯，另外到我们所在的这个，
0: 另外的10000呢，就是必须到带着这个就是赞助人呢，
1: 子
0: 女、子
1: 女或者是配偶，
0: 或者配偶的身份证现场去办理。
1: 嗯，
0: 这样呢，最后可以再赞助10000。对，一会一年开销20000。
1: 对，这是对于我们很多购买了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福利啊。
0: 对，他们
1: 这个到时候来退休的时候可以多领一些这个养老金。
0: 因为这部分群体呢，他们的缴费基数比较低。
1: 对对对，
0: 退休金额比较低。
1: 啊、
0: 对，他们现在呢，就很多人那个意识已经提高了。
1: 一个是意识到很多的市民也向我们杭州热线反映过这个问题，能不能补缴，怎么补缴，这也是我们民心所向啊，其实能满足我们更多的这个居民他们的这种愿望啊。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是吧？
2: 啊啊，明白了，谢谢你。
1: 好，哎，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2009年全款购买了徐州新沂物流中心的2期的房子，一直呢没有全款开具发票，影响过户，找开发商说没有额度开不了，找税务局说开发商税一直拖着没有处理好，留下了一个联系的方式。好，王委员。
3: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征管科的张向龙科长来解答。
1: 嗯，
4: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房地产企业开发楼盘的违因销售发票，这是我们税务机关重点保障的，不会因为发票额度不足造成无法开具发票啊。所以这一块呢，你可以和
1: 他是2009年说是全款来买的
4: 啊，这一块开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和房地产销售公司再确认一下，然后和我们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我们会及时去。
1: 他说找了开发商说没有额度开不了，也找了可能是信息税务局说开发商欠税，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留下来联系的电话啊。是信义的一位市民啊。
4: 这个问题呢，欠税呢，是我们属于税务管理的一项工作。
1: 嗯。
4: 但是呢，和发票开具呢没有一个必然的关联。就是发票开具是一个基本保证的权利，
1: 这是两条线，
4: 这个、
1: 是吧？
4: 这个不用担心。
1: 嗯，
4: 后期呢可以留下个联系方式，我们让主管局和对应的开发商还有南人做联系一下。
1: 好的，下线以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是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的话，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市民开具发票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嗯，请说。
5: 哎，你好，主持人。主持人，我刚才听到一个咱居民的那个缴费了。我是个灵活就业人员，现在那个参加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嘛。
1: 嗯。
5: 我现在是按照咱现在最低的缴费基数，按照4952缴的，每月缴990块钱养老保险。
1: 嗯。
5: 就我想提高一下这个缴费档次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缴费档次，咱这个一年之内可以。就是变更几次啊，我想了解一下的。
1: 嗯，刚才我们的李主任给做了解答，来继续给这位听众做一个回应。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刚才反映问题呢，我听清楚了，就是你想就是想提高你的灵活就业的缴费档次的是的吧？
5: 啊，对，是的。
0: 啊，对，现在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呢，就是限制你就是每年可以变更几次，就是按照现有的流程啊。但是呢你记住哈，你在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上在交费之前呢，必须在交费之前进行变更档次，如果一旦耽搁交费了，你都只能次月进行变更了。

0: 额的这个零花就业人员呢，他忘了，然后四年前不缴，你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对，你记住这个时间节点。
1: 所以我们再一次给零花就业人员这市民做一个提醒啊。哎，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是吧？
2: 啊，听明白了。
1: 哎，就这样，再见啊。关注一下视频号微友的留言，这位友说婚前买了一套房子，去年卖掉了，今年结婚以后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可以退税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好，关注委员。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市局三分局的李元科长来解答。
4: 首先呢，这个问题是去年卖的，去年卖的要看时间，其中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卖房子的时间和买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不能超过一年。然后呢，
1: 去年卖掉的，今年结婚后又买了一套房子，这个时间跨度不能
4: 超过
1: 十二个月，
4: 对，不能超过十二个月。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出售房产的纳税人与新购房产的产权人必须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首先这个夫妻呢，是不是两人一起购买？比如说合同或产权证上有没有两人共同的名字？如果有的话，是可以，是可以退税的。但是退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退多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卖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按比例退，按比例退税的。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的金额大于他卖房子的金额，他个人所得税呢是可以全额退的。对，
1: 好，这两个方面，这位听众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说，请问一个企业所得税的问题，我公司在注销申请提交时反馈有拆迁和搬迁收入或者是损失，没有明确公司注册在该工业园区，此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啊，王委员。
3: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企业所得税科的王向南科长来解答。
5: 就正常来讲，企业的搬迁或者拆迁收入啊，应当确认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如果说他在就正常经营阶段这笔收入没有申报的话，需要主动和税务机关联系进行一个申报，申报把他的税收事宜清算完毕之后再进行办一个注销。
1: 就是现在也可以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申报吗？
5: 可以，而且是应当进行申报，申报完了才能注销。
1: 对，应该及时的申报然后去注销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具体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互动。
6: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周六特别节目。
7: 四千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8: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9: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7: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9: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7: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

0: 城建成，宜居宜业，住企惠民，西周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城。本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我们来听听当天节目当中的部分录音。
3: 这个市场监管局的领导啊，你们好。这个我在原先办公室在铜山区的时候，我在铜山区的那个铜昌街户晓美发厅，我买了一张卡，但是我还一次都没用。然后办公室就搬家了，搬到鼓楼去了，那个太远了，那个几十里路。然后我就说这个卡能退吧，他说不能退，要不然你买东西，你换东西。我说我不需要，因为我太远了，我这卡没用，你那第一次你就给我扣出来，然后就把这个钱退给我。他说那不行。然后我就反映到12345，然后12345怎么能把工单派给铜山区卫健委？我就不明白这个消费者权益争议是由卫健委来解决的吗？
2: 这位听众，这样啊，这个问题在此前卫健委上线的时候反映过，现在这个工单给你处理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没有人做。
2: 今天我们市场监管局上线，你来投诉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3: 好的。我就是还是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说卫健委而不是市场监管局管理。他说卫健委的那个人也说了，那就是属于我们管啊。那你这个不
2: 这样，这个咱们长话短说，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待啊。就是关于这位听众反映这个问题，他等于是一个预付卡啊，买了一张这个理发卡以后，由于他这个单位搬迁了。完了以后呢，他可能要求退卡。
3: 我这个单位搬迁了。
2: 你自己个人的
3: 单位
2: 搬迁。他要求这个退卡，现在不能退，他就有了这个举报投诉啊。今天又向我们市场监管局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周局长。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呢，它不仅仅是市场监管局一家的职能，是涉及到很多部门的职能。因为具体这个事情呢，我请那个我们消保委秘书处陈娜秘书长来回答。
2: 好的，
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啊！我刚认真的听了我们这位消费者的反应，他的情况呢是预付卡的消费问题，确实呢与商家的这个责任呢不是太大，因为是他自身的原因，搬的距离比较远，他想退或者是继续消费这种情况，对吧，消费者？还有呢，就是我建议呢，第一你是协商解决不成呢，我们可以给你调解。调解呢也是说你得到现场，我们所以说我们线下呢你把您电话电话留给我们，消保委尽最大的权利呢帮您调解。还有预付卡它的主管部门呢是商务部门，我们只是现在维权呢只是帮忙。好吧。
2: 好的。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在卫健委上线的时候你曾经反映过啊，看来没有解决好，既然是向航风热线求诉的投诉反映了，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表态。这个他们消保委呢会牵头看看协调啊，怎么把你这个问题处理好它啊，请你保持电话的畅通，下线以后我们来转给他们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喂，你好。
2: 哎，请说。
6: 哎，你好，主持人。对，我想反映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吧，就第一个是那个上个月5月21号嘛，然后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孩子想过生日，然后呢我们去这个我们在云龙区嘛，然后在那个永嘉广场然后用餐，然后呢用餐晚上以后呢，就是大概是三个孩子和这个一个大人均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腹痛和腹泻嘛，然后我们家两个孩子就是说一个我们家老大比较严重，然后呢当天晚上带到这个我们西城区的这个中心医院进行了就医，然后呢接着第二天呢我就这个事情反映给了这个咱们这个市监局嘛，以及这个疾控，然后疾控跟这个市监局的这个同志们，反正就是这些工作人员嘛，大概是23

0: 号，然后当天呢，对于这个饭店呢，做了一个例行的一个检查嘛，疾控呢也做了一个采样，
1: 嗯，
0: 包括我孩子的这个一个呕吐物，因为当时我也进行一个留存嘛，然后也进行了一个检测，然后我就长话短说，就是大概的这个结论是，疾控给的结论是叫食源性食物中毒，然后呢，就是我。这个事情嘛，然后就是市监局也进行了一个调解，后来调解失败了嘛。但是呢，疾控的这个报告跟这个流调的一个报告跟检测的一个报告，因为调解失败了嘛，我想走这个民事诉讼嘛。
1: 嗯。
0: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按照规定的话，就是这个流调报告的话，如果说我提出就是说提出这个东西想要这个东西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市监局当时拒绝我了，说这个东西我不能给提供给您，然后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根据程序，我应该怎么去申请，它咱们市监局是不是应该提供给我。
1: 嗯，好的啊，张局长。
2: 那这个问题请我们餐饮科王威同志来再解答一下。
3: 嗯，对，您这个事情，首先对您的着急感到很抱歉啊。但在您消费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应该的。然后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您看可不可以线下我跟您联系一下？我得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什么情况，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具体人员的现场的一个处置情况。我们都不是目前来说的话，都是怎么说呢？不是很清晰。您看可不可以线下之后我具体跟您联系，
0: 哎，可以，
3: 把这条件可以维护一下，好不好？
0: 行，好嘞，
3: 好，好吧，哎，好，你回来留电话，好不好？
4: 就是这个流调报告的话，是不是可以对外的事？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这位听众，如果说走诉讼程序作为证据？这个是由你们市场监管局来出，还是哪个单位？
3: 疾控出。
4: 哦，这位听众，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流调报告的话，您刚才讲了。食源性食物中毒，您向疾控和市场监管局都在反映，报告是不属于这个我们市场监管局。
0: 不是
4: 啊，你想
0: 不是，但是疾控给我的反馈是这样，他说呢，因为呢，咱们市监局作为这个怎么讲，作为职能部门嘛，他们以他们为主，疾控是为辅。疾控说呢，我们是相当于我们是配合市监局进行一个这个工作，所以说呢，他的做的这个调查这个报告，他们是要给。结果他们是要提供给市监局的，作为这个处罚的依据，或者说作为一个什么依据。
4: 嗯，
0: 他们就说呢，如果说你需要这个东西的话，你应该向市监局进行一个调取或者一个索要，或者说申请这个政务公信息公开也好，申请也好。对，因为我后来我也了解了以后吧，然后但是我也进行了1、2、3、4、5的一个反馈。
4: 嗯，
0: 然后呢也没有这个人给我一个具体的一个答复。啊，包括昨天我也去了咱们这个市监局，然后他们说需要属地管理，让我去云龙区这个分局，所以说今天刚好咱们这个平台上线了嘛，哎呀，这个事情也搞了我大概一个多月了，所以说我想着说来上来问一下。
4: 好的啊，你说的比较详细了，这个我们了解了，这个是可能属于有些属地是云龙区市场监管局具体的受理，包括你刚才讲的食源性食物中毒的采样。是云龙区我们这个疾控还是我们市疾控啊，这个线下需要我们这个今天是市场监管局上线来去牵头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啊。好，保持您电话畅通，
0: 好
4: 吧，啊，我们不耽误大家的录制时间太长啊，把您的问题落实好处理好是我们节目和上线单位的职责啊。好，就和您说声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微友在视频号上留言说，农药残留的蔬菜水果进了市场怎么查啊，想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执法的这个程序啊，包括这个食品安全，包括这个市场的水果啊，是这个蔬菜的安全的问题啊。周局长，
2: 好，这个请我们食品流通科陆少东同志来解答一下。
4: 嗯，
5: 这位友，如果这个蔬菜进入市场之后，我们的地道把关是要求他必须得有所证所票，有合格证。在没有合格证的情况下，市场方必须得进行这个快检合格后才能进去。在平常的监管过程中嘛，我们会定期的对他进行抽检，如果是有不合格的就进行处罚。
4: 嗯，好的，
5: 这大概是这个样子。
4: 对，这方面我们哈佛日线也进行过走进我们市场进行1.5检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大概的流程可能我们的这个市民可能不是太了解，刚才我们的嘉宾给做了一个回应交流啊。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6: 啊，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6: 哎，那个我在年初的时候，在开发区有一个带小孩呢，在那个邵氏的鼻舒畅理疗中心呢去接受这个鼻炎调理，然后呢收了我4600块钱，但是呢他这边就是后边这个调理的这个效果几乎就等于没有，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呢他这边这个工商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呢不一致，然后呢这个我呢也把这个问题呢去报给了我们开发区的这个市场监管局，然后这哥们儿也够狠的，他就把自己的那个工商注册信息呢就是注销了，然后我们这个开发区的这个市场监管局呢就告诉我，他说现场清空了，然后电话无人接听，然后就不予立案。那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找谁？我上哪去找这个青年大老爷帮我做主呢？
1: 嗯，年初的时候他注销的是什么时间啊？了解吗？
6: 在我投诉之后。
1: 你什么时间投诉的？
6: 是
1: 几月份？
6: 5月份吧，4、5月份，4、5月份左右，具体日期记不住了。
1: 4、5月份左右啊。
6: 嗯
1: 嗯嗯，投诉以后他这个营业执照注销了是吧？
6: 对，然后这个然后我们这边监管局就说他这边东西搬空了，然后这个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1: 就是你也到现场看了，的确是这家理疗中心就是不经营了。
6: 对，然后他就然后监管局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我们就管不了了，不
1: 嗯，好的啊，周局长。
2: 这种情况的话，在实际过程中间我们还是碰到过若干次。这个其实因为在立案的话，它是要有明确的这个什么市场主体来立案，但是鉴于您的话，就是说您认为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呢已经受到了侵害，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找到这个原因经营者。我想的话，你看看我们从消保委的角度的话，看看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措施能够帮助消费者有没有可能挽回这个经济损失。嗯，秘书长。
7: 好的，这位听众，是这样的，你这4600元钱是不是还没有消费完是吧？
6: 不是，他说给调理好，回头调着之后他也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就一直在跟我扯，那肯定是把我余下的钱退还。他没有第一个他要退我余下的这个钱对吧，他没有做到他该给我提供的一个这个服务。第二个，那他这种违法经营的这个行为，我要要求处罚的呀。
1: 嗯，
7: 这位听众，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两项那个工作任务。第一项呢，你要求是投诉，诉求是要退还剩余的金额。这个呢，我们先下去调查，然后呢再帮您调解。第二个呢，刚才您说的举报这个违法行为，我们周局长已经明确的回答您了。如果你还需要我们市场监管局进行帮忙呢，我们再调取一下我们这个市场主体登记库，能不能找到这个经营者的信息？
1: 对，
7: 因为我们也需要他的电话号码。
1: 是的，是的。
7: 因为只有联系到这个经营者，我们才能进行调解，行不行？你看。
1: 好，今天的好风日线周六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五点到早八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

0: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坊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三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四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你看我们就花了一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呀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它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都

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入侵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呢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三分之二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叫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敢保证我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那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
因为我行医三十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两三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半身子啊，他自个儿感觉呀、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的神奇，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啊、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了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十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的太好嘛，肥脂油肝吃的太多，而且我们吃的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啊，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

0: 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我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为什么干吃不见效？因为它都没活性。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药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国家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0: 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1: 嗯。
2: 他为啥这么快就收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那个路行雪片。
1: 嗯嗯。
2: 一看那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1: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五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去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2: 哦，好。
1: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颜色粉？
2: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1: 嗯，
2: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1: 嗯嗯嗯。
2: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包之后，他反过来了，
1: 嗯，
2: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1: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2: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1: 嗯，
2: 买3副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雪片。
1: 嗯嗯。
2: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1: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2: 对。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2: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1: 啊。
2: 哎呀，谁都知道那在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1: 嗯。
2: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么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1: 嗯。
2: 但是然而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1: 啊啊。
2: 医院说是检查说是2间半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1: 嗯嗯。
2: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您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
1: 嗯嗯嗯。
2: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您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那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呢，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1: 嗯嗯。
2: 我的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1: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您了，落不下，啊，您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2: 对。
1: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 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2: 嗯，明白明白。
1: 嗯，
2: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刘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1: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没事了，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1: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1: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1: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吗？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1: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1: 嗯，
3: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呢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1: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1: 啊。
3: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呢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症。
1: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3: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
1: 嗯嗯，
3: 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
1: 嗯嗯，
3: 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
1: 嗯，
3: 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式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
1: 嗯嗯，
3: 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3: 哎呀，你说刘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
1: 嗯，
3: 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 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那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这是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3: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3: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人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1: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吗？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3: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

0: 动这还来得及不？
1: 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0: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
1: 嗯，
0: 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
1: 嗯，
0: 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1: 嗯，你是新患者吗？
0: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0: 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那老两口都在用。
0: 啊，是。
1: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你讲一下。
0: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1: 嗯。
0: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1: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0: 可是呗。
1: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都正常了。
1: 嗯。
0: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七八天了。
1: 嗯嗯。
0: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1: 嗯嗯。
0: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这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1: 嗯。
0: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两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1: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0: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1: 嗯。
0: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1: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
0: 啊、
1: 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

0: 是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1: 那你是偷停啊？
0: 啊，对对，就是偷停了。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1: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1: 嗯。
0: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两个名额哈。
1: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两副药送两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那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三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两副送两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药赠送四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0: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
1: 好，咱们再见。
0: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1: 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1: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1: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1: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1: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神奇。
3: 对对对，所以像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1: 嗯，
3: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眼好，这不这次她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1: 嗯，
3: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她赶紧告我说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0: 是，
1: 嗯，
0: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吧，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1: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0: 我老父亲吧，今年71
1: 啊，
0: 他帕金森，整天吧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口也有点抖，
1: 嗯，
0: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的抖，
1: 嗯嗯，
0: 而且吧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吧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吧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1: 嗯、
0: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1: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0: 嗯、
1: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0: 是啊，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0: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0: 对，
1: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的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0: 嗯
1: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它一共得需要3副药，所以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仅剩最后2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0: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一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儿

0: 是这路啊。
1: 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光，欢迎大家收听当诗遇见歌。夏天正是花木葱茏、夏雨飘洒的好时节。今天的节目中，小光和您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里去感受古人笔下那长廊幽静、庭院深深、微风绕屋、凉意拂人的夏日景象，一起来过一个诗意又惬意的夏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苏打绿带来的《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位父亲在夏天为了家人辛苦劳作的故事，支撑父亲每天工作的动力就是家。尽管工作再辛苦，有了家的精神寄托，疲劳在他脸上也化为了笑容，夏天的汗水在他身上也化作了彩虹。我们一起在歌中去感受。

0: 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名臣文学家，他跟杨万里、陆游、尤袤并称为南宋四大家。范成大隐退老家苏州石湖的十年中，写了很多田园诗，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写的《四时田园杂兴》。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称范成大，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下面我们欣赏到的是范成大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小诗，名字非常好听，叫做《喜晴》，欢喜的喜，晴天的晴，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喜晴》，宋·范成大。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范成大喜欢在窗前种梅树，夏天可以品尝青梅，冬天可以赏梅花。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说，窗前的梅子熟了就掉在了地下，墙角下的竹笋也长成了竹林，整天下雨都不知道春天已经结束了，天一放晴才发觉原来已经到了深夏。范成大的诗很多写的都很唯美，这首《喜晴》就是写的如诗如画，尤其是最后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即便是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1995年同名专辑中的《一切如新》，这是一首很提气的歌，就像是这首《喜晴》被雨水洗过的夏天，一切如

0: 清凉过夏天。高骈是唐朝后期的名将，是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他出生在晋军世家。有关高骈还有一段小故事，说高骈早年在晋军任职，有一天看见两只大雕在天上并排飞，高骈就说，我如果能事业上得志，就能射中这两只大雕。结果他一箭下去，同时射穿了两只大雕，从此被称之为落雕侍御。按理说，武将只要熟读兵法，弓马娴熟，会玩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可以了。但高骈能武又能文，诗词的功力也相当不一般。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高骈写的有关夏天的诗《山亭夏日》。这首诗是高骈站在山亭上描绘下来的景象，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诗人在夏日的那份悠闲自在。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这首诗中的绿树阴浓夏日长一句，不仅告诉我们夏天树木繁茂，还告诉我们当时正值正午时光。什么时候树荫的颜色最深呢？那就是正午太阳直射的时候，这时候天也最热。夏天本来天色就长，加上正中午不干什么事儿，就显得夏天的时光尤其的长。这句话貌似平淡，但是一下子就把夏天的热、夏天的长都写活了。第二句，楼台倒影入池塘，夏天最热的时候一丝风都没有，树是静的，人是静的，水也是静的，楼台的倒影映在水里，清清楚楚，一动不动。可是光有静态还是太单调了，缺乏变化，那怎么办呢？第三句，水晶帘动微风起，就在这一片安宁寂静之中，变化出现了，一丝微风吹起，水面出现了波光粼粼，就像水晶帘子动了起来，水里的楼台也随之动了起来。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起风了呀。夏天正午的微风本来就难以察觉，可是高骈借助水波的变化察觉到了，这是通过视觉来写风，非常的微妙。第三句看见风了，第四句又闻见风了。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的边上种了满架的蔷薇花，没有风的时候，蔷薇的花香似乎也被锁住了。可是，一阵风吹来，整个小院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高骈送给了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夏日的正午时光。好，让我们来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温岚带来的《夏天的风》。在优美的旋律中，我们也去回想一下那个曾经属于你自己的夏天。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你看，你看见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麦子，那对我没用。可是你有一头金发，麦子使我想起你。我甚至会爱上风吹麦浪的声音。

0: 今天和您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感受夏日之美。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1: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在转过溪水的源头后就突然出现在眼前。全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书写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0: 唐朝大文学家白居易在杭州任职过一段时间，这时候的他远离朝堂，沉醉在旖旎的江南风光和好朋友的诗酒之中，生活轻松又舒心。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无意间捕捉到了一对年轻男女在荷塘上相遇的有趣画面，于是就写下了这首《采莲曲》。
1: 《采莲曲》，唐·白居易。林夜吟波荷展风，荷花深处小舟通。逢郎欲语低头笑。

0: 搔头落水中。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菱叶随着水波飘荡，荷叶在风中摇曳，荷花深处采莲的小船轻快地穿梭，采莲的姑娘碰见了自己心上的人，姑娘心里想要跟他说几句话，可是又只能低头含羞地笑，哪成想这一低头，头上的玉簪子就掉到水里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一首诗，白居易活灵活现地为我们刻画了一个痴情娇羞又可爱的少女形象。恋人相遇互诉衷肠又何止千言万语，可是此时此地，这个娇羞的小姑娘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低头含笑，结果还不小心把碧玉簪子掉到了水里。这些都是初恋少女在羞怯微带紧张的状态下才会有的情态，被白居易细心地捕捉到了，而且传神地给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蔡幸娟演唱的《采莲曲》，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采莲曲》，也是写了少男少女之间微妙萌动的爱。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事里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季如锦带来的歌曲《花》。夏天各种花都盛开了，也是最色彩缤纷的季节。下面小光和您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清凉过夏天。寇准是北宋的政治家和诗人，曾任北宋的宰相。当年辽国的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进入宋国的境内，寇准就力劝并促成了宋真宗督战澶州。后来寇准被王钦若等投降派排挤而罢相。下面这首《夏日》就是寇准在离任之后触景生情写下的，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日，宋，寇准。离心杳杳思迟迟，深院无人柳自垂。日暮长廊闻燕语，清寒微雨麦秋时。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离开宰相的位子之后，总是茫然无所适从，连思想都变得呆滞了。在这深院中，只有杨柳和我相伴。日暮时分，听到长廊上的喃喃燕语，一场微雨，使人觉得有几分凉意，才发觉原来现在已经是到了麦秋时节。麦秋指的是初夏，因为秋天是谷物成熟的季节，而初夏是麦子成熟的季节。这首诗所描述的环境是初夏傍晚时分，一个幽静的院子里。寇准想用夏天的景象来忘掉自己内心压抑的情感。寇准一直坚持抗击辽兵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可是又屡屡被投降派排挤，最终罢相。晚年再次被启用做宰相，后来又遭遇了各种贬谪，最后在雷州病逝。历史上被贬谪的文人不少，如果都能像苏轼、欧阳修一样，贬谪之后尽情徜徉于山水之间，那便也会豁然开朗。就像欧阳修所说的，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吟千折岂能来。我们来听一首齐豫和齐秦合唱的《蝴蝶自在》。能够影响自己的，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自己的内心。

0: 庭的诗句对后世影响很大。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陆游写的一首初夏绝句。虽然这是一首写夏天景致的诗句，可是细细品来，陆游原来也应该不只是在说夏天。
1: 初夏绝句，宋·陆游。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家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春天盛开的那些花朵现在都已经化作微尘，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夏天已经到来了。路两边种的桑麻树郁郁葱葱，绵延不尽。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此刻原来是在太平世界里呀。陆游这首诗格调清新，前两句写的夏天的景色很传神也很清澈，后两句中桑麻行不尽指的是农作物生长旺盛，身是太平人是指天下太平，人人都是太平之人。陆游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可能是看到了夏天万物生机勃勃的样子，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吧。也有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了生在乱世的烦恼。记得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陆游，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艳丽，喝了几杯酒，写了几行草书，都会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周华健的《忘忧草》。陆游一生为家国天下思虑忧愁，也的确是太多太多了。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书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艾嘉演唱的《童年》，就像冯骥才在《苦夏》里所说，很多孩子有关童年的回忆都与夏天有关。好，我们继续在中国古典诗词里轻凉过夏天。唐朝诗人白居易到了晚年，要求分司东渡洛阳，等得到皇帝同意的诏书之后，他就回洛阳养老去了。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这个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各种树，还种了很多花，有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也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里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园子非常满意，也做好准备就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引来了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上溜达，发现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从哪儿进来，跑到了自己家的池塘里，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并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反而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着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被这美丽的白莲花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之后，又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却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轻易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发笑，也被孩子的天真所深深打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种时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里的瑰宝，里面有很多描绘夏天的句子，或清凉酷爽，或慵懒唯美，这些都令人心驰神往。好，时间走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也该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卜，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汪峰演唱的《儿时》，也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时光。父母陪着我们慢慢长大，而长大之后的我们也像父母一样陪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而孩子也让我们再次成长，带我们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珍惜着所有的美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

0: 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你看我们就花了一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呀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 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八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他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2/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叫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 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到。

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敢保证我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啊，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半身子啊，他自个儿就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的神奇，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10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

就以为我吃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十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啊，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我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为什么干吃不见效？因为它都没活性。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厂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0: 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要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国家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两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啊。
3: 咱们这个吧哈，在一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就算上今天啊，才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这个鹿心血片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说不定说轮到谁那就没有了。这个我得先跟大家伙说清楚了。买药赠药这个事儿呢，也不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0: 嗯，
3: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那别人高血压吧都没事儿，到他这儿吧就特别严重。
0: 嗯，
3: 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0: 嗯，
3: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给他送医院去了，在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哈瘫在床上了，有严重的后遗症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0: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它确实差点，我们还得

0: 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1: 是，
0: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1: 是，
0: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1: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0: 嗯，
1: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嗯嗯，
1: 但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到那样吧那我也跟着着急上火。李老师，
0: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这个病的呢？
1: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五六十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这一片吧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呢，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
0: 的。嗯，当时买了多少？
1: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0: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3-5天的功夫啊，嗯，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他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0: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0: 嗯，
1: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1: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他知道配合了，现在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哎，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0: 嗯，
1: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哎呀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呢，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0: 嗯，
1: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血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血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0: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它导致它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血片之后呢既能给它治病又能给它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1: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0: 没错，养殖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血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它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
1: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嘛哈，就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0: 嗯，
1: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0: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血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1: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0: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收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0: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5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3: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3: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3: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0: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3: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你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3: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3: 买3副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3: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3: 哎呀，谁都知道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3: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 浑身呢关节疼啊，那么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就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3: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3: 医院说是检查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花十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0: 嗯嗯嗯。
3: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啊，你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十来岁，我感觉呢他那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呢，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0: 嗯嗯。
3: 我那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0: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3: 对，
0: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
3: 啊。
0: 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
0: 嗯，
3: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林老师啊，
0: 嗯，
4: 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0: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4: 啊，
0: 感
4: 谢
0: 啊，
4: 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啊，
4: 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0: 啊，
4: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呀。
0: 嗯，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4: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

0: 还有那个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1: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0: 那个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1: 啊。
0: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1: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0: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要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1: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0: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1: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啊，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这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0: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0: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这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人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1: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 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

0: 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
0: 嗯，
4: 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
0: 嗯，
4: 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嗯，你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那老两口都在用。
4: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你讲一下。
4: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0: 嗯。
4: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4: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0: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都正常了。
0: 嗯。
4: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7-8天了。
0: 嗯嗯。
4: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0: 嗯嗯。
4: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是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0: 嗯。
4: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0: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4: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0: 嗯。
4: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0: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
4: 啊、
0: 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 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了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 30% 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4: 我也感觉不错。
0: 嗯。
4: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0: 嗯。
4: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0: 那你是偷停啊？
4: 啊，对对，就是偷停了。
0: 嗯，
4: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0: 嗯。
4: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0: 啊，这就挺好的。嗯、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4: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0: 嗯，
4: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两个名额哈。
0: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两副药送两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这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三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两副送两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药赠送四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4: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0: 嗯，
4: 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4: 嗯。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型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4: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3: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5: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6: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请到那里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有关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吴海燕，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
6: 那今天想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7: 今天呢，我想通过电台和大家聊一聊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这两个和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因为在公证处呢，工作已经有10来年了，每天呢接待着形形色色的人，处理着各种的法律文书，其中呢遗嘱公证这项工作总是给我带来最深的感触。可能大家就是可能有

0: 中国人听到就遗嘱两字，第一反应就是避讳。我们中国人常说谈生死不吉利，但是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在我职业生涯中见证过太多的因为没有谈而引发的家庭悲剧，也因为谈呢就是见证过太多因为提前安排而传递的深情和智慧。我发现呢，身边很多人了，也包括一些当事人呢，对遗嘱和继承公证存在着误区。比如说有人觉得我们家没有多少钱，没有必要立遗嘱，还有人觉得呢继承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不用公证。其实不管财产多少，哪怕一套房子一点存款，提前通过遗嘱公证明确分配意愿，都能够避讳，就是避免后续很多麻烦。但我们的而继承公证呢，主要它不是法律的一个必经程序，但是呢也能够确保的继承呢顺利完成，减少纠纷也是减少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房产、车辆等大额财产继承时，相关的部门呢会要求提供继承公证文书才能够办理过户手续。
1: 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主题，结合咱具体的案例和大家详细聊一聊。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遗嘱公证，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立遗嘱公证呢？
0: 其实呢只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自己的财产，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分配财产，都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比如说呢，夫妻双方想明确房产归子女的某一个所有，比如说老年人呢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因为遗产分配反目，再比如说一些再婚家庭想兼任就是配偶和前任子女的利益，这些情况下呢都非常适合立遗嘱。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我们公证处办理过的一些真实案例，大家可能听着就一些感触了，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来立遗嘱了。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会觉着独生子女呢肯定能够完全继承父母的遗产，还需要立遗嘱吗？其实并非如此。咱们的当事人小王，他也就是独生子女，父母相继去世后，他想把父母名下的一套房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结果到我们的产权部门去办理手续时，要求呢就是产权部门呢要求他提供一个继承文公证文书。小王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直接就能够办理，可是到公证处呢才发现，按照法律规定，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继承权。这时候的小王呢父亲呢就去世，小王父亲去世的时候，小王的爷爷还在，虽然后来爷爷也去世了，但是爷爷的其他子女，也就是小王的叔叔姑姑了，他们都有权继承爷爷从小王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份额。所以如果小王想全部继承房产，不仅需要自己证明自己的就是身份证明，还需要姑姑和叔叔们放弃继承权的一个声明。但是因为可能家庭有一些矛盾了，小王和叔叔和姑姑平时来往就是不多，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光是收集一些材料就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也可能就是因为沟通的问题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矛盾。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即使我们的独生子女他的继承父母财产份额也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麻烦，但是如果小王呢父母生前就立好了一个遗嘱公证，百年之后由房产由小王一个人继承，提前即办理了遗嘱公证的话呢，可能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这是一个案例。再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如说再婚家庭的一个案例。张阿姨和王叔叔呢他们都是再婚的，张阿姨有一个女儿，王叔叔有一个儿子，他们俩再婚时候呢就是婚前各有一套房产，婚后呢又共同购买了一套房产。随着年龄比较增长了，两人就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可能因为房产继承发生了矛盾，然后呢张阿姨想把自己婚前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女儿，王叔叔呢也想把自己婚前的房产留给自己的儿子。而婚后共同购买的这个新房呢，两人希望有两个孩子共同继承。一开始呢张阿姨和王叔叔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后来听朋友们说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就来到我们公证处，我们根据他们的意愿为他们办理了遗嘱公证，明确了婚前各自房产的归属以及婚后共同房产的分配方式。 办理完公证之后，张阿姨和王叔叔就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样一来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呢也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继承了，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来争吵了。这就是一些相关的案例。嗯，
1: 看来遗嘱公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啊，确实是解决财产分配问题的良药。那么什么是遗嘱公证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0: 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就是公证机构根据立遗嘱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证明其所立遗嘱的真实合法的活动。这份公证书呢，就是法定赋予遗嘱的最强效力保障。在我们国家呢，民法典规定了遗嘱的六种形式：自书、代书、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虽然民法典呢，就是将我们就是继承法中间的遗嘱公证的效力给取消了，但是遗嘱公证依然具有着最高的证明力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遗嘱公证它经过了严格的程序审查。一般呢，我们公证处会审查，第一就是身份与行为能力的审查。我们公证员呢会严格的审查立遗嘱人的身份，并通过交流和观察等方式判断这个立遗嘱人精神是否健全，是否清醒，是否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意义。这就像一道防火墙，排除了被胁迫、欺骗或者神志不清请假立的遗嘱可能性。第二个呢，我们还会审查他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审查。公证员呢会与立遗嘱人深入沟通，确保遗嘱的内容完全是出自自己真心的想法，没有误解，也没有受到外界的非法干预。第三个呢，就是内容的合法性的审查。公证员呢会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比如说是否为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处分的财产是属于个人财产、合法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确保遗嘱呢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第四个呢，就是程序性的保障，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公证员面前进行的，遗嘱人宣读或者是确认遗嘱内容，然后签名、按指纹，公证员现场制作谈话笔录。这个呢，一般像我们公证处呢都是全程录音录像的。最后呢，公证员出具公证书，格式严谨，要素完善，难以被篡改和或者是伪造。如果说呢，我们的自书遗嘱是一封家书的话，那么我们公证遗嘱呢，就是一份具有最高法院认证的书，法律文书了。经过继承发生时，公证遗嘱可以直接作为，按照我们的就是法律规定呢，遗嘱的公证过的就是法律公证过的文件的话，是可以作为直接认定它的一个法律事实依据的。如果其他方面，比如说别人来质疑，都可能会承担一些非常艰巨的一个举证责任，这极大减少了家庭的一个内部因为遗嘱的真实真伪性效力产生的一个纠纷的一个可能性了。
1: 那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立遗嘱比较合适呢？
0: 就是在工作中呢，我发现呢，大家就经常会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都是老年人的事。其实呢，这个是对遗嘱公证有很多误区误解，我想借此给大家澄清一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我家很和睦，子女都很孝顺，不需要立遗嘱，这是大家就是经常常见的一种想法。但是我想说的是呢，遗嘱不是不信任的产物，恰恰是深情与负责的体现。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预防可能的不确定性。世事无常呢，家人的一个关系可能随着时间呢，就时间和利益发生变化。一份清晰合法的遗嘱，可能是您离世后给亲人的最好的一个礼物了，一份可以避免减免就是纠纷争吵顺利继承的一个指南。它固定了你的意愿，消除了猜疑，是对孝顺子女最好的一个肯定和保障。第二种误区呢，就是认为遗嘱我写好之后就自己收着就行了，公证没有必要。这一点呢，我给大家想说一下，就是自书遗嘱它的风险性很高。第一个呢，它容易丢失，还有就是容易被损毁和易被质疑，会因此易被就是引发纠纷。而我们的公证遗嘱呢，它的正本是保留在我们公证处的， 安全性是极高的。公证处的一个专业审查能力呢，也能够提前就是发现并规避一些法律风险。因为我们呢，就是公证遗嘱呢，有些时候我们公证员可以帮你起草遗嘱，这样的话避免了一些法律的。

0: 的一个就是避免和财产的一个非法性了，还有一个避免法律的一个风险，能够确保你的意愿还有准确无异议的实现。第四个就是误区，就是我认为我还年轻，遗嘱人是老年人的事。你看这个呢，可能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意外和明天呢，不知道哪一个先来。至于大家都知道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立遗嘱呢，现在我发现呢，因为我们公证处呢，以前年龄比较大的人可能还会来立遗嘱，现在就是趋一个年轻化了，像有时候五六十岁的人他也会来立遗嘱，所以呢，我们立遗嘱不是年龄的一个标签，而是责任和规划的一个意识实践体现，尤其是对于一些公司财产知识产权组合，就是财产比较复杂的一个中青年人士或者再婚家庭，还有非婚生子女的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的家庭，我建议呢还是提早做好安排，是对事业和对家庭的双重负责的一个表现。
1: 那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什么呢？
0: 其实就是请大家不要觉得办理遗嘱公证很复杂，其实核心的一个材料就几大类，我给大家列一个清单，您可以照着准备就行了。第一步就是证明你是谁，身份证与身份与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第一就是立遗嘱人的身份证原件，通常就是身份证，还有如果是港澳台居民的话呢，提供就是通行证或者是护照，还有外籍人士需要提供护照。立遗嘱人呢就是户口本原件，用来核对我们的户籍信息和婚姻状况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姻状况证明，比如说离婚证、离婚协议、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这些，还有配偶的死，如果是配偶去世的话，还要提供配偶的死亡证明。这样呢，我们可以判断就是您所立的这个遗嘱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嗯，还有就是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了信息，这个呢，立遗嘱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由立遗嘱受益人，受益人他们来，他们不一定亲自到场，但是呢，您要提供他的一个就是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或者是姓名、身份证号，最好提供就是身份证复印件，因为我们在方便我们帮您起草遗嘱的时候不要写错字了。嗯，第二步呢就是证明你有多少财产的一个财产凭证嘛，这是关键的一个步骤。您需要呢就是来公证处之前需要清理一下自己，就是盘清一下自己的一些房财产信息了，并准备好相应的权利证明，像不动产提供不动产权证，过去叫做房产证和土地证。不动产的话呢，我们提供的是要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以前呢叫做房产证和就是土地证，现在呢叫两证合一了，叫不动产权证。还有呢，如果是银行存款的话呢，还要提供一个就是存款证明，比如说是提供存折、银行卡，或者是记下的开户行和存款信息。如果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呢信息呢，股权和基金的话呢，要提供一些就是证券信账户信号信息或者是相关的持有证明。车辆呢，我们一般就是提供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也就是大本和行驶证。公司股权呢，就是提供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是您作为公司股东出资的证明，或者是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这个些材料。还有就是大家要记住的时候，就是遗嘱中呢只能处分属于你个人的合法财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您只能处理的就是您那一部分的财产份额，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第三步就要清理您的意愿，如果来公证处，你要想好一下就是如何分配方案是什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您在来公证处之前就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像哪些财产留给哪些人，可以指定给配偶、父母、子女，也可以赠，就是遗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这个呢，遗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其他人呢叫做遗赠，也是遗嘱的其中一种特殊形式。还有一个就是要理好他的一个分配方案，是平均分配还是按照您的意愿特定分配，是否设立居住权，像我们现在有法律规定可以再设定一个房产设定居住权等特殊的安排。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法律要规定了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是要为年幼的、残疾的或者是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保留 保留有特殊的一个份额，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要。

0: 遗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相关的情况告知公证员。是否还有就是是否有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他是什么是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呢？就是能够您信任的，能够帮您落实遗嘱的人。把这些想法都清理好之后，来到公证处和公证员沟通时，可能呢效率就更高一些。公证员可以根据您的意愿，用法律的语言为您起草和审核这个遗嘱文书，确保表达的清晰合法。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一点，好，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在办理遗嘱的时候，一定要如实的告知公证员你家的一个特情况。如果要是有年幼的子女，或者是父母需要赡养的，这个一定要告知公证员，避免呢遗嘱以后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个地方，就我刚才说的，没有为年幼的，就是残疾的或者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留有特殊的份额，这个地方可能会因此导致遗嘱的一个无效，这个一定要告知公证员。第四步呢，就是前往我们公证处来办理了。准备好上述的一些材料，可以亲自帮您居住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主要财产所在地的公证处来申请办理。这个必须呢是本人来亲自申请，不能够代理，因为公证员呢需要根据您的精神状况和真实意愿来判断您的这个精神状况和真实意愿。如果要超过75岁的老年人立遗嘱的时候呢，我们公证处呢公证员可能会要求出具医院的精神状况鉴定，这个您可以到时候问一下公证员了。在公证处呢，您可以与公证员进行一对一的私密谈话，公证员会询问您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立遗嘱的原因和具体安排，并制作我们的就是谈话笔录。阅读公证员为您起草的遗嘱，确认遗嘱后遗嘱无误后，在我们的遗嘱上签名、写日记、按指纹，在公证员的我们的一些就是谈话笔录上签名，就是确认，然后缴纳费用。办理好之后呢，公证书文本的话呢，我们一共有时候是遗式，最起码是遗式两份，一份原一份放在我们留在我们公证处，一份呢由您自己保管。
1: 那立完遗嘱之后啊，这个遗嘱的受益人是不是就可以凭借着遗嘱来获得相关的财产呢？这遗嘱受益人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
0: 就是在这里呢，我就特别向大家强调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大家就是仔细要听好。我们要持有办理并持有公证遗嘱，并不意味着就是遗嘱受益人可以自动的获取所有权，它是一份呢权利证书，但是要实现权利还要走最后一步。所谓的最后一步呢，就是立遗嘱人，也就是比如说是您的父母配偶，他去世之后，然后遗嘱指定的受益人，您作为遗嘱指定的受益人，做法是什么呢？就凭着这个公证遗嘱要启动一个继承程序，将财产就是财产在法律上名义上真正的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这两种呢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就是办理继承公证，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高效的途径，这个是最普遍最便捷的方式。但是呢就要求所有的继承人，包括遗嘱指定的受益人，还有一些其他的继承人，包括还有一些可能留有特定份额的其他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全部同样到我们公证处来准备呢材料，就是逝者的死亡证明、户口注销户口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我们的一个遗嘱。我们公证处呢公证员会审核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漏合法权利人，并询问是否这份遗嘱是遗嘱人身份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其他权利人手中持有遗嘱是否还是有效的遗嘱。
1: 那这个信号又不好了。从那个需要准备的材料开始再说一下吧。
0: 好的，不好意思，好，可能今天信号有点问题。需要的准备材料就是逝者的一个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我们就是刚才最重要的一个公证遗嘱核心文件。我们公证员呢就会审核的材料是什么呢？就是确认审核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是否真实性有效，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漏就是合法权利人，并询问是否这份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其他权利人手中是否持有其他遗嘱，其他权利人是否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核定完之后再

0: 所有继承人达成一致无异议的情况下，公证处会出具继承公证书。拿到这份继承公证书呢，你就可以凭着这个继承公证书名正言顺的到产权处过户，或者到银行存款或取款都可以了，证券公司去办理一些相关的更名。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或者是申请确认遗嘱。如果继承人之间呢，就是说刚才我也说了，继承人是否对这个有异议，如果要是对遗嘱有异议，无法达成一致，也没法到我们一起来我们公证处的情况下呢，可能要走一个就是司法的一个程序了。有争议的，我们就要是如果有争议，产生了争议的话，就是打一个就是继承的遗嘱继承了，就是对遗嘱不满的继承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遗嘱无效或者是重新分配财产。这时呢，您持有的公证遗嘱呢将成为您手中主张权利的最关键证据。由于公证遗嘱的权利最极高，对方如果要想推翻它呢，可能一般举证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个就是无争议的确权，即使所有继承人都同意遗嘱的内容，但是因为有人呢身处在国外，行路不方便，也没法配合我们到我们公证处，也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呢，就是来确认这个的一个有效，按照遗嘱来指定分配了。就给请大家理解一个核心，为什么要办遗嘱继承呢？遗嘱公证书它将就好比亲属给你留下的一个保险箱的钥匙和写有密码并经过权威认证的纸条，这个权威认证的纸条就相当于公证遗嘱了，这是告知大家这个保险箱归您了。然后呢，您要如果想打开保险箱呢，还要是什么呢，就要对我们呢，你要拿着这个钥匙和纸条经过我们的公证处，或者像法院，像是类似于银行的这种正式核实，他们核实你的身份和登记之后拿到，才能拿到保险箱所有权转移的证明。没有这后面的这个证明呢，您就无法的真正的打开箱子，里面的财产也就没法实现了。所以呢，一份公证遗嘱仅既是权利的宣言，也是开启继承之门的金钥匙，它确保了流程的体检的牢固，然后向后续的程序有章可循，大大降低了时间的成本和经济成本，还有情感的消耗。
1: 现在罗局长，大家已经就是深刻的认识到了遗嘱公证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继承公证啊，什么是继承公证呢？要办理继承公证有什么作用呢？
0: 哦，好的，继承公证呢是公证机构根据继承人的申请，按照法律规定，证明继承人对继承人的财产的继承权利以及继承行为的真实合法性的活动。办理继承公证主要有以下几个几点：第一是确定继承人之间的继承权，避免继承人之间因为继承权产生纠纷；第二呢，为相关部门办理财产过户提供了依据，比如房产、车辆过户、存款提取等，相关部门都要求我们办理一个就是提供继承公证文书；第三呢，就确保遗产的一个顺利转移，避免遗产被他人非法侵犯。
1: 那么继承公证跟这个遗嘱公证有什么区别呢？
0: 两者的区别呢，就在于办理时间和目的的不同。遗嘱公证呢，是在立遗嘱人生前办理的，目的呢是明确立遗嘱人对自己的财产的分配的意愿；而继承公证呢，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才办理的，目的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保障遗嘱的顺利继承。然后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是提前规划，继承公证是落实执行。有时候有时候当事人呢也好这个地方他们也不太能理解，就是说我想做一个财产分配，是继承还是叫遗嘱，这两个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好吧。像相关于我们的继承和遗嘱的收费呢，遗嘱我们一般就是1000块钱，就是遗嘱按件来收费。然后继承公证呢，我们的收费标准呢也是按照国家来执行的，它是分为两种，一个是存款继承，一个是还存款和 相关的就是股权股票的这个继承呢，我们是按照继承份额，如果是在200万以下的呢，按照1%来收，200万到500万的话0.7，二十万到五。

0: 十万部分按照0.7%，50万到500万的地方呢按照0.5%来收取，这是存款和这个什么股权了这些的继承。房产继承呢，我们是按照房产价值20万以下的部分呢，按照是0.5%，20万到200万部分0.45%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来收取的。
1: 嗯，那通过吴公证员今天的讲解和这些案例啊，我想大家呢对于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啊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还有什么想给我们大家说的吗？
0: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不是避讳，而是一种就是理性的一个财产规划方式，来够确保我们的家庭和睦的一个手段了。
1: 好，那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们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点，一个是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的电话是85699507，还有一个呢位于中山南路52号的中山公证事务科的电话8568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产权处的一个综合大厦三楼的，办公电话是858357501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海燕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6: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6: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2: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

0: 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

0: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我们都说现代社会呢，经济发达，物质充足，人们吃得好，穿得好，而且医疗条件先进，是吧？我们的社会平均寿命在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个平均寿命的提高并不是大家寿命极限的提高。人类寿命的极限最近几十年来啊，是在不断的降低的。我记得30年前，欧洲还有一个130岁的老太太。10年前，咱们中国的新疆还有一位121岁的老人。而现在最近几年的数据啊，我没关注啊，都不知道还有没有100岁以上的了。能活到中医说的天年，也就是100岁以上的人，估计啊，全世界都很少了。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平均寿命的提高，是什么原因提高的呢？毫无疑问，是医学的功劳。40年前，心脏病发病以后，死亡率几乎是100%。而现在呢，只要抢救及时，是有一定的概率能救活的，对吧？70-80年代的时候，发烧还经常能烧死人呢。现在要是出了这样的事情，那个叫医疗事故。你包括一些恶性病的患者，现在的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都比10年前提高了很多。就是说，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其实是让病人多凑合几年的技术提高了，而不是健康水平的根本改善，不是自然寿命的延长，对吧？那么我们讲，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这么久啊？多方面的关系，是吧？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心态、生活环境等等都会影响。但是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跟医疗条件关系不大。你看，全世界所有的长寿村都在哪儿？都在大山里面，都是些经济不发达、信息沟通不方便、比较原生态的村子，对不对？你看，我们只听说有长寿村，没听说过哪个地方有长寿市吧？所以，长寿跟医疗关系不大。你想啊，那些个长寿村的医疗条件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一比，谁更好一点？那肯定是城市人民医疗条件好，是不是？可是长寿老人的比例啊，我有一次呢看巴马的资料啊，广西巴马的一个镇一共是16-17千人口吧，居然有160多位百岁老人，平均100人出一个，是吧？同年北京的数据是多少呢？2000万人口，23位百岁老人，平均100万出一个百岁。

你看，我们总愿意和过去去比较，但你想明白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现在吃的很多都是科技与狠活。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些蔬菜水果上面，很多都是一些农药残留，而且很多都是那种脂溶性的药物。说啥叫脂溶性啊？就是你通过水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得通过汽油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冲一冲不好使，你顶多是把上面的这层浮土冲进去了，那残留的脂溶性有毒的物质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讲话了，这水里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个水果在那儿放多少天它不带烂的，总是那么新鲜。还有像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对吧？养的那鸡下的那个蛋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十五六天你再不吃的坏了。现在你买那个鸡蛋，你看看，往冰箱里一放，一个月两个月它都不带坏的。那为啥呀？它经过处理了。再有过去你吃那个肉香不？那现在呢？你别说肉了，连香油都不香。过去喝猪大骨头汤能补点钙，现在呢那猪自己都缺钙呢，那还补啥呀？你看过去很多农村老人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你听谁说吃补药啊？像什么鹿茸啊、灵芝啊，过去能有几个人吃，对吧？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七八十岁了照样下地干活。你再看现在那人身体娇气的不行，稍微干点活，哎呦不行啊，干不动了，连上个楼梯都费劲，对吧？所以你看现在那农村哪里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这个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首先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现代人的情绪。你看现代人什么病最多？肿瘤的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整就是肺上长东西了，一整就是肝啊、胃肠啊、肾啊长个东西。第二是什么病多呢？突发性的这种猝死。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你再看现在，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全是这个。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那好几个名人抑郁症不都自杀了吗？就现在这个压抑、生气、郁闷、焦虑，无处宣泄。包括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得抑郁症的也是越来越多。这中年人是怎么回事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呢？病折磨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久而久之这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最后很多老人选择了轻生。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人呢，在调理身体的同时，心理疏导也是很重要的。你就记住我说的啊，你跟谁较劲儿，到头来都是跟自己较劲儿。

你跟谁过不去，到最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现在人这病都是咋来的？我跟你讲，很多都是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操劳累出来的。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你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血栓也罢，糖尿病也行，还有风湿、类风湿、肝病、肾病、胃肠病，包括那些个瘤啊、肿块啊、恶性病，你说吧，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吧？那瘤子可以说是最顶级的要命病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管这个病叫啥吗？叫炎，就是一个病字框里面加个岩石的岩。这个岩石的岩怎么写？是不是上面一个山呢？下边是个石啊。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那这座大山一直压着你，你想一想吧，你身体里的疏泄能好得了吗？那谁是管疏泄的呢？这个问题咱们呢讲了很多天了，对吧？是肝。中医讲肝主疏泄，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一定是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他说为啥呢？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呢，那怎么可能得这病呢？哎，你品啊，你细品。那反过来呢，你看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肺子上面长东西了，而且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扯四个孩子，老头是天天不着家，就家里啥事儿也不管，天天就出去喝酒，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个人扛，讲话了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所以这样的人就爱得这病。那身体和心里全是累的。咱们大伙儿，你品品我说的对不对？尤其是那些情绪不好的、脾气不好的、爱生气的，包括总生闷气的，还有心里总合计事儿的，经常的疏疏肝、调调肝、养养肝，对吧？这样一来呢，活得更长一点，活得更好一点，并不难实现，对不对？我们总说活到100岁才是天年，那天年是什么？是老天爷给你的寿命。老天爷给你的你不要，你告诉我你多亏得慌啊。但是呢，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有时候就容易钻牛角尖儿，是不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一个50来岁的人在地铁站里面跟两个小姑娘吵架，吵完了之后呢，人家小姑娘走了，他自己在那儿气得不行，忽然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你说在地铁里素不相识的人，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呢？无非也就是踩了脚了，或者是挡了路了，什么什么的，哎，这点点的小事儿，是不是？就算是你占理，对方没理，也没必要去计较，对吧？计较来计较去，吃亏受罪的还是自己，何苦呢？佛家讲，人有三毒：贪、嗔、痴。贪呢，就是贪婪嘛，啥东西就想要的更多，想住大房子，想要有更多的钱，想这儿想那儿的，欲望很多。这嗔呢，嗔怪、嗔怒，责怪别人发怒，
吃呢，就是钻牛角尖了，痴迷于某一个东西。咱们说啊，无论是什么，你太过于追求，太沉迷，吃了就不好。按照佛家的说法，只要你能克服了这个贪嗔痴三毒，你就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了。说到这儿啊，讲一个历史故事给咱大家伙听一听啊。这个故事呢很著名，好像之前呢也跟大伙讲过，它是发生在清朝顺治年间的，并且呢还留下了证据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故事的名字叫六尺巷。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在这儿呢给不知道的人，没听过的人讲一讲。这个故事说的是啊，在清朝康熙年间，有这么一个叫张英的人，这个人不简单，当大官的，他是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咱们看电视剧《康熙王朝》，有个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这个张英啊，就是张廷玉的爸爸。那张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士，地位啊，那是非常高的，对不对？在咱们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上，这种一家子爷俩都是宰相的，可能啊，也就出了这么一对儿。也可能是我对历史不了解啊，还有别的我不知道啊，我知道的就这爷俩。那这个张英呢，最高是当到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这个官啊相当于现在什么职位呢，这大学士啊大概于是等于名誉副主席，国家名誉副主席啊，是不是很了不起？更何况他还兼任礼部尚书，这个就不得了了。国家所有的祭祀、礼仪、科举，很多很多的事儿都归他管。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大概是相当于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对了，还有什么呢？外交部，那跟外国打交道，互相派使者呀，商量事儿啊，都是礼部管。所以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四个大部的部长，是个非常大的而且有实权的官。咱们要讲这个六尺巷的故事呢，就跟张英这个大官有关。说张英的老家在桐城，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桐城。有一次啊，张英他们家邻居要建房子，这家邻居呢姓吴，这个吴家呢家里也是当官的，结果两家呢在这个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了，因为两家挨着呀，这个院墙的位置搞不太明白了。吴家说，你们张家以前多占了我们3尺地，所以这次挖墙啊要修过去3尺。那张家不同意啊，说没这回事儿。这两家的院子都很大，就过去那种官府大院嘛，两家大院的宅基地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时间久远了，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是吧？咱们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好多事儿年头多了以后记不清了，谁也提供不了证据，结果就争执起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边说你家占了我家3尺地，那边说我没占你的，你凭什么说我占你的呀？提供不出证据。这个吴家呢也很强硬，就到桐城县衙去告状，要求张家归还这3尺地皮。这吴家的老爷当的是什么官呢？是安庆府的知府。
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市长，而且人家是在当地当知府，这个桐城县呢就归人家管，所以这个官司啊，桐城知县很为难呢。打官司的双方都是大官，张家的官更大，吴家呢是顶头上司。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对吧？一个小小的桐城知县，哪边也不敢得罪，而且也没法公平的判，为什么呢？本身证据也都不足，事实不清晰，你就算是包公在胜，也很难判这个案子，所以桐城知县呢，就只能拖着，两边陪笑脸，就是不审，不判。那官府不给解决，这个纠纷就越闹越大，最后两家动起手来了，打架了，还打伤了人。张家的人呢，心里头就有气呀，就写信给张英，派人专门送到京城，让张英啊，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摆平吴家。这个信发出去以后，过了一阵子，收到了回信了，来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首小诗，一首打油诗。怎么写的呢？这个诗是这样的啊，说千里烧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说这首诗是啥意思呢？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说这么大老远的给我写信，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墙的一个小事儿。说这有啥好争的，他想要三尺地皮，你给他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万里长城是吧，那万里长城到今天还在呢，可是修长城的是谁呀？秦始皇，他去哪儿了？秦始皇为啥要修长城？实际上长城啊，就是秦始皇修的院墙，他把整个国家都当作他的私产，当成他的家了，长城就是他给自己修的院墙。结果院墙没修完，他死了，是不是？您说他占了这么大个院子有啥用啊？这个诗啊，张家的人一看明白了，说争这三尺地没意思，是吧？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往后退了三尺，修起了自家的院墙。吴家人一看说怎么回事啊，说他们家怎么不争了，主动退回去了。一打听就打听到了原因，听到了这首诗。吴家的家主呢，一听这事儿，很羞愧呀，是吧？你看人家风格多高，显得我们这个嘴脸就有点难看了，我们得向人家学习。于是呢，就从两家争着想多要的三尺，变成了两家都退了三尺，啊，退来退去，都不肯多占。那最后怎么样呢？以前两家是共用一面墙，现在呢，两家各自往后退了三尺，自己修了自己的墙。于是这两墙中间呢，就空出了六尺宽的这么一条小路。啊，刚才我说这件事儿是真实的，而且留下了证据的，就是这条路，路的名字也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六尺巷。这条小路啊，到现在还有。90年代的时候我去过，亲自在这条小路上走了一趟。现在呀，它已经是大名鼎鼎，成了一个著名的景点了。今天说这个故事给大家，是啥意思呢？要一般人理解这个故事，无非就是说张英这个人高风亮节，是吧？不仗势欺人，是个好人，大家要向他学习。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要懂得放下。实际啊，咱们有可能花了一辈子去争取很多东西，像什么金钱、名利、地位，是吧？
争来争去，

0: 你能争的比这个秦始皇还多吗？是不是？秦始皇人家统一了六国，拥有了整个天下。可是他50来岁就死了，他给自己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墓，很多很多的陪葬品，兵马俑我也去看过，那个场面真的很震撼。这位秦始皇梦想着死了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去伺候他保护他，哎，结果呢，兵马俑现在被挖出来了，到处展览，那还是他的东西吗？早就不是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越活越做减法，要懂得放下。你20岁30岁的时候，要是问你什么是幸福，你会说有钱就是幸福，有房就是幸福，有车就是幸福，总之就是一个有字，有了才幸福。但现在你都60岁了，70岁了，甚至80岁了，要是再问你啥是幸福，你觉得呢？要是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叫无。无病无灾无烦心事儿。那有人说了，说我有烦心事儿，我该怎么办呢？那就调呗。中医非常重视情绪的调节。其实啊，现在西医呢也开始研究情绪对人的影响了。可是他们研究的方式就有点问题。西医发展的时间短，没有时间去研究人。他怎么办呢？他就用动物去做实验。什么老鼠啊做实验。这个老鼠本来不生气，他就掐他尾巴让他生气，然后研究他的生理变化。你这就有问题了，你掐老鼠尾巴，老鼠又不会说话，谁知道他是生气呀，还是害怕呀？就算他是生气，可老鼠毕竟不是人，对不对？实验结果套到人身上不一定对。但是咱们中医呢，很早就总结出了情绪的影响规律，它可以干扰到气的运行。老祖宗把人的情绪呢总结了7种：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七情。其中呢，忧和悲比较相似，可以合并啊。恐和惊也比较相似，合并起来，就成了5种：喜、怒、忧、思、恐，是吧？这叫五志。志向的志，七情五志，所有的情绪，你太过分了，都会影响气的运行。所以中医讲什么？人最好的状态是没有情绪。你看那些个和尚道士，讲究一个心静如水，喜怒哀乐都不能影响他，这是最有利于健康长寿的。你的情绪波动越大，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不管什么情绪都是这样，因为任何情绪都会引起气的运转受到异常影响。比方说怒啊，中医讲了，怒伤肝，肝在身体当中是将军之官，它是大将军，主管疏泄，就是血液在身体里流动的时候得有一个调度，哪个地方该血液多，哪个地方血液少，哪个地方血液需要及时供给，哪个地方血液需要缓着供给，这个是谁来管的呢？是由肝来管，它就是人血液循环的总开关、总调度。当你怒了以后，就是大将军生气了，那就不能冷静地去指挥千军万马了，那这个千军万马就是血液，然后这个调节调度的能力如果不行了，那人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中医讲，怒则气上，气大伤肝，肝血冲心。说啥叫怒则气上呢？哎，就是说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气是往上窜的。 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其实都应该有这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就一发怒的时候，你会感觉脑袋胀乎乎的，然后两个脸颊发热。怒气大了以后呢，眼珠子都通红，那叫什么血贯瞳仁嘛，是吧？额头上青筋暴露，太阳穴上的血管都是明显的感觉突突的在跳，这都是气往上顶给冲的。所以心脑血管不好，动脉硬化的人呢就特别怕生气，很容易突发脑淤血心梗。所以大家呢尽量的不要生气，没意思啊。哎，吃亏的到最后还是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那是他的错误，对吗？你因为别人的错误去生气，然后你自己身体吃亏了，那你这不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吗？那你不就傻吗？就像刚才说的，人在发怒的时候气会往上冲，这个气往上走，它又通过肝，发怒的时候大量的气往上冲会干扰肝气的正常上升，所以气大了伤肝。你看为什么一发怒的时候对心脑血管系统的损伤是最大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发怒会引起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那些个血管壁不干净的有斑块的人，在这种状态下呢，血液循环加快了，就容易把这个斑块啊冲进来形成血栓，而且这个血栓会被急速流动的血液冲到小血管里去，就容易堵塞血管。所以你看临床上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至少啊 30%-40% 都是被怒气给激发的。这个道理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怒气伤了肝之后疏泄功能下降，咱们身体啊疏通管道的能力下降，血管呢就容易堵。所以心梗脑梗啊，在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血冲心，发怒就容易引起肝血冲心。我之前呢调理过一个病人，他是一个村子里面的大队干部，这人姓刁啊，50岁出头，啥毛病呢？肝上长了个东西，不是很乐观。我给他诊完脉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没想以后怎么个打算呢？他说我呀别的打算没有，就是挂念我母亲，我要不在了我母亲怎么办呢？我一看这人挺孝顺还有救，他就接着说，说我孩子多但一个也没成就啊。说完了马上就提起他在大队里的那些琐事，比方说什么人啊和他过不去，什么人和他不对付。聊着聊着我发现他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经常和村里一些人生气，所以我就找到他这个病根了。我就说了，我说我给你开点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你把它吃了，我说没啥大问题。在我所遇到的病人里面有比你重的也能好，所以别着急。那除了用药之外，我说你还要啊每天按一个穴位，没事就按这个穴位呢，能帮助你调节心情，按完了你会觉得心情舒畅啊。这个穴位叫消波穴，在哪儿呢？在臂外侧肘尖和肩峰的连线上，肘尖上5寸，按压有酸胀感。说这个穴位呢，从字面上解释呢，消就是消除，赶走的意思，坡呢就是湖泊的一个意思啊。你看那个湖泊都是什么样的？平静的，对吧？连起来就是消散浊气，恢复平静的意思。所以经常按摩这个穴位可以缓解气郁胸闷， 化解怒气。此外呢，我还特别的嘱咐他，我说你是大队的领导啊，你把心沉下来，好好回忆回忆，你呀都跟哪些人生过气，把这些人一一写在纸上，写完之后一个个回忆，看看都是因为什么事儿生的气。以前你一定认为他们不对，但现在你再想一想，或许有不一样的答案。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有天大的不对，但只要你生气了，那就是你的错，你不应该生气，生气不能解决问题。记住了，气是无名火，人人都得躲。我说完这些，他就回去了。哎，还挺听话啊，就那16开的纸，他一个人名，一个人名的写，写了4页，一个个的捋，捋一个就忏悔一个，觉得这气呀，生得不值。就这样，在我的帮助下，他这个病呢，就大有起色。做 B 超检查，肝上占位明显缩小了，这病也好起来，心态好了，人也顺了。后来这个老刁呢还升官了，成为了村大队书记，既有了权了，又有了势了。老刁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是非常舒坦，偷摸在镇上买了一套小二楼的别墅，然后呢把自己的老娘老婆孩子都接到新房子里住。他老婆呀比他小10岁，叫什么名？叫小玉。那当年可是村子里边的村花，整个村就属他老婆最漂亮，身材长相脸蛋，那都40多岁了还那么娇嫩。而且他老婆啊在镇上开了一家企业，干了3年，事业做得很成功。后来有一天，这个老刁又找我了，说他老婆得了这个偏头痛，怎么治也治不好，到医院去检查，有的医生说是血管性头疼，有的说是神经性头疼，也有的说可能是颈椎有问题，有的认为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造成的。总之吧，这说法是不一，诊法各异。最后老刁带着他老婆去市里的医院安排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结果显示脑袋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给他老婆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疏肝解瘀的药，并且还附上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两个字，搬家。这个老刁当时没明白，心想怎么还搬家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呀就听话照做，带你的老婆从镇上的大别墅先搬回村里住，然后等你老婆把我开的药吃完了，你老婆的头疼就会好，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搬家了。后来没过多久，老刁就跑来告诉我说，冯老师真神了，我老婆的头疼真好了，而且也找到头疼的原因了。那咋回事呢？那阵子不是一家人都搬到镇上的大房子去住了吗？因为老刁平时忙，有时候呢也不回家，老刁的老婆小玉就和她婆婆，也就是老刁的老娘住在一起。小玉每次回家的时候，只要一看见婆婆，哎，就有点不舒服，头就开始隐隐作痛。晚上吃完饭以后坐在一起看电视，婆婆呢就坐在边上自言自语唠唠叨叨，听得小玉脑袋发胀。结果呢到了夜里，小玉就睡不着觉，还做噩梦，时间一长就老头疼。最后他总结到，什么神经性血管性偏头疼都不对，他这种情况叫婆婆性头疼。更有趣的是，他婆婆原先啊有慢性的肠炎，也是久治不愈，自从小玉搬走了以后，婆婆的慢性肠炎也很快就好了。原来婆婆得病也是因为老跟小玉生气，这种事儿在过去叫犯相，检查身体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大伙儿你看， 老雕通过化瘀疏肝，肝上长的东西小了，老雕的老婆通过化瘀疏肝，头疼的毛病消失了，包括她婆婆也是不生气了，身体自然也就好了。这叫啥？病从气上得，这个病也得从气上没。所以大伙记住，你少生点气，就会多一点健康。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不同，遗传因素也不一样。有的人天生性情开朗，气血旺盛，受不得压抑；而有的人从小就中气不足，经常愁眉苦脸，忍气吞声。现在我们已经人到中年老年，想改变先天那很难了，但如果想不生病少生病，就得改掉这些不良习惯。总之啊，生气是很难避免的，但我们并不会因此束手无策。那些修行比较高的和尚道士，人家真的能做到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他，几十年心里都不起一丝波澜，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很长的寿命。那咱们普通人呢，虽然我们无法做到不生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化瘀疏肝把气赶出去，虽然不能解决气的来路问题，我们就解决气的去路问题。我们努力啊，做到不生气，进求去病，远未强身。你包括一些心事比较重的人啊，最好还是先从情绪上调整过来。那些个烦心的事儿啊，你少想一点，尤其是咱们都是老同志了，少操点心，对自己也好。其实这个生活中的事儿啊，都有个正反面，对吧？有时候你看着是坏事，其实呢未必就不能变好。那塞翁失马的故事咱们都知道，还有个小故事啊，讲给大伙听听。说有个老太太俩儿子，一个卖扇子为生，一个呢卖伞的。这个老太太呢，晴天的时候就担心卖伞的儿子，觉得他生意不好，是吧？雨天的时候呢，又担心卖扇子的儿子，所以他天天不高兴。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你反过来想啊，雨天的时候你就想卖伞的儿子，晴天的时候呢，你就想卖扇子的儿子，这样不就高兴了吗？确实啊，是这么个事儿，是吧？咱们没法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凡事啊，想开一点啊，别总合计不开心的事儿。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伙聊到这儿啊。然后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听完之后，仔细的想一想，人这一辈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你说谁一生下来，什么事儿都给你安排妥妥当当的？没有啊，你就算富二代也好，富三代也好，他人生当中也会有不同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遇到事儿了，别着急着生气发火啊，发脾气，把自己的坏的一东西都给家人，应该多想一想，多思考思考，说我这个事儿发生了，我生气能解决啥？解决了不了任何的问题，想办法把这个扣给它改开解开，扣解开了，这气就顺了。你别觉得这是小事儿，当气顺了，你的气机就顺了，肝的疏泄啊，它自然而然就是顺畅的。说肝气顺，我们气机呢正常运转啊，你就不得病。你看很多人都是肝郁气滞，对吧？肝气郁结，时间长了大病小病都来了。所以没事啊，多想开一点，你就得像张英一样，你多想一想， 你说你要换个人，那这事儿就大了，有可能闹出人命了，对不对？啊，你不给我面子，我是大学士，怎么怎么的，别那么想问题。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是奉劝各位老同志、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啊，咱们遇事啊，别急，别躁。世间的万事万物，它都有解决之道。你着急上火是于事无补的，而且越着急越上火，我告诉你这事儿越难处理。忙中出错，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咱们大家伙也想一想，对吧？别因为一些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到自己的健康。说人这一辈子，你别管是百年也好，几十年也罢，不容易，是吧？你谁能保证自己下辈子还来的？没有。有没有下辈子，那都不一定。所以说这辈子你得活值喽，对吧？说你来这几十年，你憋憋屈屈的，你生气发火的，啊，那你何苦来哉呢？对不对？高高兴兴，坦坦荡荡，这才是人生。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吧，不多说了啊，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1: 42

0: 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坊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3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4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4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你看我们就花了一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呀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他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

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入侵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坊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啊，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三分之二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叫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12岁那年就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敢保证我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那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他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
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两三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啊，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腿也能走了。啊，原来不好使的这半边身子啊，他自个儿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的神奇，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那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是发生了点意外，但起码他还活着。但是你们知道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可能因为突发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每21秒就有一个因为脑中风丧命的。包括这个患者他邻居的老李太太，是岁数不算小啊，70多了。但是现在80、90、百十来岁的人不有的是吗？他们毁在哪儿了？毁就毁在对错误治疗的盲目信任，就以为我吃了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啊，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
我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

0: 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三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如果说能够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药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国家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长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两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
3: 咱们这个吧哈，在一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就算上今天啊，才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这个。

0: 鹿心血片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说不定说轮到谁那儿就没有了，这个我得先跟大家伙说清楚了。买药赠药这个事儿呢也不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1: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0: 嗯，
1: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那别人高血压吧都没事儿，到他这儿吧就特别严重。
0: 嗯，
1: 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0: 嗯嗯，
1: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给他送医院去了，在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哈瘫在床上了，有严重的后遗症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0: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的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1: 是，
0: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1: 是，
0: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1: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0: 嗯，
1: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嗯嗯，
1: 但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他那样吧那我也跟着着急上火。李老师，
0: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这个病的呢？
1: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50-60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这一片吧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呢。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吧，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0: 嗯，当时买了多少？
1: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0: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儿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3-5天的功夫啊，嗯，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他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0: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他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0: 嗯，
1: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1: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啊、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是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他知道配合了。 谢谢。

0: 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就是没那么呆滞了，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呐。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我就趁着这活动哈，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雪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雪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1: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它导致它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雪片之后呢，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给他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1: 没错，养治结合嘛，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雪那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实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它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
0: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吧，哈，得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1: 嗯，
0: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1: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雪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0: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雪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1: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收到了？我的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1: 嗯。
3: 一看这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1: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

0: 间隔个五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天你就也收到了。
1: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颜色粉？
1: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1: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0: 嗯嗯嗯。
1: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1: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您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1: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着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1: 买3户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六星血片，
0: 嗯嗯。
1: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1: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1: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1: 哎呀，谁都知道那在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1: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么贴膏药、针灸、按摩，包括理疗，反正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1: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的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1: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2间半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10几万呢。您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您说我的邻居吧，他呢比我大10来岁，我感觉呢他那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了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呢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0: 嗯嗯，
1: 我的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0: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们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1: 对，
0: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这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 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在家耐心等着。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刘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原著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0: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3: 啊，
0: 感
3: 谢了，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原著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0: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原著方？
3: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0: 嗯，
3: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0: 嗯，
3: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嘛。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0: 您都是什么情况？
3: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0: 嗯，
3: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呢，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0: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3: 那可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0: 啊。
3: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那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0: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3: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
0: 嗯，
3: 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似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0: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3: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
0: 嗯，
3: 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0: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啊？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

0: 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1: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呢。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你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
0: 啊，老两口都在用。
4: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你讲一下。
4: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0: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1: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0: 可是吧。
1: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时方用多少了？
0: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都正常了。
1: 嗯。
0: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七八天了。
1: 嗯嗯。
0: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1: 嗯嗯。
0: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儿呢，他是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1: 嗯。
0: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1: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0: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1: 嗯。
0: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1: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的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 30% 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0: 我也感觉不错。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1: 那你是偷停啊？
0: 啊，对对，就是偷停嘛。
1: 嗯。
0: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1: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1: 嗯。
0: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两个名额哈。
1: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1块钱一片呢，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你看我们现在买2副要送2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这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3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2副送2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3副药赠送4大盒，这120 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0: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
1: 好，咱们再见。
0: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1: 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1: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1: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1: 嗯、
3: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1: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神奇。
3: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1: 嗯，
3: 逢人就夸你们说您呀医术高心眼好，这不这次她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1: 嗯，
3: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她赶紧告我说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3: 是
1: 嗯，
3: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1: 嗯，
3: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1: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3: 我老父亲哇今年71
1: 啊，
3: 他帕金森，整天哇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口也有点抖。
1: 嗯，
3: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1: 嗯嗯，
3: 而且哇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哇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哇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
1: 嗯、
3: 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1: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3: 嗯、
1: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3: 是啊，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3: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3: 对，
1: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啊，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的，那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1: 嗯
0: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7: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8: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7: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8: 我怎么没发现呢？
7: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8: 没错，
7: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

0: 不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今天是周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本周精彩节目内容。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今天呢邀请到了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运动损伤的康复和治疗。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韩良主任。那么韩主任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客节目了，我们将围绕这样一个话题，当然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骨关节疾病，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呢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也可以和韩主任直接沟通和交流。那另外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今天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随时都会接听听众的热线，所以大家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韩良主任。那今天呢给大家聊的话题呢主要是运动损伤的康复和治疗。那可能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平时啊可能不小心也会有发生一些扭伤或者是摔伤的一些情况，那么发生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些人呢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和误区啊，包括为什么说越运动越伤身，或者是运动扭伤啦，不小心拉伤啦啊，包括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半月板磨损啊啊，还有一些肌腱炎到底该怎么处理呢？那急性期该怎么急救，恢复期该怎么康复，我们日常该怎么科学预防呢？我们今天呢就请韩主任啊一次性讲清楚这些损伤的正确预防、紧急处理，还有科学的治疗，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腰腿疼有任何的问题，此刻8080-9393已经开通，那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韩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

0: 下韩良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韩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是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副主任，研究啊硕士研究生，2009年呢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专业，啊师承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厉建安院士。2009年到2013年在咱们徐州市中信医院康复科工作，任康复科的主治医师。2013年至今在咱们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康复医院从事骨关节康复工作。17年呢开始任骨关节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2019年4月到10月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中心学习半年，那么在19年的10月到2020年的3月又赴意大利南部运动医学康复中心进修学习半年，啊，当然这个经历还是很多的哈，那包括还有其他的，因为太多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就不跟大家一一做介绍了。那么韩主任主要是擅长运动损伤啊、骨关节疾病，还有骨折之后的功能障碍、颈肩腰腿疼、脊髓损伤以及脑卒中后遗症等一些疾病的康复评定还有治疗。那刚才讲到的这些疾病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接下来就请进韩主任。你好韩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向大家这个做现场直播啊，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居郎微信小程序，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你也可以再次发帖留言，可以边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边把您的问题啊通过这个我们屏幕上方的公共啊这样一个平台呢提出来，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另外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社群的一个预告呢在中午的时候已经想告诉各位了啊，有问题你也可以再次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健身跑步啊，这个运动，我们日常最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呢？高发的部位又集中在哪里呢？我们从这个问题来跟大家来去交流。好的，韩主任，咱们日常最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
1: 根据我们这个医院的临床的工作经验啊，最常见的就是健身的或者老年人的肩膀、膝盖、
0: 颈肩
1: 还有踝关节、
0: 膝盖
1: 这三个是最多的。像肩膀的肩袖损伤啊，膝盖的半月板、前交叉、踝关节的外踝韧带的扭伤，这是最多的，肩、膝、踝，
0: 高发部位。
1: 高发部位。那其他的比如说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也有，相对肩、膝、踝是少一点，最多见的，最
0: 主要是膝盖和踝关节，
1: 相对来讲，
0: 肩膀多一些，是吧？这个肩袖损伤可能和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肩周炎，
1: 对，很多人区分
0: 很相似，是吧？
1: 对，
0: 但是呢，有区别。
1: 对，
0: 而且呢，好像我之前也都跟大家交流过这样的话题，就是您在运动或者康复过程当中呢，它是方法是不同的，
1: 对，
0: 是吧？如果要是没有确定好到底是肩袖损伤还是肩周炎的话，往往在康复过程当中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是吧？所以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说明。当然了，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多普通人明明不是专业的运动员，我只是稍微的动一动，为什么就出现了这个膝关节啊，包括这个踝关节的损伤呢？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平时做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不够科学，或者没有做好这个
1: 运动，
0: 是吧？
1: 在我们康复学里面，就相当于这个内科的药物，外科的刀啊。康复学呢是讲究运动的，运动并不是说你跑跑步啊，或者拉拉单杠，就是做一下运动就可以了。它是有科学的规范的运动方式的。很多人出现运动损伤，就是因为他在健身房里啊，运动方式啊，量太大。运动方式不对啊，见过太多了啊，拉单杠把肩膀拉伤的啊，跑步把膝盖跑伤的。
0: 是的，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讲细致一点哈，让我们好好的去避开一些误区。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哦，韩主任你好。
1: 你好。
2: 我贾叔今年72岁了。
1: 哦，你说。
2: 谈那个腰椎，就是。这个脊椎胸腰段做的这个平扫，做的磁共振，十一节，还是要十一吧？十一节啊，有点骨折。
1: 胸十一
2: 骨折，我现在。

0: 对，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吗？
1: 说啊。
0: 通过三个医院的，都是三家医院的主任，是三种说法。我有个疑惑，既然您今天上线了，您都是骨科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有的医院接手以后就直接就可以做手术。
1: 对，你说啊。
0: 这是你的。另外一个都是三家医院的主任。
1: 嗯。
0: 另外一个到那一个医院一看呢，他说您这个不能做手术，您这个骨密度低。
1: 嗯。
0: 得打那个什么特里帕肽吧。
1: 嗯，特里帕肽是的。
0: 这个呢还是不是？他不能医保在外边医院买的。
1: 嗯。
0: 原来一开始说打一针，后来说打两针，两针又打三针。
1: 嗯。
0: 打完三针说还得再打三个月。这是一个主任说的。
1: 哦、
0: 另外又一个主任说了，这个给你做手术，这个不需要做骨密度。我给他到骨密度量测的骨密度，这个检查的结果，他说我不看这个。他说的这个跟骨密度没关系，骨密度是由你骨密度低引起的骨折。现在呢，他说你再做一次磁共振，看看长没长，如果长齐了，或者有这个长了，比原来好了，等到长了以后，长好以后就不要手术了。这个三个专家、都是主任医生，都是三家医院。他为什么说的不一样呢？我特别纠结到底。
2: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还很有代表性。嗯，
1: 是的，
2: 让韩主任帮你解答一下。
1: 首先，我想问您一下啊，他是从车上掉下来，还是从板凳上掉下来，坐着摔伤的，是吧？
0: 滑下来的。
1: 滑下来，有多高啊？
0: 多高？因为不高，也不高。
1: 有多长时间了？现在？
0: 慢慢滑倒的。这脚底慢慢滑倒的。
1: 有多长时间了？有一个月了吗？
3: 有四个月了吧。
1: 有四个月了都。胸十一的压缩性骨折，对吧？
3: 哎，对对对，就那个地方，可能原来是不是有点问题？正好那个年前呢，有一场雪呢，下雪呢，正好脚下一滑。
1: 我明白，这个很常见的。首先呢，这个病呢，它是骨科的疾病啊。我们康复科医生对此也略有了解。我想跟您说一声，这个72岁呢，绝经之后的女性，骨质疏松导致的，你骨质肯定是不好了，要不然不会一坐下来就会骨折的。这个是应该是压缩性骨折，它的骨折啊，手术它有标准的。你比如说压缩到2/3以上。那腰椎呢胸椎它不稳当了，就跟那盖砖头盖瓦一样，它不稳当了，它就得需要手术，必须要手术。还有就是呢，当时如果压缩的骨头呢进了椎管压迫神经了，那也需要手术。那你既然已经躺了四个月了，说明当时它是压缩的程度应该不是太大。有医生告诉你压缩多少了吗？压缩了多少？1/5还是1/3？
3: 哦，这个没说，
1: 就压多扁，也没有神经痛是吧？也没有说屁股痛啊，或者小便有问题啊，腿疼啊，有没有这个情况？
3: 这些还没有，就是当时就感觉到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3: 过了两天嘛，就开始疼痛了，翻身晚上翻身了都不能翻身。
1: 那骨折了都会疼的，
2: 是
1: 对不对？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既然你现在四个月已经是带腰围下来走路了吧？对吧？
3: 那
0: 一直都是正常活动的，
1: 那就不需要手术呀，
2: 就不是特别严重。
1: 从我跟您沟通来说，我觉得是不需要手术的。但是我们的判断呢，还有我没有看到您的那个片子，那个压缩的程度，还有腰椎的稳定性怎么样。既然问题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经验，我觉得您应该是保守治疗是最好的选择。
2: 但是那个打的补钙的针是应该的，对吧？
1: 对，那个如果是双能 X 线测的骨密度，确定骨质疏松的话，打那个特里帕肽或者打降肝素、打这些针呢是有好处的。这是有科学证实的。
2: 是的。
1: 要不然你也
0: 不
1: 会说摔一下就。你现在手术已经四个月都正常了，为什么要手术呢？
2: 现在已经是旧伤了，是吧？
1: 对，
2: 没有办法手术了。
3: 算是旧伤了。
1: 已经
3: 你旧伤了，原来嘛，它是骨密度低嘛，是负的嘛，3.8嘛。
1: 那就挺低了。
2: 是的。
3: 吃药呢，已经现在到了负的2.2了。
1: 那很好呀，那继续抗骨质疏松治疗就可以了。
2: 对。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是为了防止你下一次的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再造成骨折，
1: 大胯也容易摔伤，大胯也容易断，像您这个年龄，
2: 就这种治疗方法。

0: 这样应该涨差不多了。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我们今天就挂的号，做次工人预约到星期六。也专家就说看看这次片子和有4个月前的片子、3个月前的片子看看对比一下，看看怎么样，能不手术就不手术。这个专家说的
0: 啊，可以参考。应该是不需要手术，
2: 可以参考是吧？
0: 需要手术的话，你早就手术了，那3个月都下不来了都。应该不需要手术。
2: 反正现在还就是有症状，专家说了，有症状正常的，你就是不甩了以后，你这么大岁数，
0: 你72岁也可能有点腰疼。抗骨质疏松治疗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目前。
3: 对，
0: 好吧。
2: 那么嘴还要不要继续打？你说？
0: 听骨科的，有抗骨质疏松门诊。让专科医生来给你确定，对吧？还要复查一般一年左右呢，复查双能 X 线，确定骨密度的情况，再来决定。
2: 骨密度，咱们骨密度一般，像这女同的70多岁，一般在多少为正常？
0: 也有正常的，在负2到正2之间，对不对？那你如果你负3了，那你肯定要抗骨松治疗的。腰椎容易
2: 负2.2，
0: 那你要继续抗骨松治疗。
3: 是的，现在也有那种长效的这个针，我记得就半年打一次或者一年打一次的那个更方便一些。
1: 这个跟打胰岛素一样的，天天打。
2: 有长效的是吧？
0: 你到那个像大医院的
3: 咨询一下骨科医
0: 门诊，他们会给你那个建议，好吧？
2: 哪个门诊？你说
0: 抗骨质疏松门诊，一般2院、4院、1院都有。
3: 对，大医院都有。
2: 1院、4院都就是1院。2院、4院都有，
0: 对，抗骨质疏松门诊。
2: 好的，
3: 就专门针对骨质疏松的这些人群啊，好吧。好嘞，感谢您参与，好，
2: 谢谢，
3: 好，再见，不客气。
1: 谢谢。
3: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啊。那刚才这位听众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尤其是女性年纪大了以后啊，特别容易骨质疏松啊。那么骨质疏松如果您治不好的话，不去干预的话，特别容易导致就像刚才这位阿姨她的一个症状啊，摔一下扭一下可能就导致压缩性骨折了哈。但是这个压缩性骨折呢，它根本的原因就是你骨量流失了，是不是韩主任？
0: 是。
3: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只要去抗骨质疏松的治疗一定要跟上哈。包括咱们其他的女性朋友年纪大了以后，咱们不妨到医院去做一个哈，就像刚才韩主任讲的叫双 X 线，那个就是
0: 双能 X 线。
3: 双能 X 线就专门去来针对你这个体内的骨含量到底是多少啊？
0: 那是金标准。
3: 对，这个是金标准，而且测的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啊。如果真的是骨量流失的话，咱们提早的进行预防，那未来我们就不怕稍微扭一下啊，可能就会骨折啊，这样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了啊。好了，那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接着刚才的话啊。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衢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5: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好医院怎么去？
5: 好医生哪里找？
6: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7: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康复医院运动康复科的啊骨关节康复科的这个韩良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个是运动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科方面的一些疾病，损伤疾病包括骨关节、脚踝、腰部还有肩袖损伤哈，这些问题啊，那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和我们取得联系，那韩主任也会帮您解答啊，给您提出意见和建议。那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说到了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稍微动一动就会出现膝关节啊，包括脚踝啊啊腰部啊还有这个肩袖的损伤呢哈、啊、刚才只是说了一些啊，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没有很好的啊做好这样一个准备的动作，是吧？我们所以做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先做好这个热身，热身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韩主任？
8: 嗯，对，
7: 嗯，
8: 这个运动啊它有几个重点因素，运动方式、您是选择游泳啊还是跑步啊还是力量训练，
7: 嗯，
8: 还是柔韧性的牵拉，
7: 嗯，
8: 很多运动方式，还有运动强度，你选择多大的运动强度、你是跑1000米3000米跑多快，心率跑到多少，
7: 哦，这个是非常关键、
8: 还有运动时间、你是20分钟还是40分钟、一周运动几次，这些元素有任何一个选择不好，
7: 嗯，
8: 它都会导致运动损伤。
7: 哦，
8: 还有一项运动的开始，就像那个主持人老师说的，一定要先做热身，把我们身体的心脏啊、脑子啊、肺啊这些兴奋性提前预热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7: 减少
8: 这个
7: 运动的
8: 损
7: 伤，是吧？
8: 对，是的、
7: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9: 哦，你好，玉、
7: 你好，请讲。
9: 啊，我想问问韩主任，我那个左腿。膝盖经常的，一起，一起床搁哪一坐，一起来就咔啪一声，我不知是咋回事。
8: 您多大年龄了，请问？
9: 我今年80了。
8: 80岁了。
9: 嗯。
8: 那肿不肿？你膝盖有没有变形？
9: 没有。
8: 哦。
9: 也不肿。
8: 两边都不肿，也没有积液，对不对？
9: 哦，没有。
8: 那晚上睡觉疼不疼？
9: 也不疼，
8: 那
9: 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早上起来不瞧那么一前腿的一前腿，啊，就是脏玩点一次。
8: 那您那您相对于同龄的同龄的人，已经是相对非常非常健康的身体了，我恭喜你一下。你这个想呢，可能是软骨退化啊，非常正常情况。
7: 嗯，好像
8: 注意保暖就可以了，
7: 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8: 对，
7: 是吧？
8: 软骨磨损。然后你刚开始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了一段时间，自动一段时间，你刚开始动的时候它就会咔吧一声响。比方说您这个年龄在年轻10岁20岁也非常常见。
7: 嗯，就是运动的突然动的时候是啪嗒一声响，是吧？
8: 对，这是正常的现象。
7: 但是没有不适，没有任何不适的情况下。
8: 您没有疼痛，没有肿胀，没有变形。这就不叫疾病，你不用过度关注它。
7: 嗯。
8: 对吧？这不是要疾病。
9: 谢谢你，
8: 哎，
9: 谢谢你，韩主任。
7: 也没有必要去追求我和年轻人完全一样，是吧？那也没有必要，
8: 这不是疾病。
7: 是的，我们要接受这种情况哈，因为年纪大了肯定是有一些退化的哈。但是只要没有那种膝盖疼痛啊，或者是啊其他的我蹲不起来啊，我或者坐下我起不来，像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一定要看医生了。
8: 嗯，对。
9: 哦，这还都没有。
7: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好，
9: 好，
7: 再见，
9: 谢谢，谢谢，
7: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这样的话题啊，包括咱们年纪大的人，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哈，那我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是不是就不用热身了呢？我不用做一些准备了呢？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呢？
8: 那肯定是误区的。我们正常人选择运动啊，最常见的就是跑步了。
7: 嗯，
8: 是吧？那跑步在冬天的时候，还有您年龄大的时候，是刚开始呢就要先，你看运动员他们上场之前都要热身，
7: 都要去运，
8: 对不
7: 对？
8: 对，
7: 准备
8: 先慢跑几步啊，先弯腰腿、小腿肌肉、大腿肌肉、屁股的肌肉、腰部的肌肉先拉伸一下，然后慢跑几步。这拉伸的目的呢，是你告诉我们的大脑，哎，我们的肌肉。我们肌肉要活动了，要给氧气，要给那个肌肉供氧供血，要不要神经要兴奋起来。
7: 是
8: 慢跑几步呢，我们的心率就会暂时慢慢提高一些，你不能一下提高太多，你心脏受不了啊，它会容易心梗啊，容易有更严重的问题的。
7: 哦，
8: 所以说对
7: 年纪大的人特别要注意，
8: 热身是很重要
7: 的。是的，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也没有太就是高强度的运动，我是不是就不用热身了呢？这个也是有误区的。
8: 年轻人都会有问题。
7: 对，好，我们接着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10: 哎，是我的吗？
7: 哎，是的，请讲。
10: 我想问问医师，这个手术做了4个月了，是个髋关节。
8: 嗯。
10: 现在当时做的手术可能是下的钢钉。
8: 嗯。
10: 现在有时还疼，是不是正常现象？
8: 您多大年龄了？
10: 75岁了，是我家属。嗯。
8: 75岁女性对吧？是怎么伤的？做的什么手术啊？
10: 做的是个，他当时我给念这个片子片叫做骨。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
8: 股骨粗隆骨折，没有换关节，还是做了钢板，还是换了关节？
10: 换是说可能是下的钢钉
8: 啊，没有换关节是吧？10个月了，现在走路还用
10: 扶？去年的8月份。
8: 现在走路还用扶拐杖吗？
10: 不，早都不用了，所以当时就不用了。就是说现在还有时还疼，是那个钉他也没取，不叫取了，说的。
8: 啊，那个年龄70多了是吧？
10: 75了
8: 啊，那个不需要取了，不取了，放着就行了。
10: 那他偶尔还疼，有时还疼，有时还疼。
8: 很正常，很正常。年龄大了，对吧？然后就是累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走多的时候，偶尔疼痛是很正常的。
10: 那你有时睡觉呢，他右边个胳膊，他也疼。
8: 是的呀。
10: 睡觉时候。
8: 那所以说，这种髋关节置换呢？髋关节手术的都是要中间夹个枕头的，两个腿中间夹个枕头。
10: 所以要是两个中间夹个枕头，这样比较合适的。
8: 还可以练练那个平时练练抬屁股。那这种病人呢，时间长了，他两边屁股都是不一样大的，两边的大腿也不一样粗的。
10: 对，
8: 你
10: 是的。
8: 他时间长了，他关节呢就会容易晃荡嘛，又不稳呢。你晚上睡觉之前用10分钟的时间。两个腿支起来抬屁股，多练练那个抬屁股，慢慢那个疼痛就消失了。
10: 怎么做具体这个动作？
8: 你就躺床上之后，两个腿弯起来，把屁股抬起来，是吧？数到10秒，然后再放下去，做14就可以了，明白吧？这边屁股一边大一边小，一边硬一边软，它就会不平衡，它关节就会不稳当，那你走多了，它不就疼了吗？对吧？
10: 现在走路有时走路还不疼嘞。
8: 对，你活动开了，那么关节它就会把那些疼痛的炎症因子给带走了，它就不疼了。应该是不是大问题？
10: 它这个粉碎性骨折不严重吧？
8: 粉碎性骨折肯定是严重的，那你现在已经固定稳当了，钢板是很结实的，你可以大胆的用。好吧。
10: 那这样将来怎么
8: 是
10: 还要注意什么？
8: 注意怎么说呢？你注意，你肯定跳广场舞这种不能做，对吧？那长距离的那种，你看那个路边那种健步走的，走的比较快的那种不要做。还有就是长时间的深蹲不行，你比如说蹲那个地方一蹲半小时一小时在那干活，这样是不合适的，不行，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都不行，知道吧？
10: 那要骑个自行车什么的可以吧？
8: 那肯定没问题啊，而且有好处的。这个关节呢，你不用不行，用多了也不行。知道吗？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你或者快走或者慢走都是没问题的。要用，关节不用不行。你现在相当于是医学上是已经愈合了，已经恢复好了。
10: 他要求2个月，其实到2个月拍片都好了都。
8: 对，一般情况下病人是10周啊、2个月就骨夹就一本愈合挺好了。
7: 好吧，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8: 好的，挺好的。
7: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有微友提出的问题啊，请韩主任帮着解答一下。那他说呢，这位微友讲的今年是50岁了哈，爬楼梯的时候每上一个台阶感觉到膝盖部位就疼，有的时候疼了好长时间才恢复。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韩主任，像这个情况，可能这个年龄大的人是不是
8: 五十岁正是绝经的这个时候？
7: 嗯，
8: 首先你看一下这位女士的这个体重情况。
7: 哦，
8: 大部分人膝关节退化走的都是肥胖。
7: 嗯，
8: 因为膝盖是我们人类直立步行之后呢，承重最大的关节。
7: 嗯，
8: 很多膝关节过早退化的时候呢，要么是他年轻的时候，关节本来就松。
7: 嗯，
8: 还早，就是年轻的时候呢，运动量小，关节比较松啊，脂肪比较多，肌肉比较少，
7: 肌肉少是吧？没有力量支撑。
8: 松，要么是中年之后呢，肥胖比较，体重比较大，
7: 嗯，
8: 这关节呢就相对于同龄人来说呢，就退化的比较早。
7: 哦，
8: 哎对，那么它就会显示为红，肿，里面有积液，有疼痛，疼痛的来源是不好说的，
7: 嗯，
8: 可能是半月板的来源，可能是脂肪垫的来源。也可能是软骨的来源。
7: 嗯，
8: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你休息个一晚上就能好转。
7: 嗯，
8: 但是想全部改善呢，还是要进行一些减轻体重，还有增加肌肉力量。
7: 嗯，
8: 把我们的屁股，把我们大腿练得更强壮一点，肌肉的比例更多一点，那相当于我们那个轮胎呢就打满气了。对不对？我们就不伤轮毂了，我们的这个关节就稳当了，它就不疼了。
7: 就主要是关节周围的这个
8: 肌肉，对，
7: 是吧？是非常重要
8: 的。你的关节就能多用几年，
7: 嗯，
8: 就用的时间更长。
7: 好的，
8: 明白吗？
7: 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暂时回答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1: 喂，是我是吗？
7: 是的，请讲。
11: 我想问一下，
7: 韩主任，
11: 女汉子。啊，韩主任，
8: 你好，
11: 我这个你好，韩主任，
8: 嗯，
11: 我这个膝盖底下这个半月板，或者孙悟林叫孙悟林吧，说的是半月板损伤，损伤了，那不如他要给我手术，要手术再挤，也没有人照顾我，就没有脚就没同意手术，就没手术，到最后来买了那个药叫双隐，
8: 双色瑞
11: 银，嗯。
8: 你
11: 还有那个叫，吃了这个，我都吃了多少个月？吃了六七个月了。这个膝盖里，还吃那种叫什么呢？
8: 叫氨糖。
11: 不是，也吃氨糖了。
8: 嗯。
11: 奇里，那奇里那一盒药是奇里。
8: 塞来西布。
11: 叫依托。
8: 依托考昔。嗯。
11: 一条高血，
7: 这是止疼的药物是吧？
8: 行，
11: 还吃两样什么来，我也记不住了。
8: 吃药
11: 我现在听了，
8: 吃药只是一个方面。您先告诉我，您多大年龄了？
11: 我74。
8: 那个半月板损伤写的有几度了吗？一度、二度还是三度损伤？
11: 他没跟我说一度、二度损伤。我一不手术呢，他也没跟我说。就是这半月板呢。这我就觉得那时候肿的很嘛，上年的9月份嘛，到这个9月份就够一年了，这都是6月底了，这个膝盖里，我觉得现在我也没有去做生物，我感觉着里头好了，想也没有，总没有那么想了，我就是我现在去做生物人也，儿子光说给我擦去，他忙着上班，忙再跟我一不疼了，我就不想着。就没叫他麻烦去查。
8: 只要是逐渐有个好转的趋势，你就不需要复查。
11: 就我想问你一下，孩子，我要是能走路吧，就这样。想没有往前想了。儿子说：“你可不要走路哈，你要走路外头摸回去，那么大岁数怎么办啊？”我不走路不行呀，我
8: 那肯定不行。
11: 是吧？
8: 那你我跟你说，我们的关节你不用它，你不走路，它是没有营养的，就相当于不给关节吃饭。你不给关节吃饭，那关节的半月板它是软骨，它没有血液供应，它怎么能那个呢？你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走一走，没问题的。而且是有好处的。
11: 它里边是那边照着里边都是窝子，说就跟公路一样，寻常的窝子里边有血液。我现在我吃了那么很久很长时间了，你还觉得
8: 双素瑞因还有那个依托考昔不需要吃这么长时间？哎，急性期吃个1到2周最多了就可以了。
11: 对了，那我现在还有一盒子，那个叫双什么的双素什么，那是30里一盒。
8: 对，那些药呢，它是能让你的炎症 好转，疼痛肿胀消退，但是同时它也会延缓您关节的就是愈合和生长，知道吗？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11: 我这两个腿呢，还都抱着那里边，就是左边那个右腿的里边，左腿的里边，是什么滑膜炎子什么的，长一块肉。
8: 不是长一块肉，是滑膜增生的啊。您这个年龄有关节退化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太特别担心。而且呢，有半月板损伤，除非你的关节卡住了，疼得睡不着觉，完全不能走路了，再考虑手术。其他时间要先休息，休息完再康复训练就可以了。先保守治疗啊，先不要选择手术。啊，你听您的那个表述呢，您是这个逐渐缓解的，有这个趋势，就说明我们身体自愈能力是很强的，已经大部分恢复了。不需要手术，同时呢那个药物也不需要吃太长时间。您呢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啊，该走路走路就行了，只要不是暴走，不要爬楼梯，对不对？尽量不要爬楼梯，坐电梯，这样就可以了。
11: 在下边走也行，
8: 没问题。
11: 我就感觉着这个肿小都小了，那突然肿得很。我感觉说那没有那个，我就是儿子不敢叫我走路。
8: 他的那个思想是他的思路是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哈。我们的关节半月板的营养主要来源于走路和挤压，你不走路的话，那半月板退化的更快，知道吧？
11: 那他现在
8: 可以走路，
11: 肯定长好那个窝窝，那没有积液了，肯定
8: 没有积液就代表没有炎症了。
12: 对，
8: 炎症消了，
12: 没有症状嘛，只能说你是吧？这就是说明恢复的还可以，
8: 可以
11: 走路
8: 啊。
11: 走路，我就是我一听我一收音机一响，一听的说韩主任呢，我心想着我得问问，这我没有时间去看去，我儿子没能顶，
8: 没问题。你多晒晒太阳啊，多吃点鸡蛋了和瘦肉，然后该走路走路就行，好吧？
12: 好吧，好的，也感谢您参与。
11: 那骨密度像我这似的，我也没查过，怎么查的都是？
12: 你是到医院去查？
8: 对，你要有条件，你儿子来了，或者你去四院骨科或者康复科挂号，就是做一个双能 X 线的检查，当天就能出结果了。一年或者两年做一次都可以。
11: 我们这学说的有，他说不收费，我说不收费，那个是
8: 、那是不规范，
12: 准确性是打折扣
8: 的，不准确，
12: 对，
8: 他不能确诊骨质疏松。
11: 是的，谢谢，我
12: 让
11: 儿子带。
12: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好，再见，我们后面还有热线。喂，你好。
13: 喂，
12: 久等了，请讲。
13: 我这个折腾腿，在家我因为一个动物，我是原来是到不能全玩，他到那里做那个自动那个拍照，他把两个腿完我都有囊肿了的，囊肿我动手术了，动手术从前动了几个月了，但我们那还特不能全玩，不能蹲。
8: 你多大年龄了？
13: 70。
8: 那个腘窝囊肿动的手术之前是动的什么手术啊？膝盖还是骨折吗？
13: 就是童年动的囊肿动手术啊，旁边动吗？
8: 别的没动，就是囊肿手术，对不对？
13: 对，有提有干了吧？
8: 动手术之前能打弯吧？
13: 那我也不能
8: 呢。那时候也不能。
13: 那不能蹲，没动手术也不能蹲。
8: 这个囊肿多少年了？
13: 那时候都有2年嘛，
8: 动手术2年了，还是出现2年
13: 了？
8: 行，
13: 这出现疼了有1年吧。
8: 那我知道了，这个囊肿术后啊，它会形成瘢痕粘连呢，要去那个甲王人民医院那边刘主任那边康复科可以给你做呀，做的超声波，软化仪。
13: 我做的，他做那个。一个新的小老鼠给那个什么对面的一个两个人多大的？
8: 我说是做那个康复训练，不是做手术，知道吗？手术之后呢，它会形成瘢痕粘连，瘢痕粘连呢，你最好找人牵拉一下，还有超声波理疗，可以大大软化这个瘢痕。这样的话呢，你就能蹲下去了，也能伸直了。
13: 拉腿。
8: 对，你现在能走路吧？
13: 能走路啊。
8: 能走
13: 路疼你。
8: 腿是打弯的还是腿伸直的？
13: 这个大不多大碗呢？这个院子。
8: 能蹲坑吗？能蹲下去吧？蹲坑可以吧？蹲坑大便行吗？
13: 不能，对，那咱两个手垫起挺晚了的。
12: 就不能弯曲是吧？这个腿。
8: 你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康复训练的，有比较有价值的，你看有力量问题，有关节活动问题，有疼痛问题，还有步态问题，还是比较有价值去训练的。
13: 我这个进了回我去找他去，我那个他我这我又做的拍照又他又说的，我要等会我愈合头孢说的。
8: 你的手术没问题了，
12: 对，
8: 哎，要去
12: 康复，要去康复，
8: 要去康复训练一下。你甲汪人民医院就可以去看，非常好的，
12: 好吧，您要抓紧去，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8: 时间长的话，你的关节会退化的更快。你做了囊肿，那些关节的软骨啊，关节的骨头啊，不好了，那就。
13: 对，他这个囊肿都在退化这边的。
8: 对，它就影响关节了嘛。靠近关节了，所以说就影响关节了。
12: 好吧，咱们运动损伤都需要去康复，更何况是。
13: 甲
8: 汪人民医院，哎，康复科挂号，让他们来说就可以了。哎，不是太复杂的这种情况。
12: 对，康复科。
13: 康复科是。
8: 哎，甲汪人民医院康复科就可以。
12: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啊。好。好，再见。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热线也不能再接听了哈。今天这个热线是比较多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当然都是拨打热线的这部分人群，他们的这个问题也都很有代表性，也都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一些骨科的一个问题啊，包括这个损伤的一些问题啊。虽然说最后一位这位听众的热线，他不是那种运动损伤，但是也相对于是术后的损伤，所以他也需要康复，这个步骤不能省。是吧，韩主任？
8: 对，软组织的，只要靠近关节，它就可能影响我们的运动功能。
12: 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误区，包括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不太明白的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告诉您啊。所以收听我们节目，包括观看我们节目呢，也会了解很多的健康养生的常识。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能再跟大家讲更多了。我们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您多大年龄，无论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之前都要先热。身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很多可能包括年龄大的啊，我看这个健身房里也有，那么大家在做运动之前这个热身是更有必要啊，尤其是一些暴力拉伸的这个运动，咱们一定要充分的做完热身之后再去进行。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韩主任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韩主任。
8: 再见，主持人老师。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样的话题，就是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碰到过查不出任何问题却浑身很难受，头痛发麻啊，包括这个心慌失眠莫名的疲惫，其实不是你体质差，也不是你想太多，大概是神经内科躯体化反应在作祟。很多人只关注到身体器官的健康，却忽略了情绪压力对神经系统的巨大影响，最终就导致身心失衡，反复的受病痛的困扰。那为什么情绪会变成身体的疼痛呢？哪些症状是躯体化预警？不用药怎么调理等等，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些话题跟大家去啊普及一些相关的常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进咱们神经内科的单主任。你好，单主任。
5: 你好，主播。
4: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此刻呢，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啊，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单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还有我们5个社群呢向大家敞开着，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单主任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在临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出现了什么头痛啊、头晕啊，包括心慌乏力啊、肢体麻木、肠胃不适啊，这些症状辗转去了多个科室检查，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有这些症状，就是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单主任。
5: 你好。是的，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在神经科，或者说因为我本人也从事兼任心理门诊，因为在我们这个发现的越来越多的，然后在各个年龄段，包括从学生到青年到我们老年群体，非常非常多的反复的不舒服，在各个科室内呢他都可能，或各个医院都有游走过去，我们甚至觉得他是在逛医院，然后会各个科室会检查，然后去诊疗不好，换个医院再去检查诊疗，但是都看不到他的一个，就找不到我们说就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他找不到问题，而他自己个人呢往往来到我们这也是主诉的感受，就是我到处都查了也没有事儿，但是我确实你看我身体这个地方很疼，我这个地方持续的麻木，我这个地方一直在跳啊，就是说还有我自己就是一到这个教室我就很多，现在包括到现在我的就是说肠胃上还有一些，我一到学校呀，我一参加活动我就头晕，这些孩子没有办法到学校去，说我就是老是晕，没有办法上学，我一到学校一活动就晕，就是这样的一些，更多的就是确实好像他的一个临床他就是有症状的原因啊，我们好像他自己也找不到说我就是就是说我是有心理，他也意识不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主诉来到我们 诊室的或者是到我们这种临床去住院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4: 嗯，患者本人他们肯定会认为，哎呀，我既然我这地方疼或者我这地方麻啊，或者是我这个肠胃不舒服，肯定是有问题啊，是吧？那为什么查不出问题呢？是不是我们常提到的这个躯体化的症状？
5: 嗯，是的。
4: 嗯，
5: 他很多患者其实他就为什么反复换医院，他认为可能这个医生没给我诊断出来，
4: 嗯，
5: 我换换这一家吧。啊，如果这个医生不认识，甚至我们也有很多许多其实也很多去甚至去到了北京到了上海或者干嘛的，对，他也去再去查，他说你看就没给我查到，对不对？他要去更高级的医院，嗯，啊，造成了很多的资源浪费。
4: 他是心到底是心理问题呢还是神经的问题？他和咱们普通的身体的病痛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5: 是更多的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说它主要还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些反应。
4: 嗯，
5: 这是怎么讲躯体化呢？其实就是说它这种机制啊，它是一种，应该说它是一种心理机制。
4: 嗯，
5: 它可能更多的它是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很多隐藏的一些情绪，
4: 嗯，
5: 在隐藏在下面那些情绪压力或它的一些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讲一些矛盾冲突，他没有办法讲，他也甚至说太久了，他都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表达这个冲突，然后但是他也可能身体这种不适的感觉他表现出来了，啊，而且这种表现非常真实，病人很痛苦，他确实如果感受到的疼痛，他就是像我们真的疼痛那样，他切身的有感觉，所以他很确信我就是有症状，为什么老是不好呢？啊，就是他很确定有问题。但是往往如果问题没解决，他就认为一定是没发现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会仍然会就是反复的去就医去检查去再看。对，
4: 所以它和我们普通的身体上的病痛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普通上的这个病痛呢，它通过一些其他的包括医生的查体还有各种仪器能够检查出来问题存在，是吧？但是这种呢，它是就是通过这种检查是看不到的，都是正常的，可是呢患者本人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一些包括疼痛麻木这些症状是存在的，所以它和普通的身体病痛有这样的一些区别。那实际上刚才山准讲到了，它多半都是心理问题，是吧？嗯，
5: 是的，而且在各个科室了。现在其实我因为原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做心理关系的很多，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了就是在尤其在心理门诊会发现了，其实很多的患者从消化科过来，从心内科过来，从我们神经内科过来，然后从我们呼吸科过来，啊，他可能是一些就是我们做了，其实有比较典型的，比如就是我们反复的这种疼痛科，就是非常疼痛。啊，他去各个地方去疼痛科呀，
4: 嗯，
5: 也去啊做一些疼痛的诊疗，仍然疼痛啊。我前两天，而且是青年的，最近好几例了，
4: 哦，
5: 青年的40岁的患者，
4: 就是发病
5: 的群体。还有两个比较典型，哎，对，群体，他这个是个中青年的，中青年这里在这个疫情以后，中青年群体在增加，还有呢就是青少年的群体的发热，啊，就是反复的发热，然后就是在上学的学生。大家认为发热这是很明确的，对吧？认为肯定是
4: 有些身体出问题了嘛，对吧？
5: 啊，对，要不然为什么会发热？
4: 是，
5: 但是怎么去诊疗？而且甚至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昂贵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没有问题。后来就是实在也是相当于就到我这边去解决，然后这种也有两三例了，都是小孩的，还有这种反复的高热。但是在我们处理完这个心理这种情绪的问题以后，患者就改善了。
4: 哦，
5: 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是用非常，就是说非常典型的真实的事情，甚至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支持的，
4: 嗯，
5: 好像有问题，是让也是一些心理的，所以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反复的这种呕吐，我们神经性的这种反复的呕吐，啊，一吃饭就呕吐，一吃饭就呕吐，啊，这种其实也是一些情绪的问题，他们做一些胃镜啊、食管测压呀，啊，做一些就是还有甚至做一些胃肠镜，做的整体的肿瘤筛查呀，都没有问题。但是反复的呕吐，身上甚至就是有的反复呕吐严重的电解质问题都没有办法，就是需要插胃，就是胃肠管，
4: 嗯，
5: 啊，就是消瘦的非常严重。还有我们神经科的头痛，就是头痛头晕的，因为我本身目前呢还在就是在眩晕病区，然后我们这个眩晕里面非常大的一部分群体，应该在一多半的群体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也慢性头晕的，晕一两年，啊，晕两三年。天天都晕，然后走路也有点半晕乎，头也不清楚，甚至有时候就好久也躺床上得休息，浑身都没有力量，一起来就晕， 啊，去各个看了也没有血管也可以啊，或者就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至于让他会有出现就是不能下床，就持续的头晕的问题。然后这一类的慢性头晕在我们诊室非常非常多见啊，当然现在也治疗了很多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一类的患者治疗了很多，就是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更多的是一些这种就头，都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些表现。
4: 嗯，就是他现在刚才您举的这些例子当中，有年轻人，应该有这个中年人，时常上班族，是吧？我们可以把它归呢归纳成跟这种上班族。这个我觉得以前一说这种疾病，是我们想象的可能是不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实际上现在年轻的群体，上班族包括孩子，是吧？上学的这个群体，他们在不断的增长，是不是这一块也在呈现增长的趋势？
5: 是的，然后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学生的我们整个的这种教育啊，学生的压力非常大啊，家长也很焦虑。其实我们家成人焦虑，然后我们一些社会压力大，孩子呢在一些学习应对，我们一些就是结构在我们这种调整上，往往也是其实存在一些问题，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在一些。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这种小孩身上，他都会体现。当然，因为我们是综合医院，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神经科啊，在我们宣医，我们目前接了很多例的，在八九岁这样的小孩的这一类的，比方说慢性头晕、头痛的这样的小孩，啊，也接诊了很多例啊，包括从外地来的啊，有西安啊，还有很远的地方过来的也很多。也就是说，这种小孩的，我们认为小孩可能没太有这种，他可能觉着，我们觉得他可能没还没有那么多的自我意识，是吧？
4: 是。
5: 或者说他的情绪呀、啊，或者心理上发展，我们觉着应该是不对于对于很多那么大反应。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整个的这种文化呀、啊，还有他的一些理解，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其实他要他的一个情感的一些表达需求啊，包括对社会这些认知了解，其实，在可能三四年以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理解就非常深刻，因为我本身做心理治疗，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是的，在这个更小的甚至八九岁孩，他能把自己的问题能清晰的说出来，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他中间的一些，哎，在这个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会体会很多孩子他对一些很多事情的他的一些理解，甚至说他不能准确的表述了，但是他感受到的那些，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压力这些东西他是有的，所以他可能在不知道的中、
4: 就是、
5: 其实这种已经开始，对，他已经开始有表现了，
4: 已经存在了，
5: 对，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所以小孩也开始，就是我们说学生啊群体也会有一批量的在走啊，对。
4: 那么到底是因为就是为什么这个负面情绪包括什么精神压力啊还有心理焦虑，它是怎么通过神经系统转化为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不适的呢？它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呢？
5: 电话开放
4: 转用。好的，那我们此刻呢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这样的话题，比方说刚才讲到的这个负面情绪，这个精神压力是吧，包括心理的一些焦虑，它是怎么通过咱们神经系统转化为我们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不适的。山主任。
5: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其实这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开始要涉及到了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心理这一部分了。因为我们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有情绪，我们有压力，为什么它会在身体上会体现出来？
4: 对啊，
5: 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其实它，我们人是一个，我们人体它是一个整体的，它不能剥离，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说我们人的躯体和我们的一些行为和我们的意识，它是在一起的，它是在一起，它不没有办法就是同时，比方说我们去抽离它。啊，处理它。那在同样的，我们当出现一件事情，比如我们遇到一个火，就像我们前面，我们会比方说遇到一些，或者一些风险或危险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身体开始很，就是我们会很快速的进行一个防御。或者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处理不了，或者矛盾冲突非常大的时候，我们会快速的就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防御机制。那么我们在情绪上也会有，比方说我们的恐惧或之类的，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躯体之后，我们就来举这个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在我们就是感受的这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可能更快的会我们在身体做出反应，比如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

0: 就是比如我觉得我今天如果去参加这个演讲，或者我今天应对我这个工作的压力难度非常非常大，我自己意识告诉我需要去，但是仍然我们会可能我们需要，我觉得我需要积极的去参与，但是我的其实我解决不了它，或这个失眠我可能会处理不了，我们可能身体上防御就告诉我可能这个参加它不会有一些很大的风险，我们会有一点回避，就是说我们身体更真实，但是我们的情绪又会可能会驱使我们走，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些矛盾冲突的。冲突的时候可能就会我们告诉自己怎么办，我可能身体告诉我你现在可能我们就会有怎么样去防御我的，就是我们更合理化，我可能我今天我疼痛或者头晕我没有办法参加，就是说可能在一些行为，在一些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为上好像把它合理化了，总之我们身体会给我们自己做出一个针对于我们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最可能对我们心理上的最安全的一个防御的机制就开始打开了，
1: 出现一些症状是吧？
0: 哎，对，我就会打开了。那他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告诉我不舒服，他那会儿可能不让我去过多的，比方说我的情绪在里面，我的矛盾冲突在里面，就是在让我们心理冲突持续的下去，可能我们身体我们痛苦，甚至会产生严重的一些对吧？自伤的一些行为，可能他会让我，或者是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需要把这个行为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冲突把它引出来，不让他在这个地方继续可能把这个范围继续扩大，总之就是身体会把它相对的合理化。对，
1: 好的，珊珍，我先打断一下，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先接听一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问问昨天。我这个头晕有2-3个月了，以前看过，看也没检查出来，啥也没检查出来。睡着吧也觉着，坐着也觉着，就是一起来走路就头晕。阴天嘛它严重，一晴天嘛还减轻。这检查给我分析分析。
1: 好的，珊主任。喂，珊主任还在。喂。好的，这听众你是先稍等一下哈，可能我们这个热线这个电话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先稍等一下。刚才您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也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血管也没有问题是吧？
2: 对，
1: 就是头晕。
2: 对，
1: 就是单纯的头晕，但是查不出任何问题，检查通过设备检查包括医生的查体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真实感受就是头晕。
2: 对。
1: 好，那么像这个问题哦，是而且时间还很长了哈，那我们请单主任呢接着来给您回答一下，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是不是也是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啊。好，我们请导播帮着这个再重新拨打一遍吧哈，我们这个单主任的电话呢这会儿听不到哈，请导播再帮着再打一次单主任的电话。好，那这位听众也请您稍等一下啊。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躯体化的表现，就是我们神经内科的哈这种疾病。当然了，它不是说咱们身体真的出了问题，而是可能是我们神经内科当中的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也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啊，是我们比方说精神压力啊，这个负面的情绪包括心理的焦虑而导致的一些身体上的疼痛或者是头晕头痛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它躯体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心理问题导致的啊，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心理焦虑导致的哈。那刚才呢这位听众打进热线啊，一直我们在请导播帮着联系一下啊，我们的今天的专家啊，我们徐州矿友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啊，刚才热线呢出了一些问题，单主任。
1: 啊，好的，主播啊。
0: 好，我们
1: 刚才对。
0: 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内容您听清了，刚才听到了没有？
1: 哦，没有听到，我就听到说头晕，后来电话就是可能刚才对。
0: 好的，
1: 中断了一下。
0: 好，这位听众的头晕呢大概时长两个多月了哈，也去检查了脑血管啊，脑神经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现在出现。

0: 耳朵听力怎么样？就是耳朵响吗？有耳鸣吗？
1: 嗯，损伤吗？
2: 啊，
0: 你有没有耳鸣？耳朵响不响？
2: 没
1: 有耳
2: 鸣啊，没有。
0: 耳鸣没有，平时睡眠怎么样？
1: 睡眠还凑合吧，反正四五个小时一夜。
0: 四五个小时，就是说说四五个小时，您多大年龄今年？
1: 八十多了。
0: 哦，四五个小时呢，要看看就夜里面还醒吗？还反复有醒吗？
1: 白天你要眯那一会儿吧，夜了它就醒，醒完，到下半夜吧还能眯那一会
0: 儿。嗯，睡眠不是特别好，我听说你坐车晕车吗？或者是你？就是会晕车吗？也就是会晕车吗？啊啊啊！最近就比方说有感冒吗？或者感冒有或者有感染吗之类的？
1: 没有感冒。
0: 啊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呢，你做在外院做的时候有没有做测试你的前庭功能啊？就是除了这个脑血管这一块，前庭功能有没有检测？
1: 什么功能？
0: 前庭有个叫前庭功能的。
1: 前庭。
2: 嗯，
0: 我们有一个管病的，对，我管平衡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检查，有没有查？
1: 没有，也没查出来什么。
0: 你就是你可能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第一年龄在这儿，你按照你的说法，你的前庭功能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因为年龄八十多岁，还有你说的这个睡眠，我觉得睡眠呢可能程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要考虑第一呢有没有前，因为两个月这个时间要考虑第一呢，就是前庭功能怎么样，还有我们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是有没有一些合并血栓。
1: 这睡眠这好几年都是这样，反正
0: 对，
1: 四五个小时也有时候五六个小时就那么样。
0: 就是因为本身你这个睡眠不是特别好，然后你又平时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晕的功能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八十多岁这个年龄呢，可能一些小血管应该是肯定存在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小的这种小血管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综合性的，可能我按照你说的应该综合性的更多，所以治疗呢这几个方面可能需要兼顾，因为两个月的时间呢说实话不是特别长，我觉得还是要控制治疗应该会有效改善的，好吧。
1: 这怎么调理？我明天我还治过，以前我还治过。
0: 你可以，我不
1: 知道这个病，治过也是住过院，也治过也查过都没查出来。
0: 你不是说最近两个月吗？
1: 也好多年了，后来还
0: 是
1: 这样。
0: 你不是说最近两个月吗？
1: 以前有过这个病，
0: 要反复有过是吧？
1: 对。
0: 那你就那个，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你的这个辅助检查做做，因为你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往下的更细的一个。晕的检查可能需要做，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有没有一些积或者磨衣露积水呀、我们叫嘎噪影，就是你这个还有要更精细的，我们眩晕相关的要往下再查。
1: 再查什么？
0: 就是我们有个叫杂噪影。
2: 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您要是有时间，还是去一下咱们徐匡总医院找神经内科的单军军单主任，让他帮着您该怎么一次性彻底把这个问题要找到根源到底在哪里。好吧，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同时也感谢单主任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单主任。
0: 好的，再见啊，主播，好，再见。
2: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下周一下午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师傅。

0: 同志们，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最善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

0: 好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伟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啊。
4: 嗯，陆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啊，在上次卫健委上线的时候，介绍了咱们徐州市患者开具药品的药量实现的相关规定，但她去矿总院开药时啊，医生说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那么她去外面的药房开药也只给开不到一个月的药量，工作人员也说没有接到通知，她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究竟是怎么规定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卫健委医政科三级主任科员高波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关于这个慢性处方的应药的问题，
5: 嗯，
6: 我的栏目结束之后，我这边第一时间和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进行了一个联系。
5: 嗯，
6: 关于慢性病应药，就是还是说，是要结合这个患者他的个人的情况来单独的进行一个考虑。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们查到他在矿总医院最近的一次就诊记录是在5月11号，他挂的呢是医院的普内科，实际上呢就是医院开设的这个方便门诊。根据我们徐州卫健委关于这个方便门诊的管理的规范，方便门诊呢主要是接待这些病情稳定的这个仅需要口服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
4: 嗯，
6: 方便门诊的医师呢一般呢对于这个患者的整个的治疗的一个方案他是不出具的，他仅仅是提供一个这个开药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如果说他之前患者的病例里头呢明确的就是只能开一个月，那个方便门诊的医师啊是开不到这个3个月的。我们这边呢也是建议患者可以前往医院对应的专科门诊去就诊，医师呢对于专科的医师对于这个患者的既往史啊先病史，包括他的应药方案以及他这个依从性能不能正常的规律的应药，应药的风险进行一个总体评估之后呢，专科医生可以向医院来申请开具这个12周的常处方。
4: 嗯，
6: 啊，这个是首次开药的一个情况。
5: 嗯，
6: 啊，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后续还是需要再次开常处方呢，医生也是要对这个患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评估的。你比如说，他这个12周的期间有没有规律的用药，有没有新增的一些其他的一个疾病，都是需要来考虑的。你医院呢出发点主要是从保护我们这个患者的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
5: 嗯，
6: 就是这一个患者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也看了这个患者使用的一些药物。
5: 嗯，
6: 他其中呢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我们跟医生咨询过之后，他长时间使用了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5: 嗯，
6: 还有一些药物呢，它是对于患者的这个肝肾的功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老年患者在应药这一块更要关注。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对于患者的建议，一个是要考虑到时间上的一个节约一个就诊的流程的一个方面。
5: 嗯。

0: 外呢，我们也是希望患者能够更加关注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用药的安全，能够定期的前往专科医院、专科门诊进行复诊。对于我们这边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啊，表示一个歉意，希望也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
1: 是这样，高主任，就想来跟您咨询一下，我们假设这个患者，我们先抛开陆女士来讲，就这个患者他大概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下允许他开到三个月的用药，是比如说上个主治医师给他开具一个什么样的说明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达到了之后才能开具三个月的药量呢？高主任，
0: 首次的开具的这个常处方对于在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在二级以上的医院这一块就要求就要相对就要高一些，就是与他这个疾病相关的一个专业，就是我们有很多细分的一些科室嘛，像这个陆女士她可能就要到这个风湿免疫这样的科室，要对于医生的要求呢是中级以上的职称，基层医疗机构呢，因为他们这个科室的设置呢不一定有这么全面，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它是中级以上职称就可以了，对于专业的相关性呢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要求。
2: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啊，假设说陆女士这次去对应的专业的科室去就诊了，医生针对她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允许开具您说的12个星期的这个药量，拿着这个处方的话，无论是到我们的医院也好还是说到我们的药房也罢，都是可以开具12个星期的吗？
1: 通用的吗？这个是
0: 这个呢就是医生评估过之后呢可以和医院申请。就是后续呢还是说定期的还是要有一个再次的评估的一个过程嘛。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在他首次开的这个医疗机构之外，他也可以带着这个病例到其他的医疗机构也是可以的。
1: 那像比如说我们陆女士提到了这个外面的这个药房，他这个作数吗？
0: 药房我们还是建议去医疗机构。因为药房呢它可能对于就是医生这一块呢没有相关的医生，他只是提供一个开拿药的一个服务，他没有一个诊疗的过程。
2: 刚才玉石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拿到了三甲医院的这样一个医生的常处方，我现在到任何一家药店的话拿着这个处方也可以开具12个星期的药吗？
0: 对，
2: 这个是允许的是吧？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医疗机构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药店也好，它有没有相关的要求？比如说，我看这个处方，假设说啊，是从今天开的，那过了这个12星期之后，我这个处方是不是就作废了？我是不是就不能再开了？我必须要再去医院去就诊，我才能再开到一个处方，我才能用？还是说这个处方我能用多长时间？
0: 正常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就是他。开这个常处方几次之后，他这个用药呢都是比较规律的，他这个身体呢也没有出现其他方面的一个问题啊，他是可以就是拿着我们这个之前的病例啊，到这个我们的方面门诊啊再去拿药。拿药的话，只需要方面的门诊医师再在病历上进行一个补充的一个书写。
1: 好
0: 啊，就可以。
1: 基本上这些政策我们差不多都了解清楚了哈。这样我们把陆女士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作为一个患者，她肯定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情况是最直观的。我们来听听陆女士的一些想法哈，我们来沟通一下。陆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刚才那个解释的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我如果到医院到这个专科风湿免疫科叫对吧？找这个专科医生给开了之后，那么以后我可以就用这个单子。如果用药都挺稳定，其实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病情嘛也非常了解，吃这么多年药，因为我还没有这么样开常处方，要求那个医生给开常处方，我还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对，因为原来也没有人要求我啊，你非得找医生给你开个常处方，我们才能怎么着？也没有，因为我们也是找医生，就在哪您在这个街道那个医院啊，或者什么正规的医院，咱们都是医生给看。对，如果他 既然高主任把这个情况就这点名了，对吧？要这样做才能怎么怎么地，那我们就按这个做，好吧？那要再遇到什么什么情况了，我再向你们反映。
1: 好，
2: 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很急。
2: 这个主要是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用药安全，这个是首位的，我觉得这个是首位的，
1: 相互理解。
2: 对，我们在这个用药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看怎么能够便捷，
3: 对
2: 吧？
3: 对
2: 啊，政策给您解释清楚了，咱们可以先按照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我们先去执行一下，看看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再及时沟通，好不好？
1: 好吧，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2: 好的，
1: 好，谢谢，
3: 好，
1: 再见，
2: 谢谢二位的参与，好，再见。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1: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11: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12: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

0: 声和疏散。
1: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0: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1: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0: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1: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伟。
3: 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他说自己09年的时候全款购买了徐州新沂物流中心二期的房屋，那么这个开发商呢一直没有开具全款的发票，导致无法过户。他呢也是多次找到这个开发商，工作人员都回复说啊，说没有额度开不了。那么他想问问税务部门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张向龙。张科长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哎，你好，把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5: 哎，好的。节目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请新沂局的同志和我们那个当事人进来联系沟通。
4: 嗯。
5: 他那个企业主要是因为经营状况异常，触发了那个风险预警，造成了那个发票额度锁死。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走了一个救济程序。
4: 嗯。
5: 启动了一个临时额度。确保这个纳税人能够正常开票，能完成房交易的手续。在这里我也想通过节目组的向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纳税人的提醒两点建议。第一个呢是像房地产企业呢，它由于是长期被不申报或者不开票，这样呢我们系统就会触发风险预警，
4: 嗯，
5: 会把额度锁死，会阻断开票或者降低额度。在这种情况呢，如果我们企业需要交付保交楼项目，或者有新楼房开工的情况、开售的情况呢，要及时和主管税务机关去沟通联系，申请提高额度。
4: 嗯。
5: 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经营销售行为。
4: 嗯。
5: 第二点呢，就是对一定开具的发票呢，一定要据实申报，以防纳税。因为如果是不申报或者是触发了风险预警，风险达人自控的也会对额度进行锁死。
4: 嗯。
5: 就是也开不了，就会造成前台无法开具发票，造成这种情况。
4: 嗯。
5: 所以呢也建议我们要做好沟通，有情况及时和主管人员沟通联系。
4: 嗯。
5: 以防纳税，做好申报。
4: 好的。
5: 我这样可以啊。有情况我们再及时联系。
4: 好的，张科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啊，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这种情况，这个开发商他因为经济状况也好，其他的因素也好，导致他没有向我们的主管部门申请开放这个额度的话，我们的这些购房人他没有办法开具发票，我们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税务部门来去申请打开这个额度吗？
5: 这个申请呢，主要它是以房地产开发商，
4: 嗯，
5: 他们作为经营主体来申请。因为我们购房人呢，这个问题不能交给购房人来处理。
4: 哦。
5: 其实这个问题呢，开发商有责任、有义务去和税务部门沟通好，
4: 嗯，
5: 保证我们购房人的基本权利，
4: 嗯，
5: 不能把问题交给购房人去处理。
4: 那如果说他像他这个长期这个经济状况都不好、没有好转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保证我们购房人的这个权益呢？
5: 目前的整体情况呢，因为是整个国家政策有保交楼的一个要求，
4: 嗯，
5: 对税务部门也提出了一些工作要求。
4: 嗯，
5: 对相对的保证民生的项目，我们是保证发票开具的。
4: 嗯，
5: 就是如果是企业出现异常或者就是像就是今天这种情况，
4: 嗯，
5: 我们也会走救济渠道去处理。
4: 嗯，
5: 但是长期的正常经营还是要走常规的渠道。
4: 嗯，我们想了解
5: 正常的申报程序的。
4: 好的，好的。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咱们现在已经打开额度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发票开出来。
5: 目前下午他们就应该流程已经走完。
4: 啊。
5: 可以让他去及时去联系。
3: 其实今天我们说的，不管是这个预防，还是今天下午说的这个额度的申请，都是针对。

0: 这个开发商来进行这个提示的，对吗？
1: 嗯，
0: 张科长，张科长，可能那边电话线路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好的，
0: 好，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张科长也说的非常清晰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开发商是要负这个主要责任的。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开发商进行沟通。
1: 好的。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天早间另外一位网友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他原来是在徐州润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在这期间呢，公司拖欠了他六个月的工资，合计是24,827元。同时呢，公司也连续四个月不给他缴纳五险，他和公司多次协商，公司都拒不处理，影响到了他的个人权益。他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帮忙联络我们的税务部门进行相关的核查，并且要求该公司结清拖欠他的工资，足额补交全部的社保，并且承担相应的滞纳金。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高新区税务局法制股的股长蓝华杰，蓝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调查落实的具体情况。你好，
0: 蓝股长，你好。
2: 哎，你好。就是在我们在接到投诉人投诉之后，我局是第一时间安排了专门人员去联系这个投诉人还有被投诉单位。然后在了解到投诉人的诉求之后，我们就协调了被投诉单位，就是进行补交这部分欠缴的社保费。被投诉单位呢就承诺在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之前就完成补交。然后我局呢也会继续跟进上面的这些情况，如果说被投诉单位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期限进行补交的话，那我局就会进行后续的一些文书催缴的流程。然后上述这些情况我们也已经告知了这个投诉人。
1: 好的，我们想了解一下，他这个因为没有缴纳而产生的这个滞纳金也是由这个公司来承担的吗？
2: 对，是由公司承担。
1: 咱们税务部门只是监管社保有没有拖欠补缴的这个情况，至于拖欠工资的这部分的问题应该是由人社部门来负责，是吧？
2: 是的。
1: 好的，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啊。您好。
3: 您好。
1: 您好，这位女士。
3: 您好。
0: 刚才我们的蓝股长也把我们调查的情况跟咱们做一个沟通哈，您这边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可以跟我们的蓝股长一起来沟通一下？
3: 我的诉求就是想让他们稍微快一点。因为我现在新上班的一家公司，就比如说他这个2月份到5月份的他的这个金额，他要是不给我交的话，我在这个新公司人交不上去。
1: 刚才也给您介绍了，应该在后天的时候应该补缴到位，咱们也可以去监督一下。如果说后天还没有到账的话，您可以继续和税务部门或者和我们栏目来取得联系，好吗？
3: 那要不然就是后天我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1: 您可以看一下，社保这块去可以查询一下，我们包括我们的手机 APP 上也可以能够查到您这块有没有补缴到位。
3: 行，好的。
0: 好，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吧。
2: 好的，
0: 再见。
1: 感谢二位的参与。
0: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0: 嗯，关注陈先生反映的，他反映的是丰县人民路上的树枝过于茂密了，经常啊刮蹭公交车的顶部，影响车辆出行。反映给相关部门呢，说是这个树木的年龄比较高，属于保护木种，不宜修剪，至今都没有解决。那么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丰县住建局园林服务中心李鹏。李主任你好。
7: 你好，陈先生反映的是什么？是我们那个一个老街道，从人民路，人民路的这个法桐呢，是在82年开始施种的。
1: 嗯，
7: 这个法桐呢是在我们丰县人民记忆中的。
1: 嗯，
7: 法桐过底是影响这个车辆通行，它反映是这个事情。
1: 嗯，
7: 我们下一步的正在计划呢是把树枝来上捋捋。
1: 嗯，
7: 啊。尽量叫它搞齐，在这个矮的地方呢，我们加这个警示标志或者反光标志。
1: 嗯，我们想了解一下，对于这条路上的法桐有没有一些修剪的日常的这样的工作？
7: 每年都有，每年我们都修。
1: 嗯，
0: 啊，
7: 每年都修。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公司呢，就是说在我们巡查的时候，有发现这个树枝底的。
1: 嗯。
7: 影响车辆通行了，我们及时就修理。
1: 嗯，我们想了解一下啊，一般来说，像咱这个法桐的话，一年能够修剪几次？就是这样的比较有规模的，按照它的这个生长的习性去修剪的，大概有多长时间一次？
7: 啊，我们一年有3次。
1: 嗯，
7: 一个是呢，就是说，冬季修剪。
1: 嗯，
7: 在落叶的时候，我们进行修剪。第二个是在春季修剪。
1: 嗯，
7: 还有一个是常修剪。
1: 嗯，
7: 就是这3次。
1: 好的，那如果说市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发现某些道路上的这个行道树这个长势过旺了，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和我们沟通？除了刚才说到的12345之外，我们相关部门，我们的园林部门，有没有一些这个对外的热线电话可以去我们去这个
0: 建立这种沟通渠道？
1: 哎，是的，
7: 有的。
1: 嗯，
7: 他们可以联系我们这个服务中心电话。
1: 嗯，
7: 或者是就是说。把一个我们政府热线，还有呢，他们反映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去修理，去纠正，去整改。
1: 好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两个修剪的举措，咱们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到位？
7: 这个法桐的修剪是什么呢？在冬季修剪是落叶之后，我们再修剪。
1: 嗯，
7: 这是一个，这是重修剪，我们要重修剪。
0: 嗯。
7: 去除它的病虫子、交错子和下水子，有些干枯子，我们就是冬季修剪，这是。
0: 嗯。
7: 到春季修剪呢，是它的旺盛子、下水子，还有影响交通的这些枝条，我们去进行修剪。
1: 啊，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次针对咱们今天李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最近什么时候能给修剪到位？
7: 最近呢，我现在已经让他过工作了。
1: 嗯。
7: 让他过了，我们明天就开始巡查。
1: 嗯。
7: 在这个。影响交通的这个树木就开始进行修剪，进行整改。
0: 可以问一下这个陈先生，他反映的具体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也把陈先生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喂，你好，陈先生。
8: 啊，你好，主任。
0: 李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今两天就开始进行这个修剪工作。您反映的这个过于茂盛这个地点，再具体一些是在什么地方？

0: 先生。
1: 嗯，好的好的。
0: 嗯，是的。
1: 生产嘛。
0: 好的好的，好，感谢二位的参与。
2: 好，
0: 再见。
2: 我们就说到这里，好，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2: 张女士她反映的是甲汪区燃气公司，她去营业厅办理这个开气业务，已经等了7个工作日，到现在都没有上门，多次反映无果。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甲汪中燃客服部经理常磊磊，常经理。常经理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张女士确实是6月8号在我们甲汪大吴营业厅申请了开通燃气。
0: 嗯
3: 嗯，因为呢近期我们那个大吴那边有一个村集中交付了一个整体工程，
0: 嗯，
3: 有300-400户的这个集中点火，
0: 嗯
3: 嗯，而且再加上这个零散的小区，嗯，最近申请的也比较多，嗯，所以这个工单呢可能没有及时给处理，
0: 嗯，
3: 本来是这个工单就是今天已经派发给这个安装工人，给这个张女士安装，嗯，正好接到了这个张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呢也在今天，嗯，中午就完成了这个点火通气。确实是让用户等待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对此我们也表示歉意，还请张女士谅解。
0: 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接到客户的电话之后，大概是几个工作日之内能够安装到位？
3: 正常的情况下，用户申请完到燃气开通，1周左右的时间。
0: 一周左右的，他6月8号申请到现在也2-3周的时间了，那中间的话有没有告知我们张女士咱们遇到的这种特殊的一些情况？
2: 这个其实是问题的关键哈。
3: 嗯，这个中间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营业厅人员的工作缺失，可能没有联系，没有及时告知这个张女士。
0: 嗯，
2: 他是第一是没有及时的告知，第二是我们张女士可能中间也试图跟我们公司取得联系，是不是也没有做到这个很好的沟通？我们来听听张女士吧。张女士你好。
3: 嗯，行，好的，
4: 你好。
0: 嗯，
4: 是这样子的，我在因为等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我在期间呢就给他们那边燃气公司打电话的。
0: 嗯，
4: 然后燃气公司也是这样回复的，就是说活多人少。
0: 嗯，
4: 那么我就说我这个时间已经等时间太长了，因为咱们开通的时候，当时申请开通的时候是说的是1个礼拜就上门开通。
0: 嗯，
4: 完了之后我等了，我是20号左右吧，应该是22、23号、24号这几天都在联系。
0: 嗯，
4: 联系了，然后无果，就是他就给我这样子回复嘛。
0: 嗯，
4: 回复了，然后我就给咱们12345打个电话，打个电话12345，这个处理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他说3到5个工作日。
0: 嗯，
4: 然后我不是一直在关注咱们徐州这边防空热线嘛，这政府弄的这个通道应该是比较及时有效的。
0: 嗯，
4: 所以说我就今天给你们这边联系了，但是上午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家已经不够安装好了，所以说还得感谢一下咱们这个防空热线，这个打了这个电话之后，咱们这边处理的还挺及时的。
0: 嗯，好的，张女士，咱们现在不强调客观原因了，确实是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也希望我们燃气公司在后期能够加强我们的业务培训，遇到这样特殊的情形，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客户，取得客户的谅解。
4: 对，是的。
0: 嗯，
4: 我就觉得你至少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原因，这么长时间没有上门开通这个天然气，要知道原因在哪里。
0: 嗯，是的，是的。
4: 如果我不来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的这个问题怎么什么时候能解决。
0: 嗯，
4: 然后呢，就是说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0: 嗯嗯，好
2: 吗？
0: 那目前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就这吧，就已经解决了就好了。
0: 嗯，好的好的，后续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也可以及时和燃气公司或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好吗？
2: 好。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感谢参与。好，再见。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的上线单位，分别是下周一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下周三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下周四徐州市城管局，下周五沛县人民政府。如果大家针对这几家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投诉，也欢迎大家在下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锁定 FM93， 您可以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两路同步的视频直播，一路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新巨浪上面，另外一路呢在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视频号上，也欢迎大家关注和留言。
2: 好了，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见。
0: 好，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0: 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出门旅游的话，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那出门旅游的时候记得给他带一份当地的特产。那如果你恨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千万别忘了给他带一份当地的特产。所谓当地的特产到底是带还是不带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让人想起来就摇头的地方特产。很多景区卖的什么京八件的点心，噎得人脖子抻出二里地。广西的水晶包，你知道吗？那是肥肉加白糖馅的，整个把肥腻写在了脸上。就连美食大省广东也不能幸免，硬核的炒米饼能够崩掉人的大门牙。川渝的哈尔滨那是色素香精爆表，骗了不知道多少外地的游客。总之，在特产这条赛道上，每个地方都有选手能够让财小气细的假期出游打工人发出一笔冤枉钱。但是如果把这样一份令人难以下咽的特产你带回去送给人，那真的就是沉冤得雪了。到底有多少能够让人想起来就摇头的地方特产呢？我们按类别来分啊。为什么不同的特产能够做到统一的齁甜？你看各地推选出来的难吃的特产，出镜率最高的恐怕就是甜食类的，就是往死里甜，甜到发齁，甜到你看一眼都想打胰岛素的那种甜食。老祖宗们吃到糖那确实是不容易，逮住机会那一定要吃回本。那现代人不一样，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水果奶茶甜点伺候着，相同剂量的糖分已然是无福消受了，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忆苦饭呢？你看啊，在南方很多的省份，什么冬瓜、姜、橘子、马蹄、莲藕，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被拿来糖渍。原本鲜灵灵的水果啊，蔬菜就失去了水分，挂满了糖霜。你只要看一眼就觉得啊，我好渴，想喝水。很多小伙伴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儿，看到冬瓜糖，哎呀，裹着这个糖衣又晶莹剔透的，就恨不得拿起来就直接放到嘴里，可是入口才发现真的甜到发齁的那种程度。于是冬瓜糖顺利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噩梦。是的，冬瓜糖你用来做点心的馅料还行，但真的不适合空口去吃它。如果还有比纯甜更致命的，那么一定就是糖油的混合双打。比如说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山西的文喜竹饼，这是一种三糖会审般的食物，和面要加入饴糖、红糖，馅料里有白糖和蜂蜜，炸制之后还要浸泡在白糖和蜂蜜熬成的这个糖浆之中。我这么一说你都觉得渴是吗？文喜竹饼曾经是很入流的点心。你看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写主人公去看友人时是这么写的，提着两包文喜名产的竹饼，再一看题目叫孤独者，拿这种糖衣核弹去送人，他很难不孤独啊。所以文喜竹饼堪称是完美的糖油混合物的一个很好的标本。像什么蜜三刀啊、羊角蜜啊、云南陆良麻衣散子啊，都是炸制的糖油混合物，就是你看一眼泛着油光，咬一口满嘴蜜糖，吃两块就能够让你的胰腺完成全年的胰岛素的 KPI 指标了。如果说这个油以更原始的肥肉粒的形态出现，它的杀伤力应该还要再上一个量级。这方面的代表有很多，比如说广州的鸡仔饼啊、陕西的水晶饼啊、广西的水晶包啊、福建梨饼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特产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馅料大多是以肥肉、猪油加糖的这种组合出现，有的还要加入 甜食界臭名昭著的青红丝和五仁馅，就你吃下去打嗝你都能反出那种很浓厚的油味儿，就帮人从零到一实现三高，尤其是鸡仔饼咸中还带

0: 带着甜，这个口碑也是两极分化了。来说说山西的孟峰饼和太谷饼，还有内蒙古的丰镇月饼，同样是糖油混合物的杰出代表。没有什么五花八门的馅料，但是也是被网友们评论说，这难吃这条赛道上他们是独辟蹊径的。就这几种点心要用到一种叫胡麻油，也就是亚麻籽油，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没吃过的人第一次吃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变质的怪味儿。如果这个饼保存不当而变得干硬，那难以下咽，说的就是他们了。可是你知道吗，遥想当年太谷饼口感酥软，曾经也是皇家贡品来着。既然是当地的特产，那多半都是有一套传承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制作工艺和配方，其中有的部分已经和现代人的口味是相差甚远，那甜度就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糖曾经是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那些极甜的特产不少都是御前贡品，而现代人控糖都还来不及，所以你看人的口味已经是有着如此之大的改变，固守传统配方的一些地方特产，那会让人觉得难吃，这倒也一点都不奇怪了，是吧？不过呢，各地已经在改进口味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这个放是什么放呢？放弃治疗的放。陕西人搞出的创新叫油泼辣子酸奶，还有花椒酸奶和花椒啤酒。济南人也很好学啊，他们研制成功了一种叫做把子肉酸奶。天津人听说了更是不甘落后，他们拿出了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北京那自不必说，炸鸡蘸豆汁酱，你能不能接受呢？如果不能的话，你可以试试重庆人的麻辣冰淇淋，这两年挺火的。接下来我们再盘点另外一类特产，叫干椰类的糕点，可谓是打工人伴手礼赛道的领军者。有哪些代表呢？云片糕、绿豆糕、马蹄糕，各种用淀粉压制出来的点心充斥在全国各地的景区特产店里，有的还做成什么某某八宝、某某八件之类的礼盒，价格不同，包装各异，唯独在干椰这条赛道上是一拍即合。云片糕不独属于某一个地方，是在很多地方都能见到的点心，它追求的是中国人最偏爱的口感，入口即化。传统的云片糕制作是很精细的，所用的糯米粉要隔年的去其火性，再和砂糖、猪油揉制成型，大刀切片，每片可薄至一毫米。云片糕还可以加入桂花、核桃、芝麻等等配料，增色提香，甚至还有老字号能在云片糕上印这个人物的图像。作家丰子恺就非常爱吃云片糕，在上海的时候每个月买糕要花掉他薪水的1/12，那你放到现在啊，如果是一个月薪10000的人拿出同等比例的钱，每天大约要喝2杯的霸王茶姬。干椰这条赛道竞争其实还挺激烈的，像东北的大列巴咬着硬，嚼着酸，吃着椰，绝对一吃一个不吱声，嚼着这东西真的是吃不出声来啊。太行山一带的酸枣面啊，做得像砖头，里面还有沙子一样的酸枣核的颗粒，你掰一块放嘴里，比大列巴还椰还酸，就你整的人脖子上2根大筋都抱起。哎呀，都知道这东西是有益健康，但是能不能不要再写开袋即食了呢？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特产，别人的点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你爱吃的那可能就是最好吃的。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关于端午节的粽子，你是喜欢甜的蜜枣粽子还是咸肉蛋黄粽子呢？说到甜咸口味，就不禁想到了此前引起大家广泛讨论的豆腐脑的甜咸口味的差异。那么还有哪些食物也存在有类似的南甜北咸的口味差异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清明节前后，那正是吃青团的时候，碧绿圆润的艾草团子勾住了一众南方食客的美食味蕾和童年的记忆。有说法认为，说青团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以艾草、鼠曲草、江麦草等青草汁混合着糯米粉做成了青团的外皮，它的馅料则是香甜绵密的豆沙馅。不同地区的青团也有各自的叫法，有叫清明果的、清明角的、艾板、青瓷、草籽果，还有艾叶粑粑，这叫的都是它。后来呢，青团凭着一己之力冲进了南方各大城市的春日限定美食赛道，并且呢一路是开疆拓土，杀进了北方市场。带着青草气息的豆沙青团也就此俘获了一众的北方食客。随着青团市场的不断的扩大，南方一些地区也是根据当地的食材和口味拓展出了不少的新品种，比如说肉松咸蛋黄的青团，还有肉丁春笋的，还有腌都鲜等等口味的青团。于是呢，在青团口味的喜好上，你就发现南方和北方出现了一些差异。就是在南方啊，它既有甜的青团，也有咸的青团，而北方呢，大多是钟爱甜的青团。其实和地理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南方气候湿润，清明节前后艾草等青叶便可以收割了，但是北方的呢则要在端午节前后才可以，因此北方并没有清明前后吃青团的习俗。对于甜青团的喜欢，或许也是因为近些年豆沙青团传到了北方市场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很多地区甚至还在甜青团的新手尝鲜的这个初始过程，那对于来得更晚一些也更少的咸的青团就了解的比较少了，自然就谈不上对咸青团的喜爱。其实青团在南北方的甜咸口味差异还算不上是非常的明显，如果说明显，那还得数和青团相差一个多月的端午节的粽子。每年的端午节，关于你喜欢甜粽子还是咸粽子的话题，哎呀，真的是层出不穷。北方人爱吃甜的粽子，南方却钟爱那种咸的粽子，这就让很多人感到好像不可思议。其实你抛开口味方面，倒也能从地域方面窥出一些缘由。 你想啊，北方甜粽多红枣、蜜枣，还有红豆沙馅的。红豆呢，在我国分布那是很广泛的，比如黑龙江、陕西、安徽、江苏等众多南北方地区都有种植。红枣呢，则是喜温耐旱的作物，在北方也是多有种植，所以就地取材还可以为粽子增添一些风味，用起来也是比较的方便，但是吃起来甜糯糯的也不错。啊，说到这个肉粽，南方比较喜爱的肉粽，肉粽在南方是很常见的一种咸粽子代表。福建就有经典的烧肉粽，以五花肉、莲子、香菇、虾米、鸡蛋等入料，靠海吃海，再搭配上这个花生酱、蒜蓉、甜辣酱等等，那吃的就是那一口咸鲜味道。当然也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初次尝这个咸肉粽，表示莫不是放坏了呢，真的不习惯。此外，作为南方常见的食物的腊肉也是经典的粽子馅儿，还有什么火腿粽、蛋黄粽、板栗肉粽、碱水粽等等等等，就是将日常喜爱的食物包到粽子里面，也正是对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极佳的体现。与粽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寓意团圆的汤圆。在北方，你或许会争论元宵节是吃元宵啊还是吃汤圆，但是大家一定默认馅料是甜的，不管是黑芝麻的、花生的、水果味的，或者是最简单的白糖芝麻的，它们一定是甜的。但是表示一下转折，转到南方，在南方这可就不一定了。南方有甜的汤圆吗？也有的呀，浙江宁波黑芝麻汤圆那真的是香甜滑糯，远近闻名。不过同在浙江省宁波的兄弟们也有花样的咸汤圆。你比如说嘉兴便有鲜肉馅的咸汤圆，在金华还有将冬笋、五花肉、豆腐干包成馅的小尾巴土汤圆。除了浙江，江苏的苏州也有荠菜汤圆，贵州的黔西南有鸡肉汤圆，广东江门的台山还有不加馅儿的汤圆。但是要搭配鸡汤底与白萝卜、青蒜、鸡肉、瘦肉、虾米等等一同煮到一锅汤里面，这真的还叫汤圆吗？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有的说法就认为说南方地区温暖湿润，雨水充沛，适合糯米的生长，人们也大多将糯米作为主食，南方吃汤圆就像是北方吃饺子，而北方多食用小麦和大米，如粽子、汤圆等早期更像是甜点，甜点呢自然就是甜味居多咯。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探讨南北方的甜咸江湖。昨天我们盘点了这个引发甜咸之争的一些代表性的食物，比如说从清明节的青团到端午的粽子，当然还有汤圆。今天我们先说这个炸春卷儿。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立春咬春的习俗，咬春可以吃春饼、炸春卷、春盘等等。在炸春卷包什么馅料上，南方和北方也是有着咸甜差异的。你看北方的炸春卷是以豆沙馅居多，南方的炸春卷呢，那就有很多咸口的馅料，比如上海有黄芽菜、白菜、香菇、木耳、肉丝搭配的三丝春卷，也有时令的韭黄春卷。 再往南，广东潮州春卷是由清酒、香芹、肉、香菇、豆腐等等把它合炒在一起作为馅料。湖北随州呢，则有以豆油皮啊作为这个春卷皮的荠菜春卷。而到了云南的河口瑶族自治县，则是用米皮儿卷着肉末、粉丝、木耳，用这个做成的春卷。虽然说口味有着各种差异，但是咸甜之间也并不是那么的绝对。你比如说山东淄博的博山炸春卷，它就是以鲜笋、韭黄、五花肉、木耳等作为春卷的馅料。而江浙沪呢，也有豆沙春卷。正是多元的口味才让我们的美食文化蓬勃的发展。除了粽子的甜咸之争，豆腐脑的口味那可是引起南北方口味讨论的一个中心的话题。这一次北方选择的是咸口的豆腐脑，而南方的一些地区则是坚定地站在了这个甜口的豆花这个队伍中。说起来，北方的豆腐脑需要浇上木耳、黄花菜等做的那种浓稠的卤汁，吃起来是咸鲜味美的。特别是在冬天的早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咸口的豆腐脑，搭配刚出锅的油条、油饼或者是糖油饼，那一天的快乐由此而起。受到南方食客喜爱的甜豆花，那也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直观感受豆花嫩滑香气的做法，便是你直接的撒一些白糖在上面。福建和海南则有浇上姜糖的豆花，而在岭南地区，豆花反而更像是一道糖水，甜得有滋有味儿。你吃得惯吗？仅仅是甜的咸的或许还不够，不够热闹，分类也不够细致。爱吃辣的四川人，他们杀出了一条麻麻辣辣的红油豆花的赛道。豆香和辣味融合的富顺豆花，鲜嫩又甘甜，同样引出了一众食客的馋虫。此外还有豆花面、豆花鱼、荤豆花、素豆花等等。总之，豆花在四川是颇具江湖地位的。同为爱豆家族，豆腐脑呢以甜咸辣的口味是妥妥的占据了爱豆家族的 C 位。那么豆浆呢，自然也有自己或甜或咸的那种气质。是啊，在喝豆浆这件事儿上，南方和北方也有一些差异。甜豆浆在北方及南方一部分地区是比较有人气的，但是在江浙沪地区则需要甜咸豆浆同台合作。怎么做呢？碗底加入榨菜、小葱花和酱油等等，然后冲入滚烫的豆浆，再泡上老油条，这变成了一碗咸豆浆。而油条、烧饼、包子都可以是它的搭档。当咸味和豆味相互的碰撞，喜欢的人会时时刻刻的惦念，不喜欢的人却难以下咽。有的地方制作咸豆浆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些像虾皮啊、紫菜啊。对我们这边人来说，这可能更像是吃馄饨的一些搭档，是吧？如果说加了糖或者不加糖的甜豆浆是一种习惯，是元气满满的一天的开始，那或许豆浆里的咸也蕴含着长三角地区的人们对于早餐的那种坚持和腔调。无论南方或北方，豆腐脑、豆浆都是早餐的重要组成。而在内蒙古，烧麦是他们那里常见的早餐之一。烧麦对于很多南方朋友来说，那是非常熟悉的一种存在。以糯米、香菇、猪肉调馅包成的糯米烧麦，那是鲜美可口。用猪肉、鲜虾、香菇等调制成那叫干蒸烧麦，也是带着粤式茶点的一种精致。虽然说南方的一众烧麦那是咸口的，但是和内蒙古重口的烧麦比起来，又像是甜口的。你知道吗？内蒙古的烧麦主要是牛肉烧麦和羊肉烧麦，皮儿薄如纸，肉质饱满。早晨的时候来半两或者是一两的羊肉烧麦，然后配着砖茶，香气四溢，硬核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你千万不要觉得半两或者 者一两，那怎么能吃得饱呢？这里的两说的那可只有烧麦皮儿啊，并不包括肉馅儿。南方适合种植糯米，所以人们也将糯米做出了多种多样的美味。比如说靠海的广东人把海鲜吃出了花，内蒙古一望无际的广袤的草原不仅是这里的颜值担当之一，也是牛羊的天堂。种类丰富的草在一定程度上会调和着羊的这种膻，无垠的草场让牛羊自由地奔跑，

肉质就会变得更加的健硕紧实，自然条件就造就了牛羊肉的醇香，这也是羊肉烧麦重口且无需配菜的这个底气来源。作为中秋节中秋节的时候全国统一食用的月饼，那自然也是甜口咸口的典型代表，但是想要以大部分地方的南甜北咸或者是北甜南咸以这个去划分，那就不是有点难，是非常难，毕竟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甜咸之争，主打一个甜咸大混战。你比如说经典的五仁月饼，还有水果馅的枣泥馅的月饼，添加了自来红白糖芝麻的京式月饼，以奶皮子奶酪奶豆腐等奶制品为馅的内蒙古月饼，还有没有馅的丰镇月饼，大多数北方的月饼或许还称得上一声是甜味居多，但是到了南方就直接包揽了甜月饼、咸月饼以及甜咸混合月饼。你比如说江南地区爆火的苏式鲜肉月饼，鲜嫩多汁，仔细品尝一下，这个鲜肉馅里好像还放了白糖。以云腿和鲜花为主的滇式月饼，那是咸甜适中，混着白糖和野菜的徽式月饼甜而不腻。还有广为人知的广式月饼，既有五仁豆沙水果馅的，也有蛋黄莲蓉叉烧等口味，那真的是一应俱全。虽说以南北口味的甜咸差异来看月饼有些牵强，但是五花八门包容万物的月饼其实正像是我国的饮食文化，交叉又独立，彼此交融又各自发展着。说到底，南北之间的咸甜口味差异很多时候是因地制宜，造成了这种不同没有绝对，也无所谓好坏，就是你喜欢的那就是最好的。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1: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哪一件事儿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我们今天说的是一种豁然开朗和恍然大悟的状态啊，我觉得具体的事情啊，我不引导啊，但这种感觉呢，我可以描述一下，就像是在后知后觉想明白一些事情，处在当时情境的时候，总是不能多出那么几个角度，或者是换一个角度去想一下啊，或者是换位思考一下，当时可能就会一根筋啊，那个时候就想窄了啊，觉得自己当时认为的都是对的。直到后来遇到同样的情境，自己换了角色，或者是说能够跳出问题再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从第三视角去尝试观望全貌的时候，才体会到以前的认知是有多么的错误。不可否认的是，人是在变化的，甭管是口味还是思想还是到这个世界观吧啊，你要是能接受你接触的人在变，你也要让自己产生改变，去深层的了解自己，不浮于表面的去看父母啊、学校啊、文化环社会环境啊，去摘掉这个驯化标签，用行动去重新塑造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环境之下，可能都会说啊，我想做真正的自己。那你要做的真正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你都没有目标，你又如何去做真正的自己呢？真正自己只是说放开自己的性情，想干啥干啥吗？啊，并不是那样子的，而是要成为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优秀的自己。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件事儿让你彻底颠覆了你自己以往的认知。

今天下班路上，我们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件事儿让你彻底颠覆了自己以往的认知。老话这么说的，说人教人总是学不会，人教版还是有局限性的，但事儿教人啊，真的是很快，就是你得经历事儿，友友们，就是你的经历不一定完整塑造了今天站在这儿的你，但你对经历的一个理解，或者是说能够反过头来啊，事后再经常去反省自己的时候啊，这个是让你选择成为什么样人的一个关键针。或许现在年轻的友友们还不理解我的话，但是没关系啊，不着急，给困境一点时间，给时间一点时间，放手去做吧啊，给时间一点时间。有没有像那个这个什么质疑，前一段时间某个影视作品里了啊。好，你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忽然就变得通透起来啊，真的就不需要别人去点，可能遇到了某一件事情，就别人的事情或自己的事情，那时候的你就更加成熟一些了，或者是能够站得更远一些的位置去看这个事儿，而不是深陷到这个泥潭当中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个时候好像你如果得到共鸣的话，都不需要别人去点你，你一下就能通透了啊，性格也会随之而变化，到时候你会惊觉啊，这一切好像啊不是个节点啊，仿佛就是一瞬间啊，像是人生一直累积的一个反复推演，让你能够意识到真正的自我。不要惧怕这些颠覆啊，去重视颠覆之后的重构啊，满满的都是经验的馈赠。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能够让你自己彻底颠覆以往的认知。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今天依然在镇远，镇远的早餐呢，可以选在老街粉馆，没有什么显眼的招牌，但是却是开了很多年的宝藏老店了。粉呢有干拌，有骨汤两种，必点干拌米粉。本地胡辣椒真的是香的，又醇厚，而且很独特，你知道吗？它比川渝的辣椒多了一份醇香。米粉呢是筋道 Q 弹的，裹上辣椒酱汁啊，香辣过瘾。袁家豆腐老店四合院的格局，天井呢就是咱们的就餐区，用山泉水做的豆花细腻滑嫩，入口即化。桌上摆了白糖啊，还有油辣椒等佐料啊，你想怎么调都行。你说我想吃甜的，没毛病。你说我想吃个这个咸口的，都可以。还有炸豆腐圆子啊，它是外酥里嫩的。炸撅吧啊，这个很糯啊，然后到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都是经典了。小马餐馆呢也是藏在那个街头里头的啊，就在那个盘龙街附近。它是本地人常去的一个宝藏馆子，人均30块钱啊，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了。必点有一个什么呢，叫撅巴炒腊肉，炒腊肉被整桌人评为第一，必须是 number one 了。山里的野生撅菜啊，把那个根儿啊给它磨成粉，做成撅巴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糍粑的那个粑，Q 糯软弹的那一种，而且是吸满了腊肉的那种咸香的油脂，而熏制的腊肉呢干香不腻啊，越嚼越香啊，堪称是下饭神器啊，这一点我真的是很喜欢。另外交通方面最省心的还是火车，各地的普客的话都是能够直达镇远站的，出站打车大约10块钱吧。古城核心区啊，步行的话很惬意，短途呢可以坐那个5到10块钱的那个三轮车啊，省心不累吧。盛夏的风已经吹进了五洋河两岸，心动的各位友友，别只是听我们在节目里头说，记到你的小本本上，在你手机里边做好攻略，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来镇远爬山赏景，可以找一家袁家豆腐老店，店面是居家一体的小院，天井就是就餐区，不算宽敞，收拾得干净有序，吹着山风也消解了几分燥热。豆花绝对是灵魂，选用山泉水手工制作，豆香浓郁，口感又滑细腻，像云朵一样入口即化。桌上摆着白糖、油辣椒、炒花生等多种佐料，甜口咸口自己把控。最惊艳的是秘制油辣椒，咸鲜香辣不呛喉，香气十足，蘸着豆花吃，风味直接翻倍。豆腐圆子一定要试，现炸出锅，外皮酥脆，内里软嫩，蘸上秘制油辣椒，香而不腻，越吃越有滋味。糖水小吃，冰粉清凉爽口，解腻又舒服。甜酒煮糍粑居然是热的，可以试着把豆花、冰粉和杨梅甜酒混在一起，颜值和口感都很惊喜。姚家豆花具有临河的景观座位，置真的太舒服了，吹着五羊河的晚风，看着对岸的灯火，听着淡淡的歌声，一边吃饭一边赏古镇夜景，那种惬意感瞬间褪去了旅途的疲惫。手撕豆腐一定要点，切得薄薄的，外皮炸得焦香酥脆，咬开内里却软嫩到爆汁，豆香浓郁，一点不腻口。豆花鸡捞饭更是惊艳，汤鲜的直冒泡，内容特别丰富，鸡肉嫩的脱骨，拌着米饭吃能多炫两碗。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毫无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啊，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眼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儿，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之内去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多获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八分钟之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那么我要和大家说，怎么说呢？在讲这三个具体数字之前呀，先送给大家一个很省脑子的原则，说叫高营养素密度。什么意思呢？是在同样的热量之下，能够提供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哎，这个就是大家需要关注的。给大家来说一个这个食物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黄心的奇异果。哎，你看和咱这个猕猴桃呢，就是大差不差啊，就是但长得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猕猴桃啊，真的就是毛茸茸的，而这个奇异果的外皮呢，几乎就是光滑的。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个黄心的奇异果，它里边你只要扒拉开之后啊，那个果肉是有一点那个黄头，带一点点绿头的啊，绿色比较淡，主要是黄色，然后呢里边那个芯儿啊有点深红色，这样子一圈。如果是这个黄芯儿的奇异果一颗啊，咱们就打大概100克吧，就2两，这里头大约只有60千卡，但是 VC 就是里面的 VC 的含量能够覆盖一天需求的100%以上。同时呢还有一种叫做 low food map 食物，怎么说呢，就是肠胃敏感容易胀气的人，他去吃也不容易难受的。那把这种水果放到购物车，比反复算热量那可是省力多了。就是它的好处对我们人体吃过之后的一些副作用什么的，这个综合性价比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这个水果的首选当中。你看国家推荐的说每公斤一克，就是它含的那个微量元素的那个比率啊，是不缺乏的推荐啊，不是优秀线，就还它只是一个及格线。对，就是到了这个线才能是及格，不算不缺乏，只能是将将过线，它达不到优秀线。你比如说我们拿一位这个110斤左右的女性来说啊，目标是每天大约70克，大致就是两个鸡蛋加一块手掌大的肉或者是鱼肉，就是红肉或者是鱼肉啊，再加一块豆腐一杯奶啊。蛋白质可不只是练肌肉的事儿，有些人觉得啊，好像我没有去练肌肉我还要补这个嘛，不是，它是多巴胺、血清素这些神经递质的原料，也有助于保证血糖的稳定，所以对心情呢也很重要。所以就是这个蛋白质的话，我们如果想要去补充的，恐怕不只是你平时所想的那些。

来越多的身边人啊，其实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包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重视自己身体当中平时这个摄入微量元素的这种健康的方式了啊，让自己能够达，最起码是达标，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蛋白质啊，说到了 VC，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说女性哈，有月经的女性每个月额外丢失30到40毫克的铁。一项在去年的临床实验里面，缺铁性贫血的年轻女性补铁8周之后，疲劳评分全面下降，就是她的那个平时看起来的那种疲劳度，或者是在经期内的一个疲劳度啊，明显的是下降。血红蛋白呢涨了超过17%，铁蛋白涨了超过63%。体检的时候起码记得得看看你的血红蛋白啊，另外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看看你的血清铁蛋白，后者呢是更早的一个预警。如果是低于30的话，就该补了。哪怕说血红蛋白还是正常的，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的话，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这个数值的话，对于健康的这个需求来说，它就已经是最低限了。有人说了，如果是服用那个补铁剂的话，哎呀，这玩意儿不太好喝呀。那有几个小技巧可以让效果翻倍。你比如说你可以配一颗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奇异果，它的吸收率会直接翻倍。

不仅里边的 VC 很高，本身还有不错的抗氧化的作用，等于一颗水果同时干了两件事儿。而且补铁这件事情，隔天吃比每天吃要好。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铁条素的冷却时间啊，它有一个这个循环的时间是24小时，所以呢，如果补铁的话，不用每天都补，隔一天吃一次比较好。而且补铁前后1小时不要去碰这个很浓的那个浓缩咖啡呀、啊，或者是浓茶什么的，都不要这样子。如果实在不想吃补铁剂的话，你比如说红肉啊、动物肝脏啊，每周吃那么1到2次，或者是鸭血、猪血。啊，也都是优等生。啊，有人说了，那我可以吃红枣和菠菜，那个是补铁的。那跟大家来说，就是菠菜、红枣这种植物铁吸收率呢，只有动物铁的1/5啊，或者是只有1/10。平时多吃吃挺好的，但是你要说真贫血啊，我希望能够有一部分是通过食补的，那你这玩意儿你就别碰，就是别指望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衢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今天问大家说，有没有哪一件事儿让你彻底颠覆了自己以往的认知？看来今天和这个话题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我觉得让我看完之后还挺震撼的哈。来看看，理由七说的，情绪稳定的副作用是失去爱人的能力。就好像对什么都是无欲无求了，也没有什么啊过多的这种表达的欲望，或者是去接收别人来示爱的这种信号了。夕阳西说的，珍惜当下吧。前一天同事还跟我打招呼，第二天听说他猝死了。这个同事只有50岁。身边除了这个家人之外，好像就是每天打交道的同事，显得是我们最熟悉的这种关系了，对不对？确实。再来看看 V Little 说的，钱真的很重要，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好朋友也是的。阿波说的，不要对任何职业有任何的滤镜。那看来是走进了自己觉得充满滤镜的这样一个行业啊，有想象力啊，然后有什么在现实当中好像打碎了所有的这种滤镜了，是吧？天青味脆桶冰淇淋说的，小孩坏起来啊，一点不逊色于大人。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多的去讨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我们不能。

否认的是，人群之中无论年纪大小，有好人就会有坏人。坏人不可能一直都做坏事，但是不能否认，就是他有坏心眼儿。这个没说错，对不对？那有的小孩确实从小你就能看，真的三岁看老的那种，你看的不是别的，看的是他的人品啊。啊，看的是他的家教啊，确实有的这个小孩从小你就能看得出来，有坏心眼儿。酱木喵说的不算是颠覆认知吧，只能说是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认可了小时候否定的话，选择大于努力。以前不认可，现在发现很多事情成功的源头可能是做恰当的选择，就是你选择对了路，然后你再去努力，那你肯定是这个事半功倍的，对不对？但如果说你选错了方向，那确实是你越努力你跑得越远。行吧，你看大家的这个能够颠覆你认知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文字上去看也会感觉到心里咯噔一下，那可想而知你们在当时的时候啊，这个心理上会有一个多么大的这种波动哈。还有很多友友发来的信息没有时间去和大家分享了，改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抽个时间一块儿来念念大家的这个信息哈。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拜拜。

0: 天，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

0: 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

0: 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

0: 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3: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3: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3: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4: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6: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5: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称，
7: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5: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

0: 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1: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6: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8: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9: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8: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0: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8: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8: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

0: 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砖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

0: 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4: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5: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14: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5: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14: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5: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 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5: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14: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15: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4: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啊，你具体说说呢？
15: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4: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5: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
1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5: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4: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5: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 常适合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

0: 那更得是抢在前五十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

恋上一个人，来自游鸿明。1994年9月，游鸿明出版了第二张专辑《恋上一个人》，标题主打歌是他写给另一半的情歌，虽然言简意赅，却情深意重。独特的嗓音，认真表达歌曲的喜怒哀乐，增添歌曲的生命力。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The winner takes it all， 胜者为王，来自 ABBA。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胜者为王，来自 ABBA。 轻快的节奏，标志性的拍手节拍，唱出来的却是相爱之人分手之时未说出口的遗憾与伤痛。那一段行云流水般的钢琴间奏，为歌曲注入了法国相送般的浪漫与舒展，褪去了生硬的棱角，让情感得以更细腻的流淌。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空中的梦想家，来自张惠妹。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从唱片

0: 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

0: 一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置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 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 他在

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本源疗法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的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

0: 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好几次有人劝我，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儿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

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着。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

0: 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他说我不好意思说，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萧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 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沉越香，就如同我们本源疗法，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 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九十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呢。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九十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都是走一个，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 眼皮

0: 样？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黄焦黄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个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臭味，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憋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往起鼓，用手一碰往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痰，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 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10个8个的，比药好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同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他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他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

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儿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他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的。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了，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

0: 后代留下一点，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边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最佩服的老同志是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啥都不买了，您看我这都3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3高，我是6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6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是不是6高啊？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6高吗？后来他说这6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用了3个月左右，6高都下降了1大半，不到半年6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

0: 能吃能喝消化好，顿顿还能整两盅二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岁数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他说我现在啥病没有，但我还是要常年喝，没病还养生啊，条件好多活几年享受一下。我说这就对了，想开了才叫智者，拼命攒下钱了，落下一身病还舍不得治疗的，那叫生的伟大，活的窝囊，真的犯不上。曾经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说，胡老啊，老慢病效果这么好，它有啥奥秘吗？我告诉您，好药没有啥奥秘不奥秘的，好药三个重点。第一，配物适合面广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要考虑进来，全身的病都管，这是第一。第二，药材要有保障，真材实料啊，野生药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有好有坏，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剂型特点，高剂它的吸收几乎是全部，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剂吸收是最快的，片剂、胶囊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效，它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0: 是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4: 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5: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我们都说现代社会呢，经济发达，物质充足，人们吃得好，穿得好，而且医疗条件先进，是吧？我们的社会平均寿命在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个平均寿命的提高并不是大家寿命极限的提高。人类寿命的极限最近几十年来啊，是在不断的降低的。我记得30年前，欧洲还有一个130岁的老太太。10年前，咱们中国的新疆还有一位121岁的老人。而现在最近几年的数据啊，我没关注啊，都不知道还有没有100岁以上的了。能活到中医说的天年，也就是100岁以上的人，估计啊全世界都很少了。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平均寿命的提高是什么原因提高的呢？毫无疑问是医学的功劳。40年前，心脏病发病以后，死亡率几乎是100%。而现在呢，只要抢救及时，是有一定的概率能救活的，对吧？70-80年代的时候，发烧还经常能烧死人呢。现在要是出了这样的事情，那个叫医疗事故，你包括一些恶性病的患者，现在的5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都比10年前提高了很多。就是说，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其实是让病人多凑合几年的技术提高了，而不是健康水平的根本改善，不是自然寿命的延长，对吧？那么我们讲，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这么久啊？多方面的关系，是吧？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心态、生活环境等等，都会影响。但是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跟医疗条件关系不大。你看，全世界所有的长寿村都在哪儿？都在大山里面，都是些经济不发达、信息沟通不方便、比较原生态的村子，对不对？你看，我们只听说有长寿村，没听说过哪个地方有长寿市吧？所以长寿跟医疗关系不大。你想啊，那些个长寿村的医疗条件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一比，谁更好一点？那肯定是城市人民医疗条件好，是不是？可是长寿老人的比例啊，我有一次呢看巴马的资料啊，广西巴马的一个镇一共是16-17千人口吧，居然有160多位

咱们现在的人普遍生活方式都不好，对吧？你看前两天我跟一个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冯老师，你看现在这个病怎么这么多呢？过去哪有这么多病啊？现在的人呢，就像基因突变了似的，什么病都找上来了。你看我们总愿意和过去去比较，但你想明白没？那过去人吃啥，现在人吃啥？过去吃的那叫纯绿色，现在吃的很多都是科技与狠活。你上菜市场，你就看那些蔬菜水果上面，很多都是一些农药残留，而且很多都是那种脂溶性的药物。说啥叫脂溶性啊？就是你通过水是洗不下去的。这个脂溶性啊，得通过汽油或者其他的一些有机物能给它洗掉。说我通过水冲一冲不好使，你顶多是把上面的这层浮土冲下去了，那残留的脂溶性有毒的物质你冲不下去。你看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有的水果采摘之后啊，为了更好的保存，都得过一遍水。讲话了，这水里有东西的，所以你看那个水果在那儿放多少天它不带烂的，总是那么新鲜。还有像过去农村家家都养鸡，对吧？养的那鸡下的那个蛋你放不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放个十五六天你再不吃的坏了。现在你买那个鸡蛋你看看，往冰箱里一放，一个月两个月它都不带坏的。那为啥呀？它经过处理了。再有过去你吃那个肉香不？那现在呢？你别说肉了，连香油都不香。过去喝猪大骨头汤能补点钙，现在呢，那猪自己都缺钙呢，那还补啥呀？你看过去很多农村老人一辈子粗茶淡饭的，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补药。过去你听谁说吃补药啊？像什么鹿茸啊、灵芝啊，过去能有几个人吃，对吧？可你看那个时候很多老人的身体怎么样？那依旧很好，七八十岁了照样下地干活。你再看现在那人身体娇气的不行，稍微干点活，哎呦不行啊，干不动了，连上个楼梯都费劲，对吧？所以你看现在那农村哪里还有年轻人呢？他干不动农村这个活了。所以为啥说现在这个病这么多？首先吃这一方面啊，就占了很大的因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现代人的情绪。你看现代人什么病最多？肿瘤的多，长包、长结、长块的多。一整就是肺上长东西了，一整就是肝啊、胃肠啊、肾啊长个东西。第二是什么病多呢？突发性的这种猝死。过去哪听说过这么多人猝死啊？你再看现在，那120一天天的，不是心脏猝死了，就是脑意外了，全是这个。第三个是什么病啊？就是抑郁症的人特别多。那好几个名人抑郁症不都自杀了吗？就现在这个压抑、生气、郁闷、焦虑无处宣泄，包括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得抑郁症的也是越来越多。这中年人是怎么回事啊？生活费紧张，子女教育费没有着落，上面有老人需要赡养，下边有孩子还需要你去管。那老年人抑郁症是咋回事呢？病折磨的，一方面呢还想好好活着，一方面还怕连累孩子，所以久而久之

个精神压力是越来越重，最后很多老人选择了轻生。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人呢，在调理身体的同时，心理疏导也是很重要的。你就记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儿，到头来都是跟自己较劲儿。你跟谁过不去，到最后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说现在人这病都是咋来的？我跟你讲，很多都是气出来的，突发变故忧出来的，愁出来的，再有就是操劳累出来的。但凡有那么一个病，你就想吧，是不是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你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血栓也罢，糖尿病也行，还有风湿、类风湿、肝病、肾病、胃肠病，包括那些个瘤啊、肿块啊、恶性病，你说吧，哪一个不是这么来的吧？那瘤子可以说是最顶级的要命病了。你知道古代的时候管这个病叫啥吗？叫炎，就是一个病字框里面加个岩石的岩。这个岩石的岩怎么写？是不是上面一个山呢？下面是个石啊。所以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那这座大山一直压着你，你想一想吧，你身体里的疏泄能好得了吗？那谁是管疏泄的呢？这个问题咱们呢讲了很多天了，对吧？是肝。中医讲肝主疏泄，所以你发现所有得这个病的人，他有一个特点，我都品过了啊，一定是家里边的生活不和谐。就我那个邻居啊，我管他叫王嫂，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他说为啥呢？天天不用干活啊，老头啥活都干，晚上回来吃现成的，吃完了人家出去跳舞去了。你说就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得这病呢？哎，你品啊，你细品。那反过来呢，你看前两年我接诊个老太太，肺子上面长东西了，而且属于晚期了。这老太太就跟我讲，一辈子拉扯四个孩子，老头是天天不着家，就家里啥事儿也不管，天天就出去喝酒，所以家里边的重担呢全都老太太一个人扛，讲话了太压抑太抑郁，而且还太累，所以这样的人就爱得这病。那身体和心理全是累的。咱们大伙儿，你品品我说的对不对？尤其是那些情绪不好的、脾气不好的、爱生气的，包括总生闷气的，还有心里总合计事儿的，经常的疏疏肝、调调肝、养养肝，对吧？这样一来呢，活得更长一点，活得更好一点，并不难实现，对不对？我们总说活到100岁才是天年，那天年是什么？是老天爷给你的寿命。老天爷给你的你不要，你告诉我你多亏得慌啊。但是呢，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有时候就容易钻牛角尖儿，是不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一个50来岁的人在地铁站里面跟两个小姑娘吵架，吵完了之后呢，人家小姑娘走了，他自己在那儿气得不行，忽然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你说在地铁里素不相识的人，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呢？无非也就是踩了脚了，或者是挡了路了，什么什么的，哎，这点点的小事儿，是不是？就算是你占理，对方没理，也没必要去计较，对吧？计较来计较去，吃亏受罪的还是自己，何苦呢？

佛家讲，人有三毒：贪、嗔、痴。贪呢，就是贪婪嘛，啥东西就想要的更多，想住大房子，想要有更多的钱，想这儿想那儿的，欲望很多。这嗔呢，嗔怪、嗔怒，责怪别人发怒。痴呢，就是钻牛角尖了，痴迷于某一个东西。咱们说啊，无论是什么，你太过于追求，太沉迷，痴了就不好。按照佛家的说法，只要你能克服了这个贪嗔痴三毒，你就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了。说到这儿啊，讲一个历史故事给咱大家伙听一听啊。这个故事呢很著名，好像之前呢也跟大伙讲过，它是发生在清朝顺治年间的，并且呢还留下了证据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故事的名字叫六尺巷，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啊，所以在这儿呢给不知道的人、没听过的人讲一讲。这个故事说的是啊，在清朝康熙年间，有这么一个叫张英的人，这个人不简单，当大官的，他是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咱们看电视剧《康熙王朝》，有个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这个张英啊，就是张廷玉的爸爸。那张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士，地位啊，那是非常高的，对不对？在咱们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历史上，这种一家子爷俩都是宰相的，可能啊，也就出了这么一对儿。也可能是我对历史不了解啊，还有别的我不知道啊，我知道的就这爷俩。那这个张英呢，最高是当到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这个官啊相当于现在什么职位呢，这大学士啊大概于是等于名誉副主席，国家名誉副主席啊，是不是很了不起？更何况他还兼任礼部尚书，这个就不得了了。国家所有的祭祀、礼仪、科举，很多很多的事儿都归他管。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大概是相当于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对了，还有什么呢？外交部，那跟外国打交道，互相派使者呀，商量事儿啊，都是礼部管。所以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四个大部的部长，是个非常大的而且有实权的官。咱们要讲这个六尺巷的故事呢，就跟张英这个大官有关。说张英的老家在桐城，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桐城。有一次啊，张英他们家邻居要建房子，这家邻居呢姓吴，这个吴家呢家里也是当官的，结果两家呢在这个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了。因为两家挨着呀，这个院墙的位置搞不太明白了。吴家说，你们张家以前多占了我们3尺地，所以这次挖墙啊要修过去3尺。那张家不同意呀，说没这回事儿。这两家的院子都很大，就过去那种官府大院嘛，两家大院的宅基地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时间久远了，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是吧？咱们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好多事儿年头多了以后记不清了，谁也提供不了证据，结果就争执起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边说你家占了我家3尺地，
那边说我没占你的，你凭什么说我占你的呀？提供不出证据。这个吴家呢也很强硬，就到桐城县衙去告状，要求张家归还这三尺地皮。这吴家的老爷当的是什么官呢？是安庆府的知府，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市长，而且人家是在当地当知府，这个桐城县呢就归人家管，所以这个官司啊，桐城知县很为难呢。打官司的双方都是大官，张家的官更大，吴家呢是顶头上司。俗话说县官不如县管，对吧？一个小小的桐城知县哪边也不敢得罪，而且也没法公平的判，为什么呢？本身证据也都不足，事实不清晰，你就算是包公再胜也很难判这个案子，所以桐城知县呢就只能拖着，两边陪笑脸，就是不审不判。那官府不给解决，这个纠纷就越闹越大，最后两家动起手来了，打架了，还打伤了人。张家的人呢心里头就有气呀，就写信给张英，派人专门送到京城，让张英啊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摆平吴家。这个信发出去以后，过了一阵子收到了回信了，来打开一看，上面只有一首小诗，一首打油诗。怎么写的呢？这个诗是这样的啊，说千里烧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诗是啥意思呢？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说这么大老远的给我写信，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墙的一个小事儿。说这有啥好争的，他想要三尺地皮，你给他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万里长城是吧，那万里长城到今天还在呢，可是修长城的是谁呀？秦始皇，他去哪儿了？秦始皇为啥要修长城？实际上长城啊就是秦始皇修的院墙，他把整个国家都当作他的私产，当成他的家了，长城就是他给自己修的院墙。结果院墙没修完死了，是不是？您说他占了这么大个院子有啥用啊？这个诗啊，张家的人一看明白了，说争这三尺地没意思是吧，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往后退了三尺，修起了自家的院墙。吴家人一看说怎么回事啊，说他们家怎么不争了，主动退回去了，一打听就打听到了原因，听到了这首诗。吴家的家主呢一听这事儿，很羞愧啊，是吧，你看人家风格多高，显得我们这个嘴脸就有点难看了，我们得向人家学习。于是呢就从两家争着想多要的三尺变成了两家都退了三尺啊，退来退去都不肯多占。那最后怎么样呢？以前两家是共用一面墙，现在呢两家各自往后退了三尺，自己修了自己的墙，于是这两墙中间呢就空出了六尺宽的这么一条小路啊。刚才我说这件事儿是真实的，而且留下了证据的，就是这条路，路的名字也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六尺巷。这条小路啊到现在还有，90年代的时候我去过，亲自在这条小路上走了一趟，现在呀它已经是大名鼎鼎，成了一个著名的景点了。今天说这个故事给大家是啥意思呢？
要一般人理解这个故事，无非就是说张英这个人

高风亮节，是吧？不仗势欺人，是个好人，大家要向他学习。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要懂得放下。实际啊，咱们有可能花了一辈子去争取很多东西，像什么金钱、名利、地位，是吧？争来争去，你能争的比这个秦始皇还多吗？是不是？秦始皇人家统一了六国，拥有了整个天下。可是他50来岁就死了，他给自己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墓，很多很多的陪葬品，兵马俑，我也去看过，那个场面真的很震撼。这位秦始皇梦想着死了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去伺候他保护他，哎，结果呢，兵马俑现在被挖出来了，到处展览，那还是他的东西吗？早就不是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啊，越活越做减法，要懂得放下。你20岁30岁的时候，要是问你什么是幸福，你会说有钱就是幸福，有房就是幸福，有车就是幸福，总之就是一个有字，有了才幸福。但现在你都60岁了、70岁了，甚至80岁了，要是再问你啥是幸福，你觉得呢？要是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叫无。无病无灾无烦心事儿。那有人说了，说我有烦心事儿，我该怎么办呢？那就调呗。中医非常重视情绪的调节。其实啊，现在西医呢也开始研究情绪对人的影响了。可是他们研究的方式就有点问题。西医发展的时间短，没有时间去研究人。他怎么办呢？他就用动物去做实验。什么老鼠啊做实验。这个老鼠本来不生气，他就掐他尾巴让他生气。然后研究他的生理变化。你这就有问题了。你掐老鼠尾巴，老鼠又不会说话，谁知道他是生气呀还是害怕呀？就算他是生气，可老鼠毕竟不是人，对不对？实验结果套到人身上不一定对。但是咱们中医呢，很早就总结出了情绪的影响规律，它可以干扰到气的运行。老祖宗把人的情绪呢总结了7种：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叫七情。其中呢，忧和悲比较相似，可以合并啊。恐和惊也比较相似，合并起来，就成了5种：喜、怒、忧、思、恐，是吧？这叫五志，志向的志，七情五志。所有的情绪，你太过分了，都会影响气的运行。所以中医讲什么？人最好的状态是没有情绪。你看那些个和尚道士，讲究一个心静如水，喜怒哀乐都不能影响他，这是最有利于健康长寿的。你的情绪波动越大，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不管什么情绪都是这样，因为任何情绪都会引起气的运转受到异常影响。比方说怒啊，中医讲了，怒伤肝。肝在身体当中是将军之官，它是大将军，主管疏泄。就是血液在身体里流动的时候得有一个调度，哪个地方该血液多，哪个地方血液少，哪个地方血液需要及时供给，哪个地方血液需要缓着供给，这个是谁来管的呢？是由肝来管。它就是人血液循环的总开关，总调度。当你怒了以后，就是大将军生气了，那就不能冷静地去指挥千军万马了。

那这个千军万马就是血液，然后这个调节调度的能力如果不行了，那人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中医讲，怒则气上，气大伤肝，肝血冲心。说啥叫怒则气上呢？哎，就是说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气是往上窜的。那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其实都应该有这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就一发怒的时候，你会感觉脑袋胀乎乎的，然后两个脸颊发热。怒气大了以后呢，眼珠子都通红，那叫什么血贯瞳仁嘛，是吧？额头上青筋暴露，太阳穴上的血管都是明显的感觉突突的在跳，这都是气往上顶给冲的。所以心脑血管不好，动脉硬化的人呢，就特别怕生气，很容易突发脑淤血、心梗。所以大家呢，尽量的不要生气，没意思啊。哎，吃亏的到最后还是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那是他的错误，对吗？你因为别人的错误去生气，然后你自己身体吃亏了，那你这不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吗？那你不就傻吗？就像刚才说的，人在发怒的时候，气会往上冲，这个气往上走，它要通过肝。发怒的时候，大量的气往上冲，会干扰肝气的正常上升，所以气大了伤肝。你看，为什么一发怒的时候，对心脑血管系统的损伤是最大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发怒会引起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那些个血管壁不干净的、有斑块的人，在这种状态下呢，血液循环加快了，就容易把这个斑块啊冲下来，形成血栓，而且这个血栓会被急速流动的血液冲到小血管里去，就容易堵塞血管。所以你看临床上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至少啊 30%-40% 都是被怒气给激发的。这个道理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怒气伤了肝之后，疏泄功能下降，咱们身体啊疏通管道的能力下降，血管呢就容易堵。所以心梗、脑梗啊，在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血冲心，发怒就容易引起肝血冲心。我之前呢调理过一个病人，他是一个村子里面的大队干部，这人姓刁啊，50岁出头，啥毛病呢？肝上长了个东西，不是很乐观。我给他诊完脉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没想以后怎么个打算呢？他说我呀，别的打算没有，就是啊，挂念我母亲，我要不在了，我母亲怎么办呢？我一看这人挺孝顺，还有救。他就接着说，说我孩子多，但一个也没成就啊。说完了马上就提起他在大队里的那些琐事，比方说什么人啊和他过不去，什么人和他不对付。聊着聊着，我发现他这个人啊性子比较急，经常和村里一些人生气，所以我就找到他这个病根了。我就说了，我说我给你开点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你把它吃了。我说没啥大问题。在我所遇到的病人里面，有比你重的也能好，所以别着急。那除了用药之外，我说你还要啊，每天按一个穴位，没事就按。这个穴位呢，能帮助你调节心情，按完了你会觉得心情舒畅。啊，这个穴位叫消波穴，在哪儿呢？在臂外侧，肘尖和肩峰的连线上，肘尖上5寸，按压有酸胀感。说这个穴位呢，

从字面上解释呢，消就是消除，赶走的意思，坡呢就是湖泊的一个意思啊。你看那个湖泊都是什么样的，平静的，对吧？连起来就是消散浊气，恢复平静的意思。所以经常按摩这个穴位，可以缓解气郁胸闷，化解怒气。此外呢，我还特别的嘱咐他，我说你是大队的领导啊，你把心沉下来，好好回忆回忆，你呀都跟哪些人生过气，把这些人一一写在纸上，写完之后一个个回忆，看看都是因为什么事儿生的气。以前你一定认为他们不对，但现在你再想一想，或许有不一样的答案。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有天大的不对，但只要你生气了，那就是你的错，你不应该生气，生气不能解决问题。记住了，气是无名火，人人都得躲。我说完这些他就回去了，哎，还挺听话啊，就那16开的纸，他一个人名一个人名的写，写了4页，一个个的捋，捋一个就忏悔一个，觉得这气呀生得不值。就这样，在我的帮助下，他这个病呢就大有起色。做 B 超检查，肝上占位明显缩小了，这病也好起来，心态好了，人也顺了。后来这个老刁呢还升官了，成为了村大队书记，既有了权了，又有了势了。老刁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是非常舒坦，偷摸在镇上买了一套小二楼的别墅，然后呢把自己的老娘老婆孩子都接到新房子里住。他老婆呀比他小10岁，叫什么名？叫小玉。那当年可是村子里边的村花，整个村就属他老婆最漂亮，身材长相脸蛋，那都40多岁了还那么娇嫩。而且他老婆啊在镇上开了一家企业，干了3年，事业做得很成功。后来有一天，这个老刁又找我了，说他老婆得了这个偏头痛，怎么治也治不好，到医院去检查，有的医生说是血管性头疼，有的说是神经性头疼，也有的说可能是颈椎有问题，有的认为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造成的。总之吧，这说法是不一，诊法各异。最后老刁带着他老婆去市里的医院安排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结果显示脑袋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给他老婆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疏肝解瘀的药，并且还附上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两个字，搬家。这个老刁当时没明白，心想怎么还搬家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呀就听话照做，带你的老婆从镇上的大别墅先搬回村里住，然后等你老婆把我开的药吃完了，你老婆的头疼就会好，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搬家了。后来没过多久，老刁就跑来告诉我说，冯老师真神了，我老婆的头疼真好了，而且也找到头疼的原因了。那咋回事呢？那阵子不是一家人都搬到镇上的大房子去住了吗？因为老刁平时忙，有时候呢也不回家，老刁的老婆小玉就和她婆婆，也就是老刁的老娘住在一起。小玉每次回家的时候，只要一看见婆婆，哎，就有点不舒服，头就开始隐隐作痛。晚上吃完饭以后，坐在一起看电视，婆婆呢就坐在边上自言自语，唠唠叨叨，听得小玉脑袋发胀。结果呢，到了夜里，小玉就睡不着觉，还做噩梦，时间一长就老头疼。最后他总结到，什么神经性血管性偏头疼都不对，他这种情况叫婆婆性头疼。更有

儿的是，她婆婆原先啊有慢性的肠炎，也是久治不愈。自从小玉搬走了以后，婆婆的慢性肠炎也很快就好了。原来婆婆得病也是因为老跟小玉生气，这种事儿在过去叫犯相，检查身体是检查不出来的。所以大伙儿你看，老刁通过化瘀疏肝，肝上长的东西小了，老刁的老婆通过化瘀疏肝，头疼的毛病消失了，包括她婆婆也是不生气了，身体自然也就好了。这叫啥？病从气上得，这个病也得从气上没。所以大伙儿记住，你少生点气，就会多一点健康。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不同，遗传因素也不一样。有的人天生性情开朗，气血旺盛，受不得压抑；而有的人从小就中气不足，经常愁眉苦脸，忍气吞声。现在我们已经人到中年老年，想改变先天那很难了，但如果想不生病少生病，就得改掉这些不良习惯。总之啊，生气是很难避免的，但我们并不会因此束手无策。那些修行比较高的和尚道士，人家真的能做到什么事儿都不影响他，几十年心里都不起一丝波澜，这样的人一定可以很长的寿命。那咱们普通人呢，虽然我们无法做到不生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化瘀疏肝把气赶出去。虽然不能解决气的来路问题，我们就解决气的去路问题。我们努力啊做到不生气，进求去病，远为强身。你包括一些心事比较重的人啊，最好还是先从情绪上调整过来。那些个烦心的事儿啊，你少想一点，尤其是咱们都是老同志了，少操点心，对自己也好。其实这个生活中的事儿啊，都有个正反面，对吧？有时候你看着是坏事，其实呢未必就不能变好。那塞翁失马的故事咱们都知道，还有个小故事啊，讲给大伙儿听听。说有个老太太俩儿子，一个卖扇子为生，一个呢卖伞的。这个老太太呢晴天的时候就担心卖伞的儿子，觉得他生意不好，是吧？雨天的时候呢又担心卖扇子的儿子，所以他天天不高兴。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说你反过来想啊，雨天的时候你就想卖伞的儿子，晴天的时候呢你就想卖扇子的儿子，这样不就高兴了吗？确实啊是这么个事儿，是吧？咱们没法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凡事啊想开一点啊，别总合计不开心的事儿。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伙聊到这儿啊。然后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听完之后仔细的想一想，人这一辈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你说谁一生下来什么事儿都给你安排妥妥当当的？没有啊。你就算富二代也好，富三代也好，他人生当中也会有不同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遇到事儿了，别着急着生气发火啊，发脾气，把自己的坏的一东西都给家人，应该多想一想，多思考思考，说我这个事儿发生了，我生气能解决啥？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想办法把这个扣给它改开解开，扣解开了这气就顺了。你别觉得这是小事，当气顺了你的气机就顺了，肝的疏泄啊，它自然而然就是顺畅。

0: 畅的。说肝气顺，我们气机呢正常运转啊，你就不得病。你看很多人都是肝郁气滞，对吧？肝气郁结，时间长了大病小病都来了。所以没事啊，多想开一点，你就得像张英一样，你多想一想。你说你要换个人，那这事儿就大了，有可能闹出人命了，对不对啊？你不给我面子，我是大学士，怎么怎么的，别那么想问题，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是奉劝各位老同志、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啊，咱们遇事啊别急别躁，世间的万事万物它都有解决之道，你着急上火是于事无补的，而且越着急越上火，我告诉你这事儿越难处理。忙中出错，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咱们大家伙也想一想，对吧？别因为一些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到自己的健康。说人这一辈子，你别管是百年也好，几十年也罢，不容易，是吧？你谁能保证自己下辈子还来的？没有。有没有下辈子那都不一定。所以说这辈子你得活值了，对吧？说你来这几十年你憋憋屈屈的，你生气发火的啊，那你何苦来哉呢？对不对？高高兴兴，坦坦荡荡，这才是人生。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吧，不多说了啊，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

0: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今天呢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这个活动的第二天，那也是倒计时的阶段了。明天呢咱们这个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能够搭上这个末班车，还能够享受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购买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就赠送你一大盒啊，这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巩固的钱咱就不用花了。那买两副药的话赠送咱们两大盒，等于又白得了60天的量。那你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呢，我们要参加上这个活动也就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有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咱们这些患者。啊，你像重症患者呢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老两口的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那咱们就参加这档买三副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啊，参加上这个活动。这四大盒呢是等于120天的量是白用的， 那同时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其实仔细一算呢，咱们这些药就等于是白吃了差不多。可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你看我们就花了一回钱，但是治的却是咱们一身的病，以后咱们就能好好的活着，不再遭罪了啊，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销售部统计呢，咱们这个鹿心血片呀也所剩无几了啊。要知道凡是参与上本次活动的重症患者呢，我们都免费送给大家。而且鹿心血呢，是大伙心心念念的一定要得到的宝贝，所以消耗的就特别快啊，有可能说不定轮到谁呀，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界，对于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来讲是都有极高的赞誉啊。只不过古代啊，采收鹿心血，我们说嘛，一头梅花鹿一生只产8两鹿心血啊，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稀缺的啊。古时候的这个养殖这个技术不强啊，那咱们这个鹿呢大部分都是野生的，所以采收起来就比较复杂啊，比较难得。而现在呢，咱们这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已经又上到了一个层面了，它能够益精养血，强身健体，美容养颜，益寿延年。历史上你像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宪皇后啊，那都对他情有独钟，并且他们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呢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都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呢，它就是全鹿一身宝的原发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古代神话传说的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就是这个鹿心血。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采一次鹿心血，而且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它是保留了所有生命物质的一种极其珍贵的补品，它里边含有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动因子，还有各种成长因子等等，在自体器官修复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治疗多个领域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老师希望呢你们能够把它拿到啊，毕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咱们配合上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会发现不光是咱们身体好了，疾病没了，就连你的生理机能、生活品质都会越级式的上升。现在呢就剩下最后的一点鹿心血片还没有送完，所以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另外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就是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三代延寿方的药源那肯定又得是特别紧张了。到时候呢就算是我们原价购买还得看能不能够幸运的买到，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药厂的马董事长呢人家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已经是动用了出口海外备药的2/3的份额了。要知道如果是因为咱们自己的问题没能够给海外进行发货的话，那你就给人耽误了，你这叫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听众朋友千万得抓住。而且老师呢也总是特别担心那些没有听到活动的经济又比较困难的患者啊，为啥担心呢？你说对于那些条件好的真的无所谓，只要是药好啊，能够真正的治病，多少钱呢人家都能够买，对人家来说就是个数字啊。但是呢有多少患者呢他没有退休金，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是残疾老人，即便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群来讲的话也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我心疼的是这群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仅有的那点钱都拿出来给我父亲看病了，但是也不见好转。 因为那会儿没有好药，就是到最后啊，想给父亲减轻点痛苦，给他扎那个杜冷丁的钱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疼的就是撕扯床单咬牙这种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有病没钱治疗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以低价来进行推广，原因就在这儿。我看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再走上我父亲的老路，因为李老师会触景生情，更会替你们难过。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趁着现在既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及时的参与，一旦你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敢保证我每一个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效果不好直接把药拿回来。我常说一句话，老师要不能够给你治病，也绝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的血汗钱，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做医生是要讲良心的，这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咱们自己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于虎要人命，别说咱们这个有活动了，就是没活动我也奉劝大家尽早治疗。就像昨天我忘记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患者了，岁数呢还没我大啊，着急来参加活动，他就是忽视疾病，现在可后悔了。那咋回事呢，他才57，糖尿病发现呢是6年多了，高血压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年就没当回事儿，因为就像他说的，你身边好多三高的年纪比他大的也有，情况比他重的也多了去了，啊，看人家一天啥事儿没有，尤其是他有一个邻居跟他关系也挺好，这老太太是我们本家的，姓李，都70多了，长期空腹血糖20多，他说人家呢一天该吃吃该喝喝，老太太胖乎乎的也不那么难受，也挺好的嘛，平日里边就吃点降糖药，也没看着吃别的药，所以他就自认为啊，哎，只要自己盯着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个患者前年脑梗了半身不好使了，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伺候，而他口中的那个邻居老太太去年肾衰竭尿毒症走了人走了之后他才知道那老太太不是胖是浮肿。要么说无知者无畏，听众朋友们，李老师为什么针对于各种慢性病似乎比你们还着急，比你们还恐慌，因为我行医30载，我看了太多这样的悲剧，就那些已经离世的患者，难道他们真该死吗？真就得了绝症了吗？不是，是他们不重视，是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然后才导致自己过早的离开。这位患者的后来呢自个儿也说了，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2-3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就下来点了，不到半个月正常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主要呢是这胳膊呀、腿啊摸着有点热乎气儿了。他老伴给他泡脚的时候吧，不用别人帮忙了，那他自己这个腿啊就能往起抬了，然后呢往那个盆里边放啊，哎，这都没有问题了。等到半副药的时候吧，他自个儿就能够站起来扶着墙，或者说有人搀他一把呀，就能够在房间里边走上几步了。那么现在呢，一副药快用完了，血糖血压都稳定了，关键呢他这个胳膊能抬起来，腿也能走了。原来不好使的这半半身子啊，他自己感觉啊，哎，多少能支配一些了。虽然呢还用不上多大的力气，但是起码来讲他看到希望啊，他有康复的可能了。所以说呢也在感叹发酵中药的神奇，同时也感恩于李老师开办了这个节目啊，让他了解了这么好的治疗方法。他想着这回啊赠送鹿心血片，能够益精养血，配合治疗肯定会更好啊！关键买药还送药，所以说来电话赶紧的把药给备齐了啊！那我们说他还算是幸运的。

降糖药啊，我降压药就 OK 了，这不行啊。听众朋友们，老师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其实这个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吃出来的。你看过去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得这种病啊？但现在呢，咱们中国10个人当中，哎，有一个就是高血糖。为什么？吃得太好嘛。肥脂油肝吃得太多，而且我们吃得不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你这样呢，就会给你的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脏是干什么的？主管消化吸收的。啊，一旦你的脾脏无力去消化我们摄入的这个糖分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就会升高。同时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代谢紊乱。啊，该去四肢的他没去，该去肝脏的糖分也没去。那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尿液当中。这必然呢，就会给我们的肾脏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它也会让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越发的下降。另外，我们这个血液本身就藏毒，啊，有一些垃圾没有代谢掉，那你这个血脉呢就容易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的毛病都来了。啊，我们可以看看多少糖尿病患者浑身就没有好地方呢。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并且真正的摆脱各种的并发症，就得从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进行治疗。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三代延寿方配方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物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啊，你这个治疗方向它就准确了，精准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药材还好。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我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为什么干吃不见效？因为它都没活性。还有呢，就是工艺。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的。所以它的药力是非常强劲的。而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稳定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都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也是几天的功夫能直起腰了，能迈开腿了，最起码他不那么遭罪了，没那么大的痛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之内胳膊腿都有知觉了，眼神也没那么呆滞了，也不傻呵呵的在那流口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几天之内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就好了。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3副药也能够达到全面的康复。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现在50周年长庆的这么个活动机会，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如果说能够

0: 抢到活动名额。我们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你买一副赠一大盒，买两副赠两大盒，多得60天的量，然后还加赠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重症患者买三副要送四大盒，120天的量，三代延寿方。老两口有病参加这个活动，这是多好的机会，把身体都好好调一调，是治一治，既省钱还能够益寿延年。因为四大盒120天的量是免费用的，同时鹿心血片一并给到大家，治养结合呀。别忘了延寿这两个字是国家批准，若无此效不用此名啊。活动明天即将结束，所以说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接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
3: 这不是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吗？就剩最后两天了。
0: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呢，就今明两天就结束了啊。
3: 咱们这个吧哈，在一块钱一片的价格的基础上，你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那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明天咱们活动就结束了，就算上今天啊，才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这个鹿心血片的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啊，说不定说轮到谁那就没有了。这个我得先跟大家伙说清楚了。买药赠药这个事儿呢也不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呀，我是给我老伴儿报名的。
0: 嗯，
3: 你说俺家老伴儿吧哈，今年才64岁，那高血压吧可挺多年了，那别人高血压吧都没事儿，到他这儿吧就特别严重。
0: 嗯，
3: 这不前段时间吗，他一头吧就栽到地下，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幸亏吧我去菜市场买菜就回来及时，要不然的话那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了。
0: 嗯，
3: 那我赶紧就打120啊，给他送医院去了，在医院抢救了10多个小时啊，这人呢是醒过来了，也花了好几万块钱呢。可是呢他偏偏吧哈瘫在床上了，有严重的后遗症了，他当时吧有点接受不了，还让大夫吧再给他治一治，他不想出院。那个时候吧大夫就说，你命能保住了就不错了，回家好好配合家人治疗吧，慢慢恢复去吧。
0: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是医院呢它本身就是叫救死扶伤，它是给人救命的地方啊，包扎伤口的地方。对于一些慢性病来讲的话，就是康复治疗这一块的确实差点，我们还得依托于中药。

0: 你看在医院里边中风的患者哪个出来是好人？
1: 是，
0: 除非他病情很轻，他走进去的走出来的啊。但是但凡是脑中风啊，这个头晕迷糊啊，或者是晕厥的推进去的出来的，都得坐轮椅啊，或者是直接就是躺着出来的，就全身半身不遂了啊。
1: 是，
0: 哎，有的脑卒中、脑出血的，就是能活命都已经很不错了，大部分都会留下后遗症。
1: 对，这不回到家吗？一天吧哈，我又是偏方的，又是给他锻炼的，我还得天天给他按摩呢。这药吧一天都没断过，
0: 嗯，
1: 但是吧他那两条腿你说怎么就抬不起来了，你就瞅着吧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要吃个饭吧还总呛，完了还总往外喷，整天的吧一张嘴就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0: 嗯嗯，
1: 但自己吧心情也不好，总说他废了，还脱离吧我跟孩子，有的时候吧你就看他自己就是坐在那儿，哎呀就开始掉眼泪了，我看到那样吧那我也跟着着急上火。李老师，
0: 要不说在疾病面前呢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那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能够治疗你老伴这个病的呢？
1: 哎呀这不是后来吗，我没事吧就听收音机，哎我听到了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那我听就不少人就吃这个药都吃得怪好的，还有吧好多吧就像他这样式的人都能站起来走道了，而且国外你卖五六十啊，你国内才卖1块钱一片儿，这一片儿吧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呢，所以我一听哎呀我就着急了，你知道吧，我就想吧赶紧给他买上用上的。
0: 嗯，当时买了多少？
1: 我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没敢多买。
0: 对，试试看倒是真行，没有活动的时候吧买上一副啊，感受一下，别人说的再好咱不用咱不知道啊。但是我怕大伙说用上了之后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买不到中途断药就不好了啊。你跟我说说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呀我们吧给他用上就3-5天的功夫啊，嗯，我就问他，我说的你感觉咋样啊，他说吧脑袋吧没那么迷糊了，而且吧他的腿感觉像虫子一样爬一样，他有点热，你摸的也热，他自己说吧好像过血了，
0: 自己感觉到过血了那就是有知觉了，这是好事儿啊，一点点的这个血脉一通畅啊，他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吧我给他测那个血压，高压140，低压90，
0: 嗯，
1: 哎呀能看到这样的血压啊，你说他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哎，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你血压控制好了啊，
1: 是，我就跟老伴说啊，我说的吧，你这回呀、啊，好像有救了。紧接着呢，更高兴的是，他一天天的啊，就这胳膊腿儿，慢慢的吧，能用上点劲儿了。我就给他穿一个衣服了，拿个东西了，他知道配合了。现在他自己就扶着墙，或者是拄着拐棍儿，在房间里吧，走走都可以了。哎，吃饭也行了，也不喷也不呛了，而且吧最明显的就是我感觉吧他那眼睛有神儿了，
0: 嗯，
1: 就是没那么呆滞了，哎呀说话比以前清楚了不少。那我说吧这些吧都得感谢李老师您呢，本来我还以为老伴儿吧就得这样就这么熬吧，熬一天就算一天呗，但是吧没想到的是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就想啊这个活动吧哈，省多少钱不说，我怎么地给他买回来呀，不然他早晚得吃，
0: 嗯，
1: 我就趁着这活动哈、啊、我直接给他一起买回来，而且吧这次还给我们送那个鹿心血片，我就想啊这个鹿心血片啊它是大补之药，对他吧肯定也有用。
0: 没错，因为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久病体虚，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就是长期气血不足它导致它的虚弱，而三代延寿方呢现在用着挺好，配合上鹿心血片之后呢既能给它治病又能给它强身，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吧手脚吧虽然比之前强了，但是吧你想使劲儿吧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0: 嗯，
1: 就是跟正常人比吧还是差的挺多的，所以吧我也想给他补补，那效果吧，应该能更好。
0: 没错，养治结合。

0: 而且呢，老师也给你们讲了，鹿心血呢可是大补之物，极其的珍贵。现在最主要的是啊，你们也不花钱，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现在我免费送给大家。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后边你再给他用上两副药，额外呢赠送咱们两大盒，又多得了60天的量。最后后边的巩固呢，这个药啊咱就够用了，就花这一回钱，到时候你老伴呢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这都没有问题。那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告诉你们，咱们治疗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的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濡养，那我们就能够给它造出来啊。而这个脾胃也是专门干这个的啊。第二叫二通血脉，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活性多肽呢，能够给咱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关键呢它是有活性的，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细胞。那它现在呢这个脑细胞不修复，脑神经不给它重建，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再有就是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物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增强人体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
1: 可不是咋的，那李老师我就想嘛哈，就赶紧吧，我就给他参加那活动。
0: 嗯，
1: 那我麻烦你帮报名行吗？
0: 在我这报不了名，你得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放下电话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鹿心血片还有没有，你打电话去问啊。
1: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我谢谢你了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邻居吧，就同一天报的名嘛。
0: 嗯，
3: 他为啥这么快就收到了，我那还没到啊？他这个还跟我拿显摆啊，给我看您从我们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一看那个包装啊就可高档了，但是我的为啥还没到啊？这活动这说是只剩最后两天了嘛，不能，千万不能给我落下了呀。
0: 算上今天明天一共就两天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真得着点急了啊。但是这样啊，我说的是对于没报上名的人要着急，你们俩都同一天报的名，但是我说了啊，你别说同一天，你就是中间间隔个5分钟，那么后面就差了很多人在登记。所以说咱们这送货工作人员呢，他肯定得按照顺序来发放啊。如果说你上午报的名，他下午报的名，那中间可能就得差出一天啊。所以说只要是报上名的你就放心，一定会给你送到，他能收到了我估计一半片你就也收到了。
3: 哦，好。
0: 哎，你现在用没用上三代延寿方？
3: 我还没用啊，还没用。
0: 嗯，
3: 就是看我邻居嘛，他用的挺好，因为他之前不是肺心病嘛，都心衰了那时候。
0: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谁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但是人家现在吃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他反过来了。
0: 嗯，
3: 气色好了不少，也不咳嗽了。你看他现在都80多了，他还说呀，他往100奋斗啊。
0: 是啊，健康长寿他就有信心了，这病一好，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
3: 对，就是不一样。这不是看到咱那个药好吗？而且呢，这一次不是有活动，
0: 嗯，
3: 买3副送4大盒，还送那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鹿心血片。
0: 嗯嗯。
3: 然后我心动了嘛，我就订上了。
0: 你是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了是吧？
3: 对。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是在那个冻库的工作
0: 啊。
3: 哎呀，谁都知道那个冻库里边的冷啊。大夏天穿个大棉大衣，
0: 嗯，
3: 这不是常年累月的落下了风湿的病根了吗？浑身呢关节疼啊，那贴膏药、针灸， 按摩，包括理疗，反正就是多少吧，能够缓解点儿。
0: 嗯，
3: 但是然后这几年不知道咋地了，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心脏不好。
0: 啊啊
3: 啊！医院说是检查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挺严重。医生说呢，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如果累积到这个主动脉这个瓣膜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嗯。
3: 啊，到时候必须得做手术换瓣膜，但是呢，换一次瓣膜吧，好十几万呢。你说咱老百姓能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0: 嗯嗯嗯。
3: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就拖着呗，也没做手术，就是选择这个保守治疗。啊，你说我这邻居吧，他呢比我大十来岁，我感觉呢他那个病情吧比我严重的多，但是人家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所以说呢，我也看到他的效果了之后，也参加上这个活动了。但是呢，现在人家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
0: 嗯嗯。
3: 我的心里啊就慌了嘛，万一要是把我落下的话，那就得多花好多钱呐。
0: 没错，但是老师刚才也告诉你了，落不下，啊，你自己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啊。而且你放心，你这个风心病啊，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痊愈的状态。你看西医对风心病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啊，用于心脏部位的手术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的要求非常之高，而风险也非常大。像你来说的话，你这么大年纪了啊，你说我能上手术台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
3: 对，
0: 谁也保证不了啊，确实是很危险。那我们呢，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的情况下，老师就不建议你去手术了，既花钱又遭罪，而且还不去根儿。那么风心病来讲，其实它就是由风湿热导致的血脉淤堵累积到心脏瓣膜引发的这么一个疾病，它跟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还有血脉淤堵啊有直接的关系
3: 啊。
0: 为什么我们机体会免疫力下降呢？这是脾胃和肾的事儿。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更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如果不好了，免疫力就会降低，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我们，然后时间长了，这个风还会一点一点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瓣膜啊，那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另外呢，它还跟肝肾有关，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再加上肝肾它有解毒代谢的能力。那么风寒湿邪为什么会残留在我们体内呢？就因为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有关了。啊，所以说你看，说到底我们就是脾胃血脉肝肾出现的一个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是从根上把我们的病给拿掉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基本上几天之内全都能见效。三副药下来，我们很多患者再去检查，发现瓣膜狭窄还有反流的一系列问题都从根本上医治好了。那耐心等待一下。至于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包括鹿心血片怎么服用，等到你收到了以后，咱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你。但是呢，在没收到药之前，一定要切记保持电话通畅，咱们送货人员联系到你了，那咱们把药就送过去，联系不到就很麻烦，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
0: 嗯，
3: 谢谢谢谢。那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在家耐心等着。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林老师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给我送来了
0: 啊。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4: 啊，感谢了，还额外送了我两大盒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这个鹿心血片
0: 啊。
4: 我这一看那就是好东西啊，所以说我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呀。
0: 嗯，您现在是用没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4: 其实啊，我已经用上一个礼拜了。
0: 嗯，
4: 之前呢是我连桥，他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用挺好嘛，完了就给了我一盒。
0: 嗯，
4: 说你先用着看看。所以说在咱们这还没有这活动之前呢，我就开始用上了吗？用上之后啊，你这玩意不得不说呀，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的确是好啊，效果来的呀是真快呀。
0: 您都是什么情况？
4: 我那个有呢顽固性失眠，都十多年时间了。
0: 嗯，
4: 你像什么褪黑素啊、安眠药啊，还有那个老中医开那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睡不着觉。
0: 嗯，
4: 哎呀，那滋味啊，太难受了，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宿能睡个两三个小时，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等到第二天，那整个人呐都打不起精神了都。
0: 你常年这样睡不着觉，他怎么可能有精神呢？
4: 那可不是吗？而且我这胃也不行啊，得过糜烂性胃炎
0: 啊。
4: 你像这凉的呀、硬的呀、辣的呀，我都不敢吃。这一吃，那马上呢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也不正常啊，便的呀都是那些个黏糊糊的东西，有时候还带血呢。这不就因为带血了吗？我就害怕呀。我怕得什么肠癌上。
0: 没错，这个脓血便确实如果便的次数再多再稀，肠癌的概率非常高，这确实得注意，尤其是60岁以上的年纪啊。
4: 是啊，我到医院我检查了，说我这个是肠息肉，让我做手术。你说这手术我也做了，但这大便还是不成形呢。你说李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1.72米的个哈，体重才110斤，就一把骨头，你说我这么瘦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这才几个才一个礼拜时间呢，这方方面面都有改善了。明显就是睡觉好了，这不这两天能睡个5-6个小时觉了，而且胃口也好多了，吃完东西啊不胀肚了，大便呢也行了。虽然说不像人家那样式的香蕉便哈那么好，但是比之前那成型了。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
0: 这不挺好吗？啊，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4: 哎呀，你说李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现在有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大便呐，哎呀那特别黑特别臭。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啥的呀？
0: 排毒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性药品，非常的安全。我不经常跟大家讲吗？发酵中药已经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而你之所以会有这个大便黑或大便臭，有的人排气都特别多啊，排气也是巨臭无比的那种。啊，还有那眼屎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们一通脾胃，为什么你现在感觉吃饭香了，胃口好了？啊，这是给你通了脾胃经了，脾胃经通达了，你自然就愿意吃了，而且消化吸收呢，哎，也能够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4: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4: 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人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 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啊，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质氧结合，这一加一大于二，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4: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5: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1: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嘛，
0: 嗯，
1: 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
0: 嗯，
1: 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嗯，你是新患者吗？
1: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1: 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啊、哦，老两口都该用。
1: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你讲一下。
1: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0: 嗯。
1: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1: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0: 血糖怎么样？
1: 血糖都正常了。
0: 嗯。
1: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七八天了。
0: 嗯嗯。
1: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0: 嗯嗯。
1: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这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0: 嗯。
1: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两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0: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1: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0: 嗯。
1: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吃的都香了。
0: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

0: 之前是因为他消化不了，他胃胀，他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了。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 30% 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1: 我也感觉不错。
0: 嗯。
1: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0: 嗯。
1: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0: 那你是偷停了？
1: 啊，对对，就是偷停了。
0: 嗯。
1: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0: 嗯。
1: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0: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1: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嘛。
0: 嗯。
1: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两个名额哈。
0: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你看我们现在买两副药送两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那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三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两副送两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药赠送四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她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
0: 嗯，
3: 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3: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0: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3: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
0: 嗯。

0: 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她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1: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阳朔方的疗效神奇。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婆婆啊真的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1: 嗯，
0: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眼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1: 嗯，
0: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她赶紧告我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0: 是，
1: 嗯，
0: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1: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0: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1: 啊，
0: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口也有点抖，
1: 嗯，
0: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1: 嗯嗯，
0: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啊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啊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1: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是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0: 是啊，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那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0: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这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他又叫震颤麻痹。
0: 对，
1: 哎，我们中医叫他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他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那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呢，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呢，他可能自己啊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它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0: 嗯
1: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3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 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9: 第106集。
10: 哈哈，纪元一笑，你这满嘴胡说八道啊！张胖啊，这回你还想跑吗？嗯，等抓着你飞行拷打，看你说不说实情。八大名僧往上一闯，张方一合计，我试试这七星九瓣混元胆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啊，噌他拽出一个锃明刷亮光华夺目，夏九霄老人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瞅啊，这不是我们家的宝贝吗？怎么落他手了？莫非他刚才说的那是我老伴？哎，这怎么弄的？这是夏九霄是又惊又怕呀。正在这时候，你说张方这小子虎不虎？按着咱们点燃的办法，大拇指一扣子母帽，手指的很近往下一压，在房瓦上磕了一下，梆这一颗扔出来了。咱讲过这玩意儿就跟现在那手榴弹差不多少，要论威力比一般的手榴弹大的多的多，因为它个儿大。咕噜咕噜咕噜，在房坡上一咕噜还带冒烟的，这帮和尚不懂这什么玩意儿，还低头看呢。这是铜的，是金的，怎么屁股还冒烟儿？是个什么东西？正在观看之时，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就这一下弹片横飞呀，把铁扇寺大雄宝殿给炸了个窟窿，开了个天窗，砖瓦乱飞，八大名僧顿时就死了四个，伤了四个。要不是纪元济慈身法快，也得受了伤了。他们发现一冒烟觉着不好，飞身行跳院去了，他躲过此难。夏九霄人家是行家，准知这玩意儿不好，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他会使唤。还夏九霄也早躲开了，故此没受伤。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全给镇住了。张方躲得老远老远的，高高兴兴，嘿嘿嘿嘿，这样好啊，神仙难躲一溜烟，哪个还过来？你爷爷带了一箱子，从现在我就开始扔，多咱炸平铁扇寺拉倒。别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腰里不揣着什么东西，别让跑了，谁敢拦着？后来纪元济慈也急了，心说我们以多为胜，我这庙里2000多人，你真格的都能给炸死的，调动僧兵僧将层层包围，往前发动进攻。张方一看不好，把子母弹簧枪拽出来了，砰砰砰开了3枪，打倒了仨，再扳机子不好使了，就3粒子弹。那子弹跟现在的子弹还不一样，有点像弩箭相似，用火药的力量把它崩出去的。完了，他一看这玩意儿也没啥用，他撇了，伸手去取那颗混元胆，用手一拨了，傻眼了，他光顾穷窜的了，那颗混元胆不知道咕噜哪儿去了，没了。哎呦，可把张方给吓坏了，现在没了别人不知道，你沉住点气儿，你说他是精啊还是傻？他摸了摸没有，张方把手一抖了，完了完了完了，还丢一个，公开向众人坦白了。纪元济慈站到远处一看，他那兜子瘪着，肯定是没有了，冲，一定把他抓住，抓呀，往前一冲，可把张方吓坏了。张方脑瓜一拨弄，坏主意冒上来了。僧兵僧将刚到他眼前，他把手在裆里头一掏，哈哈，还有一个呢，其实什么也没有， 僧兵僧将吓得哇呀就跑了，刚一跑他扭头他也跑了，等别人明白过来，张方已经跑出有半里地去了。纪元济慈岂能容饶啊，吩咐一声封锁山口，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这回张方是撂蹶子跑啊，前面有一带高墙，飘身形跳到墙里去了，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墙里啊是矮树丛，那另外还栽着不少花，他一下栽到花池子里头了。正因那个土啊都比较喧，所以声音不大，张方的心就跳成了一个个了。这是什么时候？到了后半夜的，正好一个大姑娘刚舞完宝剑打算回房休息，耳轮中就听见草丛之中发出一样的声音，是什么声？姑娘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春红啊，姑娘，秀兰呢？有，掌灯看看那墙根底下是什么？哎哎，俩丫鬟提灯过来了。张芳吓得就没敢动啊，因为后边有追兵，一旦声张被人后边人发现，焉有命在啊。正这时候这俩丫鬟过来举灯一照，呀，姑娘啊，这有个怪物。姑娘一听怎么有个怪物，拎宝剑就过来了，一看张芳开始扔了一下，紧跟着把宝剑一顺指向病太岁的咽喉。别动，动一动姑奶奶手腕子一错，我要你的命。没动没动啊，多老实啊，温丝儿都没动。你是什么人？哎，姑娘，我是好人，从里往外从上下地地道道的好人，能不能允许我说两句？既然是好人，深更半夜你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所谓何故？叫人追的，追的，你听外头都开了锅了，让铁扇寺那帮秃驴把我撵这儿来的。姑娘啊，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我不死，将来我必定报恩。俩丫鬟说了，你少白话，你叫什么名？我姓张，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我爹风流侠张子美，我师叔新出世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你说我能是坏人吗？姑娘不听佟林这名便罢，听完之后柳眉稍微动了一动，哦，你说的是真的？那假得了吗？说假话烂舌头，我烂死为止。好了，我信了。哦，原来如此。姑娘还没等采取措施的时候，外头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开开他。这姑娘赶紧叫丫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丫鬟出去一看呢，铁扇寺的僧兵僧将横眉立目。我丫鬟，方才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小矬把子越墙而过，跳到院里来了。这可我们铁扇寺的仇人呢、啊，两位当家的有法爹，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哎，请你告诉姑娘一声，大门开放，我等要搜查。等着。俩丫鬟把门关好，转身回来跟姑娘说。姑娘一听，柳眉就立起来了。我说张芳，可是冲你来的，我听清楚了，你不要动，就在这眯着，我出去答对他们。哎，我感动吗？我张芳心说，哎，这姑娘长挺漂亮，谁家的？感情这铁扇寺子周围还有人家啊，这么大院落就一个大姑娘在这住，这胆子不小啊。啊，好功夫，也是一位女中的魁首啊。他这心里头瞎想着，姑娘到外头了，一看领兵率队的头子名字叫法本，是纪元的徒弟。哦，这不是法本吗？ 你来干什么？阿弥陀佛，姑娘，方才我把话都说了，今夜晚间我们铁扇寺来了个小子，这小子把我们铁扇寺折腾得乌烟瘴气，两位当家的有法碟，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方才我在后头紧紧追赶，我发现他越墙而入，进了您的院里。

0: 要搜查姑娘的住宅。姑娘一听可急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说什么？要搜查我的住宅？呸！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野蛮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纪元纪慈，他也不敢。我说这儿没来人，就是没来人，你们走吧。
1: 这位弥陀佛，
0: 法正就没敢进院，思索了多时，最后把脚一跺，撤，领着僧兵僧将撤了。张芳啊，在那草窠里眯着，不但看得清楚，而且听得也清清楚楚，心说这姑娘是谁呢？好大的威力呀、啊！书中代言谁呀、啊？前文书咱讲了，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九霄有个亲孙女，就这姑娘名字叫夏莹莹。燕氏婆婆沈三娘是她亲奶奶，人家一宅分两院，头回张芳跑到老太太那院去了，二回跑误打误撞又跑到姑娘这院来了，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单说夏莹莹把僧兵僧将打发走了，门关上，转身回来，来到张芳近前，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逃命去吧。哎呀姑娘啊，我怎么感谢你呢？你真是我从生父母在。张芳说半截话又咽回去了，人家是大姑娘，有这么比喻的，这总而言之您是我的恩人，将来我一定得报恩就是了。姑娘脸一红，得了别耍贫嘴了，赶紧逃命去吧！记住啊，如果有人再把你逮住，可没人救你了。你不准说是从我这儿跑的，怎么能呢？都把我抽烂了，我也不能供出真相啊，那还有点人味吗？张芳站起来，把衣服规整规整，哎，在下告辞了。转身刚要走，身后站着个人，别动，呆着。张芳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回头一看，谁呀？燕氏婆婆沈三娘，就救她那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领着俩老妈出现在背后。张芳拿了人家东西，心里没底呀。一看老太太这一露面，张芳傻眼了，喂，这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您老人家，我给您磕个头。你给我起来，莹莹，你把他给救了啊！他刚才跑到我这院里头来了，您说我怎么办？莹莹哎，奶奶瞎了眼了，你也瞎了眼了。咱救的是什么人呢？得救那好人呢，得救那有心人呢。在眼前站这个撮鬼，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贼呀、啊！把他给救了，他还恩将仇报，把咱们家的宝物七星九瓣混元胆子母弹簧枪都给偷跑了。我正想找他算账，没想到他跑你这儿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张芳，果有此事吗？哎喂，是有这么回事，是可是是，能不能容我把理由讲讲？老太太冷笑一声，什么？偷了我的东西你还有理由？偷跟偷不一样啊。老人家，这么办吧，我也不跑了，外头有铁扇寺的和尚， 我也跑。

了，不如呢我就死在你们手底下，你们是我的恩人，把我杀了我没有含怨，但是我这肚子苦水我得倒出来。他还哭了。老太太像审贼一样就问他，那你说吧，为什么偷我们家东西？嗯，老人家荣炳，他是这么回事儿。您不是叫我在那个空房里头听信儿吗？我上屋去了，我把窗户捅个眼儿啊，往院看着，我瞅着来个白胡子老头，跟您言语之间我判断出你们是老夫老妻，对不对？对呀，那是我老头子，你看对吧？你们谈的话我全听见了，后来您呢让你老头把宝贝交给您以防万一。老爷子犹豫了片刻，结果把那木箱子拿出来，把盖儿掀开了，取出那宝物来叫您看，还教给您使用的方法。然后呢老爷子走了，您往外送，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这东西揣我兜了。废话少说，什么叫揣你兜了？你是不是利用这就给偷了？这词儿不能这么说，老人家你听我解释啊。比如您这箱子里头要是金银财宝，我要偷了，那我是贼，那我当然承认是贼。它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乃是杀人的武器，对不对的？可是我拿它有什么用？我拿它对付铁扇寺的凶僧啊。老人家您想想，在您那箱子里的搁着这么好的宝贝，不能发挥作用，岂不是废铜烂铁？那么我把它利用起来了，去惩治恶人，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起码来说，我大闹了铁扇寺，炸死几个秃驴，我觉着也算给人间除了害了。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您呢别说我偷，那就不好听了。这不是事情呢我已经摆明了，您们乐意杀就杀，乐意宰就宰，乐意把我送到铁扇寺那去，我也没意见。您看着吧。张芳说的是把脑瓜一拨弄，脖子一伸，姑娘您的宝剑快不？不快磨磨啊，磨完了给我来个痛快，我死而无憾。这个人就是这样，哎呀别打我，别打，哎呀别打，越这样他越打你，你要把胸脯拔起来可能就不打你。这张芳心里发虚，表面上装英雄，摇头晃屁股的把脖子一抻，老太太也下不了手，姑娘也下不了手。老太太正在犹豫之间，姑娘过来了。奶奶，方才他说这些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我偏袒他。您恨不恨铁扇寺的人？您恨啊，但你又不敢得罪。那么张芳呢，从侧面上算给咱们出了口气，把那废物的东西放到有用之处，发挥了威力，这不是给咱出了气了吗？再者一说，您别忘了他是风流侠张子美的儿子，佟林的亲徒侄，冲在这层关系上您就饶了他吧。哎，好吧，谁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张芳啊，我也不跟你计较了，天也快亮了，趁此机会逃命去吧。哎呀，我多谢老菩萨，多谢姑娘，我可是有心人，往后必报此恩，告辞了。张芳说这话转身走了几步又回来了，老太太一瞪眼，你还要干什么？我说老人家这么说啊，我这人有什么呢我都得说出来，不说出来他憋得慌。您刚才说什么？叫我逃命去吧，我往哪儿逃？既缘既辞，封锁了所有。

0: 有的出入，恐怕鸟飞都飞不出去，我能出得去吗？一旦出不去，落到他们手里头，他们必然得折磨我，飞行拷打，纵然我铁嘴钢牙，恐怕我也挺不住啊！我这嘴万一没把门的踢噜秃噜一说，是不是就把你们给供出去了？要那么的对你们是不是也没有好处呢？哎，老太太一听，怎么个意思啊？你想赖到我们家了？哎，不，我没那意思。老人家，我是说为了稳妥起见，是不是您来，或者是姑娘送送我？哎，把我送出帽山铁山寺，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有理？哎呀，哎，沈三娘一听，这小子还真行啊！哎，里外绕腾，还想叫我送他，他怎么想来的？不行，老沈没工夫送你，愿死愿活都是命中注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6: 第107集。
0: 姑娘夏莹莹过来了，奶奶，少侠所说是有道理的，真要落到铁扇寺僧人的手中，哪有他的好处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我看奶奶，你要不愿意送，我送送他得了。呀呀，哎呀，老太太真没想到，好莹莹，莹莹真行啊！既然这样，那你就送他一程吧，莹莹。

0: 人啊，千万别得罪铁山寺的人呐！啊，别忘了，咱们一家仍然在虎口之中。万一把纪元祭司得罪了，没有咱的好处，奶奶，您就放心吧。说话，姑娘挎好了宝剑，收拾应用之物，让丫鬟婆子陪着奶奶进屋歇着。他带着张芳离开家宅，一边往外走着，张芳一边还紧搭个呢。姑娘，今年高寿了？不是，张芳心说我这嘴怎么不好使唤了？跟大姑娘能说高寿吗？姑娘也乐了。我今年还小呢，年方十八。哎呀，青春年华呀，这个我这句话不应当再问，但是不问我心里憋得慌。姑娘许配人家没有？姑娘一瞪眼，呸，耍贫嘴，呸，这问一问又有什么不好呢？没有啊，没有。哎呀呵，张芳心说他十八跟我还真差不多少，这个要是平安的时候啊，我翻出媒人来到这提提媒，就这漂亮大姑娘，人品多好，我娶这么个媳妇儿，这一辈子我也没白活呀。但张芳又一想，咧嘴了，人家都说我挺好个孩子，长糟践了，没事对着镜子我端详不是一次了，我长得太难点儿了，脑袋还扁扁的，还一溜沟，沟里还长一撮毛，你多缺德吧都！就这姑娘跟画上画那大美人一样，能嫁给我吗？我真是痴心妄想啊！这才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算了算了，别想了。张芳心里自己骂自己：张芳啊，你还想不了？我不想了，再想。再想要的命啊！我不想，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就这样跟着姑娘往前走，不敢走正面，从毛毛道走。张芳地理不熟，姑娘熟，所以再一拐弯，这个地名叫五道梁。过了五道梁，出了铁扇寺管辖范围。哎，也不知这有没人手把着。姑娘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到了近前一看没人，姑娘心才放下。少侠客，我不送您了，看见没？再往前走就是官道，到了官道就离开了铁扇寺的管辖范围，你就平安没事了。望青山不老，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如此。姑娘您放心，将来我一定拿着八彩礼物前来表示感谢，告辞了。姑娘请回吧，给您的爷爷奶奶带好啊。说着话转身刚要走，突然之间伏兵四起，在五道梁山石喇子里边，再看树丛的背后是灯火通明啊，铁扇寺的僧兵僧将400-500把道路就给插死了。哗，站住，别走了，此路不通。姑娘吓得打个冷战，仔细观瞧，领兵带队的正是铁面伽蓝佛纪元。你看这俩佛，要是紫面伽蓝佛纪慈，那老大他好说话点，最不好说话的就是二当家的纪元。偏偏冤家路窄，他领人在这堵着呢。哎呀，姑娘都吓得没了脉了，再想走走不了了，也不能走了。 整个暴露了。张芳下李锁脖，喂，姑娘，你领我走的这什么道？这不是死路一条吗？少侠客，到了现在也不必埋怨了，你往后倒退，容我跟他们讲话。姑娘哎，一切可全包你身上了啊。夏莹莹过来了，这个人呢害怕的一定程度，紧张的一定程度，反而他就不害怕了哟。姑娘头脑相当清醒了，芳心也不那么跳动了，很从容镇定的来到纪元近前，飘飘万福，哟，我当是谁呢？是纪元大师。学生莹莹万福了。姑娘不必多礼。姑娘啊，这怎么回事？你身后是不是张芳？你们两个人怎么凑在一块儿？天快亮了，你带着他欲下何往？夏莹莹准知人家得问，很从容地回答：“啊，师傅，啊，您问这么回事儿，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张芳，今夜晚间两次搅闹铁扇寺，对吧？啊，对呀、啊。听说还伤了铁扇寺的人，实在是太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一切都归于他太年轻，他不懂事儿，小孩子的脾气啊，实在是叫人可气，可能让你们撵的没地方跑了，跑到我住的地方九凤庄去了。我正在院练武呢，他扑通从墙外头跳进来了，我以为他是个歹人，后来我一问，闹了半天他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的儿子。二师傅，实话告诉你，张子美张大侠跟我爷爷还有交情，你说这怎么办呢？他苦苦的哀求，我心慈面软了，我倒不是冲着他，冲着风流侠张子美的份上，我打算救救他。方才我把他严厉的训教了一顿，他也表示有悔改之心，往后再也不敢搅闹铁扇寺了。就这样呢，我这是送他走，故此遇上了二当家的。纪元一听，嘿嘿呵，说的多清楚啊，还有悔过的表现，我们死那多人白死了。莹莹姑娘，你送他，你奶奶知道不？
1: 不知道。
0: 你爷爷知道不？
1: 我爷爷更不清楚了，他在庙上怎么知道我们家发生的事情？
0: 嘿嘿，好，我再问你，他拿着一种东西炸死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不？
1: 呀，那我倒不知道，我光听说伤了不少人。
0: 姑娘，你上了当了，这个张芳绝不会向你供出实情的，他是巧言狡辩啊。你还年轻，你上了他的当了。当然了，莹莹，你心肠是好的，你跟我们出家人的心是一样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是分救什么人呢？要是其他的人我赞成，你救张芳可不行。姑娘，算了，谁让我跟你祖父祖母多少年的交情呢？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因此不跟你计较，你回家吧。啊，但把这丑鬼得献出来，得交给我，
1: 我把他带回铁扇寺，给我死去的弟子徒孙抵偿对命。二当家的，何必呢？您是个出家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一个人你还不放过吗？看在我的薄面之上，您就把他饶了吧。
0: 不行，
1: 杨洋，二话你别往下讲了。莫非还等着贫僧我动手不成吗？姑娘一看人家这门关的相当紧，不伸手是不行了。莹莹站起身来，往后倒退了几步。我说二当家的，您不认为您这样做有点过分吗？
0: 哦，此话怎讲？
1: 这帽衫既是你铁扇寺，又是我们九凤庄啊，我们家的朋友我送，你还干预得着吗？至于他伤了你们铁扇寺的人，为什么伤的，这你心里头最清楚。谁让你没事要召开九月九重阳会？谁让你居心叵测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你要不这么做，张方能大闹铁扇寺吗？盐从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打跟头起呀！谁是谁非你得摆清楚了。哦，触怒了铁扇寺的人，触怒了你的规矩，你就认为这个人十恶不赦呀？你错了，二当家的，我不愿跟你摆这理，但是今天我是非出去不可，非把张方送出平安之地。
0: 哎呀，莹莹，
1: 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我非把张方送出去，我看你们哪一个敢碰他一根汗毛。可把纪元给气坏，脸蛋子肉的蹦蹦直蹦，黄毛丫头啊，哈哈哈哈，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既然你非作死，老僧也顾及不了两家的交情了。来人，抬我的兵刃。
2: 病太岁张方被姑娘夏莹莹救到武德梁山口，再要往前走一段路就平安脱险了。万没有料到，在这紧要的关头被凶僧纪元领人给拦住了。夏姑娘一见芳心乱跳，顿感紧张，就知道凶多吉少啊，自己死不成问题，救不了张方如何交代呢？可事情摆在眼前了，怕也不成，因此他硬着头皮跟凶僧纪元论理，打算说服他能赏个脸面放张方出去。其实啊，这叫痴心妄想，谁都知道纪元翻脸无情，转眼无恩，在铁扇寺最为专横跋扈啊，这个家伙翻脸是不认人的。但是今天例外，尽管他那火顶的脑门子，但是他仍然往下压了一压呀。
0: 阿弥陀佛，杨洋，
1: 你还是个孩子，我跟你爷爷下九霄，跟你祖母沈三娘相处了几十年，可以说交情至厚，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怎么能跟你一般见识？年轻人嘛，难免料事不周，这也情有可原，完全有可能
2: 你上了张芳的当，你中了这坏小子的计了，你给人家瞧使唤了。不过呢，我可以原谅你，只要你把张芳给我留下，姑娘，你转身回庄，咱们两家的交情已然如故。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忠告，势必一意孤行，嘿嘿嘿嘿，休怪我纪元翻脸无情。夏莹莹一听这话，一点活动的口风都没了，势必得翻脸动手了。转回身跟张芳说，少侠，我对不起你，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么办吧，你在后边给我观敌料阵，我杀个一条血路保你脱险。呀呀呀呀呀呀，张芳一晃假扁头，姑娘，这真叫我过意不去呀，你看为了我牵连了姑娘，这样你身遭不测，有个马高凳短，我就是死了我也闭不上眼。哎，少侠不要往下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件事情我算管定了，少侠只管放心。说着话，盈盈拽出宝剑，唰唰唰一亮门户，就做出动手的准备。翻回头再说纪元，转回身吩咐僧兵僧将，来呀，抬我的兵刃，扎实。两名壮大的僧兵给他抬过一条冰铁连环铲，这条兵刃长了下1丈08寸，一头是铲头，一头是大月牙子。就说这铲头长有1尺8，宽有1尺2，三面是刃，夹钢制造，是锋芒利刃，比刀还快。后边这个大月牙子更凶，磨的那个快劲儿都照眼睛睁不开，而且那杆儿是冰铁的，上秤称一称没有200斤差不多。各位您听明白了，200斤呢，如果说我有力气比试举重那行，一口气儿嗨举过去了，什么抓举挺举啊，但您别忘了这是兵器，这得打仗，抡起来像抡麻杆一样，那两膀一晃没有2000斤的力量降不住他呀。这个纪元臂力过人，练的是13太保的横链，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故此才使这样的兵刃。姑娘手中使的是宝剑，怎么敢碰人家的家伙呀？那么事到现在，只有喝出破头撞金钟，把性命就直置于度外了。拉开架势还没等动手呢，在纪元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当家的慢。纪元吓了一跳，单手背铲回头观看，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个老者，能有60来岁吧，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黄眼珠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腰里系带子，手中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在老头的身后还跟着4个年轻人，这4个年轻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每人手中是一条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住的乱抖啊，那钢环子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纪元一看认得， 是铁扇。

0: 自发请帖请来的朋友，北口沙堰岭吴家寨主。跟他说话的是老寨主，后边那四个年轻的是他四个儿子，金咕嘟、银咕嘟、铜咕嘟、铁咕嘟。这老寨主叫咕嘟咕嘟。纪元赶紧转回身到他们近前，老寨主、少寨主有何话讲？就咕嘟咕嘟说话了。当家的，杀鸡焉用牛刀？用不着。充其量的就是个黄毛丫头嘛。哎，您这么高的身份，跟他伸手丢人掉价，对付他交给我们爷几个绰绰有余。要活口的，要死口的，您说吧。把他交给我吧。老寨主，这样吧，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能把这丫头生擒活拿，只是最好不过了。我要把她交给她爷爷、她奶奶，看他们对我怎样解释。好嘞，您瞧好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面对利基的建议，张良为何连说八个不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为什么要离开他？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1集《荥阳脱险困》。

楚汉争锋留下了太多的经典战役，项羽领30000铁骑踏破彭城，威名震天，韩信背水列阵速灭赵国，用兵如神，他们的锋芒照亮了那个时代，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还有一个人，大家常常只关注他为人处事的行为做派。

0: 却低估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就是刘邦。刘邦对战争成败的影响，从不局限于一场仗的胜败、一座城的得失，而是他能够以强大的控制力克服自身的欲望和缺陷，从谋篇布局中寻找战胜对手的良机。荥阳脱困就是他以退为进，把几乎铁定的败棋走成了活棋的典型战例。面对来势汹汹的项羽，刘邦究竟动用了怎样的谋略，获得了最终的成功？这场看似狼狈的逃亡，又给刘邦带来了哪些逆转全局的契机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历史的天地玄黄就在这一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轮转。可以说啊，楚汉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刘邦和项羽的命运也将在这一年最终注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前就在高祖二年啊，我们讲过高祖二年五六月间，彭城之战失败后，汉兵大溃，刘邦呢屯守荥阳，刘邦就筑了一条甬道，从荥阳一直连通到黄河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郑州西北三皇山桃花峪一带。这个山上临河有一个大规模的官方的粮仓，叫敖仓，里面自秦以来就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这个地方是承担中原的漕粮转运至关中乃至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这个刘邦守住荥阳啊，基本就守住了洛阳盆地的谷口，如果洛阳盆地丢了，那就一路就到了函谷关了。刘邦呢守住荥阳，他通过这条甬道啊，把敖仓的粮食输送到荥阳前线，支持他跟项羽的对峙。就在韩信一路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猛的时候，项羽带着军队把刘邦的汉军啊就围困在了荥阳，而且项羽多次抢夺从敖仓到荥阳的甬道，就切断了汉军的粮食补给。这个项羽呢把刘邦围得比较着急，刘邦内心深处啊就有深切的不安，他就跟郦义基两个人就谋划，我们能用什么办法缓解一下这个楚人的进攻压力。这个时候的刘邦啊确实内心当中心急如焚，郦义基就出主意说啊，商汤讨伐夏桀，把他的后人呢就封在杞国，武王讨伐纣王，就把殷商的后代呀、封在宋国，秦呢是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他是把诸侯的社稷啊都灭掉了，使得这些六国贵族啊没有立锥之地。你现在如果能够一一的派人去复立真正的六国贵族的后人，这些人拿到的你的印信啊，他们的君臣百姓啊一定拥戴你，希望成为你的臣子，这个时候你就夺取了项羽所占据的主动权，你就能取胜。这个话说的刘邦啊好像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他说好，你赶快去刻印，把这个印啊刻出来，就是各个人、各个国家、各个贵族的那种官印，你刻好，你带上去拥立这些六国的贵族。立即呢就去准备，还没有出发，张良正好就从外面来拜谒刘邦。刘邦呢在吃饭，他就对张良说啊，子房啊，张良字子房，说有一个这个谋士啊给我设计了一个计策，瓦解楚人的势力。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利益机的这个谋划就告诉张良，并且问说与子房何如啊，就是子房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张良听了之后一下子头就大了，说谁为陛下谋划这样的计策啊，陛下你的这个前途啊完蛋了。刘邦大惊，问为什么。张良说，那我现在就拿你面前的筷子一条一条的帮你咱们分析和筹划这件事情。张良说，咱们就按照你说的，商汤伐桀之后把夏朝的后人封于杞这个地方，那是因为商汤能够治桀之死命，就是商汤能够完全的压制住、控制住夏桀。你刘邦这个时候能不能治项羽死命？刘邦想了想，不能。张良把一根筷子放在这儿，这是第一条了。武王伐纣之后封殷商的后代于宋，那是因为周武王能砍下商纣王的头。你刘邦能不能把项羽的人头砍下来？刘邦想了，不能。这是第二条。周武王打下殷商之后表彰商容，释放箕子，祭祀比干。你刘邦能够去褒扬、崇奉这些有贤德的人吗？刘邦说，不能。这是第三条。武王伐纣之后，把仓库打开，把殷商聚集的钱财散给穷人，你今天刘邦能不能把你的府库打开赐给穷人？刘邦说，做不到。第四条，武王伐纣之后偃戈为宣，盗之干戈，复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天你刘邦能不能做到演武行文，不再用兵？刘邦说，做不到。第五条，周朝建国之后修马华山之阳，是以无所为，你现在能够真正的放下兵戈，视天下无为吗？刘邦说，做不到。周朝建国之后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枢机。就是周朝建国之后把牛都放出去，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你能不能做到你不再让老百姓替你运输粮食？刘邦说，做不到。这是第七条。最后张良问，天下这么多人离开自己的亲戚，离开自己的家乡，跟着你奋力拼搏，不就是想从你这里

捞到第一桶金啊，封王封侯，得到一点奖赏吗？你今天复封六国，天下的游士都去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侍奉他的主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守住自己的祖先坟墓，谁还帮你刘邦取天下？这是第八个不可。如果真正按照利益基的说法，复立真正的六国之后，那你刘邦真的就是土崩瓦解，大势已去啊。刘邦听着听着，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真是不寒而栗，饭也不吃了，把吃到嘴里的饭一口喷出来，骂曰：庶辱，几败二公事啊。这个话我们用今天的汉语翻译出来，就是个臭读书的，差点把你爹的大事给败坏掉了，赶快让人把已经做好的印章给我销毁。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一段对话有张良夸张的成分，但是我们不禁也要问，当初张耳陈馀也是劝说陈胜吴广要拥立六国之后为秦朝增加敌人，现在利益基又出了这个计策，刘邦，你不是已经把魏国赵国打下来了吗？你应该复国啊，让他们的后人继续统治啊。我们采取这个策略不是瓦解项羽的阵营，这不是如法炮制，如出一辙，这不是很好吗？其实啊，看似相似的谋划往往实则不然。我们说啊，谋划策略用于决胜的，我们把它叫做术。按照中国古人的思想，这种术它的根本依据有三条。第一条是形，这个所谓的形啊，就是大体得失，这叫形。第二条是势，这个势是关键时候临时所拥有的进退之机，临时之宜，就是具体的这个机会时机。第三条就是情，就是人内心当中对这个时代这个情势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制定一个策略要关注形，要关注事，还要关注舆论，就是人情。看起来类似的事情，同样的策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因为形、事、情三术不同。故而啊，在楚汉战争当中采取复立六国的策略对于刘邦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看起来同样的策略同样的形式，但是一旦有了不同的形式情，你就不能生搬硬套这些策略，否则是什么？否则这就是纸上谈兵，在变化中应变，在机遇中抓住机遇，这才是决胜之道。刘邦的团队里不缺少聪明人啊，什么是聪明人？见多识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聪明人之外还要有清醒的人，张良便是那个聪明之外且

0: 比较清醒的人，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形势已经变化，同样的策略不可以翻课。而刘邦本人呢，他能够迅速就已有的谋划做出判断，从而我们会发现刘邦演出了一幕听了利益基的话就迅速刻印章，听了张良的话迅速把刻好的印章再销毁，这一刻一销之间就足见刘邦的领导才华。可以说这是一场险些酿成大错的谋划。尽管解决了是否复立六国的争议，但是战争的压力没有解决。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刘邦的军队他的军粮都成了问题，刘邦心里啊就越来越恐慌，越来越忐忑。有一次刘邦就感慨着对身边的人陈平就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啊，这样打来打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陈平内心此时就知道刘邦的恐慌，看到了他的迷茫。陈平是什么人？陈平也是一个奇人，他是刘邦军中少有的美男子，年少的时候家贫好读书，本来是魏王魏咎他的臣子，后来呢短暂的归属于项羽，最后投靠刘邦。刘邦手下的将领啊，对于这样一个面若妇人长得非常清秀美貌的陈平是有点瞧不上的。他们对刘邦说，大王你一天得到一个楚国逃亡的军人，还不知道他水平高不高，就跟他坐一辆车，还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长者。刘邦听了根本不理会，而且越来越信任陈平。说明什么？说明刘邦善于识人。刘邦知道他身边的那些将领管营这些人虽然能打，那是匹夫之勇，而陈平这个人是个有脑子的人。
1: 刘邦的帐下从不缺乏足智多谋之士，有通晓天下纵横捭阖的利益机，有谋虑全局运筹帷幄的张良，此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陈平。陈平从敌方阵营叛逃而来，时间短暂，寸功未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刚到刘邦身边就立刻受到了他的赏识和重用。那么这个陈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有何本事能够如此快地得到刘邦的青睐？就在刘邦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危在旦夕的时候，陈平能帮助刘邦脱离困境，转危为安吗？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
0: 听了刘邦的感慨，陈平就分析到，他说我在项羽下面也做过，现在是你刘邦的臣子，我观察呀，项羽这个人教养很好，恭敬爱人，那些有廉耻有节操有礼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去追随项羽，但是项羽这个人呢心胸比较窄，一遇到要论功行赏要封别人爵位的时候啊，项羽就好像舍不得，所以呢真正的人才就老觉着

0: 所以陈平说了一句话，他说世之顽钝势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啊！你看这个话说得多难听，那些比较顽固愚钝唯利是图没有节操没有廉耻的人都跑到你汉这儿来，也就是说什么刘邦用人不拘一格，只要你有本事能替我做成事儿，你没有品行无所谓，你在我这儿总能捞到好处。陈平就说，如果把项羽的长处和你刘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天下呀指挥可定，一摆手天下就拿下来了，但是你刘邦就不是这号人，你内心深处你就不是一个讲礼节注重小节的人，所以你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大人才。怎么办？这个意思就是刘邦的短板非常明确，短时间无法克服刘邦的短板。陈平认为既然无法短时间内克服掉刘邦的短板，那就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咱们败坏掉项羽的长处啊！大家知道，当你一时无法提升个人的短板的时候，你要想克敌制胜，那你就把敌人的优点敌人的长处败坏掉。哎呀，我看史书看到这儿，我内心当中真有一个感触，陈平这个人是真坏呀，他是真聪明啊。那不能加强自身，那我们就败坏掉敌人。陈平说，楚国他的特点是他虽然能得人才，但是他的人才不多。项羽有一个骨梗之臣一直辅佐项羽，这就是亚父范增，有几个将领无非是钟离莫、龙驹、周英，不过几个人，陈平就为刘邦谋划，假如你愿意捐出数万黄金，咱们行反间计，离间项羽的君臣，而且项羽这个人的特点本身就猜忌心重，耳朵根子比较软，他们内部一起内讧，我们在进攻他们，那消灭楚人指日可待。不得不说，刘邦听了陈平的话心悦诚服，立刻拿出黄金40000斤交给陈平，你陈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目标是你提供的，资源我来供给，现在你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怎么去实现我不管，刘邦是资所为不问其出入。我想这就是刘邦的领导艺术，既然你陈平需要金钱行反间计，那么我就给你钱，不管你怎么花，不进行过程管理，降低你的行动成本，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我看到结果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人看到刘邦的这个行径，我们知道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刘邦是非常前卫的，他用人不疑，只从结果上去管理，他不进行过程的监控，由此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管理成本。
1: 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刘邦一时无措，形势越发危急，陈平的出现让刘邦看见了一线生机，他希望这个平日里奇谋迭出的弄险之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能够成为帮助汉军出奇迹的

0: 破局之人。那么被刘邦寄予厚望的陈平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最后又给楚军带来了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1: 那么我们来看，陈平拿了刘邦这40000斤黄金，他怎么去反间？陈平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用钱去收买楚人，在楚人当中就散布谣言，说项羽手下的名将钟离莫作为项王的将军功最多，但是直到现在不得列地封王。项羽封了很多啊，什么过去的秦的降将都封王了，可是他手下战功赫赫的钟离莫却不得封王。钟离莫呢，准备暗地里跟汉朝联合，要灭项羽，分王其地。这个话大家知道，一个人说项羽恐怕就笑笑，两个人说项羽就想想，三个人说项羽就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何况项羽本身就不是一个判断力很灵敏、心胸肯开阔的人，他以猜忌著称，而且在他手下钟离莫确实是功高而不得封王。这个陈平的反间计第一条成功了。第二条，其实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刘邦的目的是要缓解项羽对刘邦的压力，他最希望的是跟项羽啊以荥阳划个界，荥阳以西呢归汉，荥阳以东呢归你项羽。项羽这个时候打仗打得也烦，他的后方呢也不是特别稳，项羽准备跟刘邦讲和，范增就劝项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消灭刘邦，你将来一定会后悔。大家不要忘了，鸿门宴上范增可是对项羽说了同样的话，现在你不抓住机会消灭他，以后你会后悔。这一次呢，项羽听了范增的话，紧急的去围困荥阳。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节，戏剧化的一幕上演，陈平向项羽行反间计，去败坏范增他的信誉。项羽内心呢已经有所怀疑，他在派使者去刘邦那里谈判的时候，刘邦就准备好了好酒好菜，刚准备跟使者开怀畅饮，一问使者是谁派来的，使者说我是奉了项羽之命来的。刘邦呢就假装非常惊愕，哦，原来是项羽派来的，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原来是项羽派来的啊！把这个好吃的搬走，拿这个一般的盒饭给你吃吃就算了。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

0: 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易寿丹呢，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3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啊，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1元顶1000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大病啊、慢病啊、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

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的获得了四大认证，创造了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啊，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它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

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患者都不知道，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人这一辈子是可以拥有12副骨架的。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呢，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邪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级别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啊、危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她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她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20多年，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

0: 也没办法，他也得爬。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4次检测啊，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220、60、15正常了啊。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4.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五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治愈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啊。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

0: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啊。
2: 哎，您好。
3: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来这回事。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10000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2: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3: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到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解出出这个主意，哎。
2: 哦哦，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哎，我是哎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代糖瓶、二甲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饭后10个不到，虽然说血糖吧还勉强算可以吧，但是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
2: 对。
3: 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儿了，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着没劲儿，就觉得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呀，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我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事
2: 儿。
3: 后来这也不是说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生物药，能治愈细胞，这我才心里放弃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2: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 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那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3: 对 对, 对。
2: 哎，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啊，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0: 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哎，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我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哎，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七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嘛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1: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0: 他以前五个左右吧，他后的不到七了，现在是。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十五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1: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为啥801致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0: 是是是，
1: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0: 对，
1: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的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病我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
0: 对。
1: 而801致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0: 是。
1: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0: 确实是，现在呀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是吧？
1: 嗯，
0: 我
1: 姐
0: 姐
1: 怎么
0: 的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啊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一元顶千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
1: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啊、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致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致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

0: 再生，80天下来他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1: 好，
0: 很多人哈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治愈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治愈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1: 好，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儿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姐赶快报名去。
0: 好的，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好，那时间关系，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吧，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支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这回真的知道病根上了。我一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0: 哎呦，
3: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了，不能打弯，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着跳着就不跳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有2间瓣狭窄。
0: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

0: 害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的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儿了，现在出气顺畅的，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1: 嗯，是的。
0: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1: 嗯，
0: 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1: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0: 你看原先都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
1: 嗯，
0: 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了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1: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恢复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实质上呢，也是您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801治愈因子这个药效它比真金还真呢，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
0: 嗯，
1: 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哎，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对吧？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什么？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801治愈因子只会用事实来讲话，它是挽救患者、挽救家庭、战胜疾病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记住啊，治病尤其老慢病，你千万不要再走老路了，走老路就是死路一条。你撞了南墙知道回头，那都是聪明人。我们最怕什么，就撞南墙他也不回头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告别痛苦啊，过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0: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气管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2天，也太贵了。
1: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我们所有的老慢病啊。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一元顶千元，一克不到1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0: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1: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0: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1: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

0: 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2: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2: 嗯。
3: 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
2: 嗯。
3: 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2: 哦，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
2: 嗯。
3: 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的，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和朋友了、亲戚来看他的，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哎呀，没吃没饱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2: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儿呢？
3: 哎呀，别提了，他老伴儿吧，就他一有病，媳妇就跑了。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亲弟弟，你说我不管这。也没办法，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方法都给他想了，钱也没少花，这是肝治也治不好。我有4个孩子，怎么说不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肝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2: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3: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你看我也不能不管呐。
2: 嗯。
3: 最近呢、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有2项国家专利。我感觉这挺好的。最主要是现在啊，有这个医院顶千元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真是，哎呀，见了爸妈呀、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2: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也是用心良苦啊。这真是让我看到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代表的就是它治疗的结果，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样的家庭，您弟弟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啊，也不至于说让你们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因为他出现不和谐的这个音符，这些都不会发生了。不过呀、您今天既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那我跟您就讲一句话，就是放心大胆的把您弟弟的病交给我，好吧？我帮他治，我给他治好了，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再找个后老伴，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治愈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您心里有没有底了？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他利用了3大经典名方啊，是3方合。

0: 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4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治愈因子实现了3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那3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三效合一。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 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它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你想您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修复好神经链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言啊，肢体运动啊，这些功能障碍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就给他用，我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走路啊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生活自理没问题，吃喝拉撒不用你们照顾啊，再也不用你们俩又当爹又当妈的跟着操心了，你们老两口啊，你姑娘肯定把房产证的给你拿回来啊，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真是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也快点用上。
0: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啊，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到这一天呢，张老师。哎呀，我弟弟要是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好好，谢谢您了。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400809189。

0: 真是惊喜啊，我你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1: 哎
0: 呀，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嘉陵啊，能下来点，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遭的就不是人应该遭的呀，张老师啊，
1: 我太明白了，我真是特别理解啊，咱们这些老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对吧，咱们有801基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你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跟我说说，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0: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这3天呢，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药效真是太好了。这3天的时间呢，比我过去用8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真挺好。
1: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儿啊，笑着说的这些话，我也替您高兴。您知道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药品里边只有801致因子，它是拥有一项生物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慢性病专用药。所以它能保证我们每一个患者80天以后血液净化，80天以后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啊，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0: 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真有盼头了，这托你的福啊，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
1: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
0: 那
1: 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3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75%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0: 对，
1: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不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

0: 人财两空、
1: 嗯、
0: 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
1: 对，
0: 所以我讲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啊、一眼就看见801聚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他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嗯，
0: 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那是优惠1000倍呀、啊！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啊，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
1: 嗯、
0: 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哪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长说的挺实在的。行，
0: 嗯，
1: 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对，但同时别忘了，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得找我啊。我跟您就讲一句，我负责到底。好吧，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嗯、哎，别客气，时间关系、
1: 嗯、
0: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嘞，嗯，对，谢谢。嗯，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 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益寿丹呢，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3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啊。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1元顶1000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大病啊、慢病啊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

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的获得了四大认证，创造了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啊，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它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

0: 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患者都不知道，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人这一辈子是可以拥有12副骨架的。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呢，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邪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而801这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801这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级别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啊、危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她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她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20多年，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也没办法，他也得爬啊。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4次检测， 啊，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220、60、15正常了啊。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4.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五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治愈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啊。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制定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
3: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这个印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来这回事。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10000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0: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3: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到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解出出这个主意，哎。
0: 哦哦，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哎，我是哎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代糖瓶二甲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饭后10个不到，虽然说血糖嘛还勉强算可以吧，但是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
0: 对，
3: 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儿了，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得没劲儿，就觉得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呀，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是。后来这也不是说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生物药，能治愈细胞。这我在心里放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 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那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3: 对 对。
0: 哎，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啊，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3: 是是是是，哎呀，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哎，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7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嘛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0: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3: 糖以前5个左右吧。 太后呢不到期了，现在是。
0: 嗯。

0: 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
1: 嗯。
0: 做梦都想不到啊，这十五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1: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为啥？801致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0: 是是是，
1: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
0: 嗯，
1: 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0: 对。
1: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了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病我们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
0: 嗯，
1: 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而801致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0: 是。
1: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0: 确实是，现在呀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是吧？
1: 嗯，
0: 我
1: 姐
0: 姐
1: 怎么
0: 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啊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一元顶千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
1: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啊、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致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致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再生，80天下来她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0: 好，
1: 很多人哈、啊、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致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致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

0: 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1: 好，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儿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姐赶快报个名去。哎，
0: 好的，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好，那时间关系，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您，马丹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致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这回真的治到病根上了。
0: 嗯，
3: 我一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啊、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
0: 嗯、
3: 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的。
0: 哎呦，
3: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的，不能打弯，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
0: 嗯，
3: 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着跳着就不跳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有2间瓣狭窄。
0: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的、嗯、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
0: 嗯嗯，
3: 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
0: 嗯，
3: 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儿了，现在出气顺畅的，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0: 嗯，是的、
3: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0: 嗯，
3: 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0: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3: 你看原先都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
0: 嗯，
3: 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 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了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0: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恢复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实质上呢，也是你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801治愈因子这个药效它比真金还真呢、啊、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哎，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对吧，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了，这就是什么，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801治愈因子只会用事实来讲话，它是挽救患者、挽救家庭、战胜疾病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记住啊，治病尤其老慢病，你千万不要再走老路了，走老路就是死路一条。你撞了南墙知道回头，那都是聪明人，我们最怕什么，就撞南墙他也不回头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告别痛苦啊，过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3: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气管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2天，也太贵了。
0: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我们所有的老慢病啊。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一元顶千元，一克不到1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3: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0: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3: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5: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5: 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
0: 嗯。
5: 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

0: 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1: 哦，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0: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了，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和朋友了、亲戚来看他了，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哎呀，没吃没饱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1: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儿呢？
0: 哎呀，别提了，他老伴儿吧，就他一有病，媳妇儿就跑了。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亲弟弟，你说我不管，这没办法。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方法都给他想了，钱也没少花，只是肝治也治不好。我有4个孩子，怎么说不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敢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1: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0: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看我也不能不管呐。最近呢，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有2项国家专利，我感觉这挺好的。最主要是现在有这个医院顶千元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儿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真是，哎呀，见他爸妈呀，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1: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也是用心良苦啊。这真是让我看到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代表的就是它治疗的结果，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样的家庭，您弟弟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啊，也不至于说让你们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因为他出现不和谐的这个音符，这些都不会发生了。不过呀，您今天既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那我跟您就讲一句话，就是放心大胆的把您弟弟的病交给我，好吧？我帮他治，我给他治好了，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再找个后老伴儿，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治愈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您心里有没有底了？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它利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啊，是三方合一的，才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儿，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4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治愈因子实现了3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那3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三效合一。 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 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他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G 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你想您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所以说801G 因子啊，修复好神经链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音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真、我太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也快点用上。
1: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呢、啊、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G 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到这一天了，张老师。
1: 嗯、
0: 哎呀，我弟弟要是我弟弟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好好，谢谢您了。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嗯，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嗯
1: 嗯
4: 嗯，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1: 哎呦，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运气啊。
4: 嗯，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我你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

0: 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对吧，咱们有801治愈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你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跟我说说，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1: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这3天呢，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药效真是太好了。这3天的时间呢，比我过去用8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真挺好。
0: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啊、笑着说的这些话。
1: 是。
0: 我也替您高兴。您知道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药品里边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拥有一项生物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慢性病专用药。所以它能保证我们每一个患者80天以后血液净化，80天以后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啊，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1: 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真有盼头了，托你的福啊，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
0: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
1: 那当然。
0: 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3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75%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1: 对，
0: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不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所以我讲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治愈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

0: 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嗯，
0: 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那是优惠1000倍呀、啊。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啊、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哪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长说的挺实在的。行，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对，但同时别忘了，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得找我啊。我跟您就讲一句，我负责到底，好吧？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嘞，对，谢谢。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

0: 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易寿丹呢，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3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啊。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1元顶1000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大病啊、慢病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的获得了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1元顶1000元，

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啊、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啊，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他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聚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儿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患者都不知道，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人这一辈子是可以拥有12副骨架的。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呢，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

学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疾病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啊、危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儿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她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她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20多年，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也没办法，他也得爬啊。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4次检测啊，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 220 15，正常了啊。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4.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5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年的时间呢。

0: 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治愈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啊。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
4: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来这回事。嗯，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1万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0: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致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4: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到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解出出这个主意。哎，
0: 哦哦，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4: 对对对对。
0: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4: 哎，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哎，我是哎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哎，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代糖瓶、二甲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哎，饭后10个不到。哎，虽然说血糖嘛还勉强算可以吧。但是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
0: 对，
4: 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了，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得没劲儿，就觉得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呀！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我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是。后来这也不是说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生物药，能治愈细胞，这我才心里放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那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4: 对 对。
0: 哎，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啊，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4: 是。是是是，哎呀，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哎，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我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7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吧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0: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4: 餐前5个左右吧，餐后的不到7了，现在是。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15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0: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为啥801致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 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4: 是是是，
0: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

0: 啊，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1: 对，
0: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的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病我们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而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1: 是，
0: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1: 确实是，现在呀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是吧？
0: 嗯，
1: 我
0: 姐
1: 姐
0: 怎么的
1: 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啊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一元顶千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治愈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再生，80天下来她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1: 好，
0: 很多人哈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治愈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治愈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1: 好，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儿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姐赶快报个名去。
0: 好的，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1: 行。 好嘞，
0: 嗯嗯，好，那时间关系，
1: 谢谢
0: 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

0: 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您，马丹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致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这回真的治到病根上了。
0: 嗯，
3: 我一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0: 哎呦，
3: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了，不能打弯，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着跳着就不跳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有2间瓣狭窄。
0: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
0: 嗯，
3: 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了，现在出气顺畅的，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0: 嗯，是的。
3: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0: 嗯，
3: 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0: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3: 你看原先都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了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0: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

0: 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实质上呢，也是你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801G 因子这个药效它比真金还真呢，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还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对吧？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了，这就是什么？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801G 因子只会用事实来讲话，它是挽救患者、挽救家庭、战胜疾病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记住啊，治病尤其老慢病，你千万不要再走老路了，走老路就是死路一条。你撞了南墙知道回头，那都是聪明人。我们最怕什么？就撞南墙他也不回头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告别痛苦啊，过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1: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气管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两天，也太贵了。
0: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我们所有的老慢病啊。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一元顶千元，一克不到1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1: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0: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
0: 嗯。
3: 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0: 哦，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的，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和朋友了亲戚来看他的， 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哎呀，没鸡没包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0: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儿呢？
3: 哎呀，别提了，他老伴儿吧，就他一有病，媳妇就跑了，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亲弟弟，你说我不管，这没办法呀。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方法都给他想了，钱也没少花，这是肝治也治不好。我有四个孩子，怎么说不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敢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0: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3: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看我也不能不管呐。
0: 嗯。
3: 最近呢、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有两项国家专利，我感觉这挺好的。最主要是现在啊有这个医院顶千元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真是，哎呀，见了爸妈呀、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0: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也是用心良苦啊。这真是让我看到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代表的就是它治疗的结果，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样的家庭，您弟弟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啊，也不至于说让你们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因为他出现不和谐的这个音符，这些都不会发生了。不过呀、您今天既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那我跟您就讲一句话，就是放心大胆的把您弟弟的病交给我，好吧？我帮他治，我给他治好了，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再找个后老伴，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治愈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您心里有没有底了？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他利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啊，是三方合一的，才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4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治愈因子实现了3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哪3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三效合一。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 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他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G 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你想您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所以说801G 因子啊，修复好神经链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言呐、肢体运动啊，这些功能障碍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就给他用，我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走路啊，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生活自理没问题，吃喝拉撒不用你们照顾啊，再也不用你们俩又当爹又当妈的跟着操心了。你们老两口啊，你姑娘肯定把房产证的给你拿回来啊，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真、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也快点用上。
0: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的。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3: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到这一天了，张老师。哎呀，我弟弟要是我弟弟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0: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再见。
3: 哎、好谢谢您。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0: 哎呦，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运气啊。
4: 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你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0: 哎
4: 呀，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嘉陵啊，能下来点，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遭的就不是人应该遭的呀，张老师啊，
0: 我太明白了。 我真是特别理解啊，咱们这些老。

0: 这三天呢、啊、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药效真是太好了。嗯，这三天的时间呢、啊、比我过去用8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啊、嗯，真挺好。
1: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嗯、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啊、
0: 嗯、
1: 笑着说的这些话、
0: 嗯、是，
1: 我也替您高兴、嗯、您知道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药品里边只有801致因子它是拥有一项生物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慢性病专用药。所以它能保证我们每一个患者80天以后血液净化，80天以后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啊，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
0: 嗯、
1: 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0: 嗯，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真有盼头了，这托你的福啊、
1: 嗯、
0: 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嗯，
1: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
0: 嗯、
1: 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啊、对吧、
0: 嗯、
1: 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
0: 那
1: 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
0: 嗯、
1: 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
0: 嗯，
1: 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三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75%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
0: 嗯，
1: 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
0: 嗯、
1: 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0: 对，
1: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
0: 嗯、
1: 不都这个情况、
0: 嗯、
1: 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
0: 嗯、
1: 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
0: 嗯，
1: 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
0: 嗯、
1: 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
0: 对，
1: 所以我讲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致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

0: 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嗯，
0: 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那是优惠1000倍呀、啊。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啊，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哪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长说的挺实在的。行，
0: 嗯，
1: 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对，但同时别忘了，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得找我啊。我跟您就讲一句，我负责到底，好吧？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嘞，嗯，对，谢谢，嗯。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

0: 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易寿丹呢，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3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啊，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1元顶1000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大病啊、慢病啊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的获得了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 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啊，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他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聚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患者都不知道，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人这一辈子是可以拥有12副骨架的。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呢，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邪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 而801这因子清晰安神合剂，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

催化剂。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疾病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啊、危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儿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她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她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20多年，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也没办法，他也得爬啊。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4次检测啊，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220、65正常了啊。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4.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5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年的时间呢，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

0: 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这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呐。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
4: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了这回事。嗯，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1万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0: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4: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的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解出这个主意。

0: 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1: 对。
0: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质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质因子啊？
1: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哎，我是哎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哎，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代糖平、二甲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饭后10个不到。虽然说血糖吧还勉强算可以吧，但是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了，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着没劲儿，就觉着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呀，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啊，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他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是。后来这也不是说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真武药，能治愈细胞，这我才心里放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 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那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就拿801质因子来讲啊，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1: 是，哎呀，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我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7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是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嘛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0: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1: 餐前5个左右吧。饭后的不到7了，现在是，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15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0: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为啥？801质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1: 是，
0: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1: 对。
0: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的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 病我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
1: 对。
0: 而801致癒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1: 是。
0: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1: 确实是，现在呀，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是吧？
0: 嗯。
1: 我
0: 姐
1: 姐
0: 怎么
1: 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呀、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
0: 哦。
1: 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哎，1元顶1000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哎。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致癒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致癒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再生，80天下来他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1: 好，
0: 很多人哈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致癒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致癒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1: 好，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儿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姐赶快报个名去。
0: 好的，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1: 行，好嘞。
0: 好，那时间关系，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吧，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致癒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致癒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 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
0: 嗯。
3: 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支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这回真的治到病根上了。
0: 嗯，
3: 我一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
0: 嗯，
3: 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0: 哎呦，
3: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的，不能打弯，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
0: 嗯，
3: 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的跳的就不跳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有2/2狭窄。
0: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
0: 嗯，
3: 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
0: 嗯，
3: 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了，现在出气顺畅的，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0: 嗯，是的。
3: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0: 嗯，
3: 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0: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3: 你看原先都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
0: 嗯。
3: 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了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0: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恢复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实质上呢，也是你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801治愈因子这个药效它比真金还真呐、啊、 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哎，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对吧？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什么？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高能量治愈因子只会用事实来讲话，它是挽救患者、挽救家庭、战胜疾病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记住啊，治病尤其老慢病，你千万不要再走老路了，走老路就是死路一条。你撞了南墙知道回头，那都是聪明人。我们最怕什么？就撞南墙他也不回头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告别痛苦啊，过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3: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气管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2天，也太贵了。
0: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我们所有的老慢病啊。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一元顶千元，一克不到1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3: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0: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3: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4: 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
0: 嗯。
4: 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0: 哦，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的，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和朋友了亲戚来看他的，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没吃没饱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0: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儿呢？
4: 哎呀，别提了，他老伴儿吧，就他一有病媳妇就跑了。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亲弟弟 你说我不管这没办法，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方法都给他想了，钱也没少花，这是肝治也治不好，我有四个孩子，怎么说？

0: 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敢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1: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0: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我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看我也不能不管呐。
1: 嗯。
0: 最近呢，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有两项国家专利，我感觉这挺好的。最主要是现在啊，有这个医院顶千元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儿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真是，哎呀，见了爸妈呀，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1: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也是用心良苦啊。这真是让我看到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
0: 哦、
1: 代表的就是它治疗的结果，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样的家庭，您弟弟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啊，也不至于说让你们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因为他出现不和谐的这个音符，这些都不会发生了。不过呀、
0: 啊、
1: 您今天既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那我跟您就讲一句话，就是放心大胆的把您弟弟的病交给我，好吧？我帮他治，我给他治好了，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再找个后老伴，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治愈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您心里有没有底了？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他利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啊，是三方合一的，才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4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治愈因子实现了3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那3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三效合一。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微异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他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

0: 道您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
1: 哦、是。
0: 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修复好神经链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言啊，肢体运动啊，这些功能障碍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就给他用，我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走路啊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生活自理没问题，吃喝拉撒不用你们照顾啊，再也不用你们俩又当爹又当妈的跟着操心了。你们老两口啊，你姑娘肯定把房产证的给你拿回来啊，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真是、
0: 嗯、
1: 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也快点用上。
0: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1元顶千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啊，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到这一天了，张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弟弟要是我弟弟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0: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哦、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好好，谢谢您。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嗯，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
0: 嗯。
3: 嗯，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0: 哎呦，很多人呢、啊
3: 嗯、
0: 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
3: 嗯，
0: 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
3: 嗯、
0: 有这个运气啊。
3: 嗯，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你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0: 哎
3: 呀，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嘉陵啊，能下来点，嗯，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遭的就不是人应该遭的呀，张老师啊，
0: 我太明白了。我真是特别理解啊、
3: 嗯、
0: 咱们这些老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
3: 嗯、
0: 对吧，咱们有801治愈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
3: 嗯、
0: 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
3: 嗯、
0: 你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
3: 嗯、
0: 跟我说说、
3: 嗯、
0: 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3: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
0: 嗯，
3: 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嗯，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

0: 物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创造了五项医学奇迹的慢性病专用药。所以它能保证我们每一个患者80天以后血液净化，80天以后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那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1: 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真有盼头了。托你的福啊，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
0: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三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 75% 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1: 对，
0: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不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所以我想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聚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那是优惠1000倍啊。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

0: 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致癒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哪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长说的挺实在的。行，
0: 嗯，
1: 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对，但同时别忘了，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得找我啊。我跟您就讲一句，我负责到底，好吧。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嘞，对，谢谢。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0: 1589，40080915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易寿丹呢，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3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啊。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1元顶1000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大病啊、慢病啊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的获得了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 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啊，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他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聚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患者都不知道，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人这一辈子是可以拥有12副骨架的。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呢，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邪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而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801聚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疾病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 微

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儿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他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他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20多年，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也没办法，他也得爬啊。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4次检测啊，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220、60、15正常了啊。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4.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五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年的时间呢，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治愈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

0: 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呐、啊。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
4: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来这回事，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1万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0: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4: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到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解出出这个主意，哎。
0: 哦哦，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4: 对对对对。
0: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4: 哎，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哎，我是哎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哎，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代糖瓶、二甲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哎，饭后。

0: 个不到。
1: 嗯嗯。
0: 哎，虽然说血糖吧还勉强算可以吧，但是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
1: 对。
0: 嗯，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了，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得没劲儿，就觉得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也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啊，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他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是。
1: 嗯嗯。
0: 后来这也不是说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生物药，能治愈细胞，这我才心里放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1: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 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那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啊，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0: 是是是是，哎呀，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哎，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我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7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嘛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1: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0: 他以前5个左右吧。餐后的不到7了，现在是，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15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1: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为啥？801治愈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0: 是是是，
1: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
0: 嗯，
1: 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0: 对。
1: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的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病我们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
0: 对。
1: 而801治愈因子这。

0: 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1: 是，
0: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1: 确实是，现在呀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是吧？
0: 嗯，
1: 我
0: 姐
1: 姐
0: 怎么
1: 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啊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一元顶千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治愈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再生，80天下来她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1: 好，
0: 很多人哈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治愈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治愈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1: 好，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姐赶快报个名去。
0: 好的，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1: 行，好嘞。
0: 好，那时间关系，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吧，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治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这回真的治到病根上了。我

0: 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0: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哎呦，
0: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的，不能打弯，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的跳的就不跳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有2间瓣狭窄。
1: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0: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你看现在我这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儿了，现在出气顺畅的，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1: 是的
0: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1: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0: 你看原先都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了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1: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恢复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实质上呢也是你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801治愈因子这个药效它比真金还真呢，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那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哎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对吧？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什么？ 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邦联这因子只会用事实来讲话，它是挽救患者、挽救家庭、战胜疾病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记住啊，治病尤其老慢病，你千万不要再走老路了，走老路就是死路一条。你撞了南墙知道回头，那都是聪明人。我们最怕什么？就撞南墙他也不回头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告别痛苦啊，过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0: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气管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2天，也太贵了。
1: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我们所有的老慢病啊。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一元顶千元，一克不到1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0: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1: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0: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1: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您通上话了。
1: 嗯。
3: 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
1: 嗯。
3: 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1: 哦，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的，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和朋友了亲戚来看他的，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没吃没饱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1: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呢？
3: 别提了，他老伴吧，就他一有病了媳妇就跑了，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亲弟弟你说我不管这。也没办法，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方法都给他想了，钱也没少花，只是肝治也治不好。我有4个孩子，怎么说不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肝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1: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3: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你看我也不能不管呐。
1: 嗯。
3: 最近呢，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 有两项国家专利，我感觉这挺。

0: 好的，最主要是现在有这个医院顶天院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儿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真是，哎呀，见了爸妈呀、啊，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1: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啊，也是用心良苦啊。这真是让我看到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啊、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
0: 哦、
1: 代表的就是它治疗的结果，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样的家庭，您弟弟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啊，也不至于说让你们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因为他出现不和谐的这个音符，这些都不会发生了。不过呀、
0: 啊、
1: 您今天既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那我跟您就讲一句话，就是放心大胆的把您弟弟的病交给我，好吧，我帮他治，我给他治好了，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再找个后老伴，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治愈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您心里有没有底了？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他利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啊，是三方合一的，才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四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治愈因子实现了三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那三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三效合一。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他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你想你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 所以说801这因子啊，修复好神经连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言呐、肢体运动啊，这些功能障碍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就给他用，我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走路啊，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生活自理没问题，吃喝拉撒不用你们照顾啊，再也不用你们俩又当爹又当妈的跟着操心了。你们老两口啊，你姑娘肯定把房产证的给你拿回来啊，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也快点用上。
1: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呢。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张老师。哎呀，我弟弟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再见。
0: 哎、好，谢谢人家。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1: 哎呦，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运气啊。
3: 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我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1: 哎
3: 呀，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嘉陵啊，能下来点，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遭的，就不是人应该遭的呀，张老师啊，
1: 我太明白了。我真是特别理解啊、咱们这些老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对吧，咱们有801治愈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您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跟我说说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3: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哎，这3天呢，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药效真是太好了。这3天的时间呢，比我过去用8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真挺好。
1: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儿啊、笑着说的这些话。
3: 是。
1: 我也替您高兴。 您知道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药品里边只有801质因子，它是拥有一项生物。

0: 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1: 嗯，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这有盼头了，这托你的福啊，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嗯，
0: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
1: 那当然，
0: 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嘛。
1: 嗯，
0: 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三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 75% 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
1: 嗯，
0: 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1: 对。
0: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不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
1: 嗯，
0: 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
1: 对。
0: 所以我讲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巨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嗯，
0: 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那是优惠1000倍呀、啊。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啊、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
1: 嗯。

0: 801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儿哪儿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长说的挺实在的。行，
0: 嗯，
1: 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对，但同时别忘了，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也得找我啊！我跟您就讲一句，我负责到底，好吧？
1: 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嗯，哎，别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嘞，嗯，对，谢谢，嗯。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儿呢。后面的八个字儿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儿，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

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了，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

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家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加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絮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哪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那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到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 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医生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

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啊，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

0: 不说咸，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4分5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3孩子、4个孩子、5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 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啊。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

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答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

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人民当家做主人啦，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国家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

0: 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他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

0: 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0: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

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今天的生活早报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年前五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88.8%。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我国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刷手机有个最佳时长，超时可能会引发焦虑。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资讯。日前财政部发布2026年1到5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结果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五个月印花税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262亿元，同比增长88.8%，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随着各省份的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就成为了新增的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计算机工程、计算机，包括像机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记者日前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的认证。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资讯。点赞、评论或者刷条弹幕，沉浸在手机里的你可能还没有发现，这些软件正在偷走你的快乐。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发现，每天刷手机是有最佳时间的，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是能够增进我们的心理健康。一些人可能认为只有在线聊天才算作社交，实际上追热点话题、看购物直播、分享信息都是属于社交媒体的功能。在这些平台上，人们看似在享受快乐，实际上生理、心理都在被潜移默化的改造。过度使用手机不仅会使认知能力下降、睡眠不足、社交技能降低有关，还会影响一个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研究发现，长时间使用手机，也就是每天超过5个小时，会降低形象的认知，就是会觉得自己变丑了，还会增加不当减肥行为。此外，长时间玩手机确实会存在变丑的风险，比如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容易催生法令纹等。一项研究报告称，一天使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会增加久坐的时间，减少运动量，肥胖风险就会显著上升。当肩颈出现慢性疼痛，就说明血管有一定程度的压迫，血液流动也跟着受影响，经血液输送到头部的氧气、营养也会无法顺利到达，导致头发不能够健康的生长，出现枯黄、脱落等现象。熬夜玩手机则会加重脱发。频繁的刷社交媒体不仅会诱发不良情绪，比如焦虑、压力和嫉妒，还会因浪费时间而懊悔，加重心理负担。社交媒体替代了真实的交往关系，虽然能够提高沟通的效率，但同时延长使用时间，助长了不必要的焦虑。人们使用社交媒体最开始的初衷呢，是为了认识朋友，找到归属感，或者可以及时的了解新闻热点。然而时间久了，放下手机就容易感到空虚。那么以下3个时刻是最该控制刷手机的。比如我们起床的时候，大脑还没有被完全唤醒的时候就浏览大量的信息，导致无法有效应对，身体需要释放更多应激的激素为大脑供能，人就会产生紧张感。 建议醒来之后听听轻音乐，安静地享受早餐，冥想片刻，给身体一个过渡期。研究发现，边看手机边吃饭会不知不觉增大饭量，导致肥胖。除此之外，还会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吸收，干扰消化系统。研究发现，视网膜的内生感光视神经细胞只要受到蓝光八分钟的刺激，就会让身体持续兴奋超过一个小时，造成生物钟的紊乱。睡前玩手机容易造成失眠，继而影响次日的工作学习效率。要想减少虚拟社交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如学习以下几个技巧。在每天固定的几个时间段刷微信、微博以及短视频平台，查看屏幕使用时间，检查自己使用手机的频率，以及哪些应用程序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进而有针对性的控制。除了最重要的应用通知，关掉其他的通知。在家里规定一个不使用电子产品的区域，比如厨房或者是卧室，设置夜间勿扰模式，不要把手机放在床边。和亲朋好友加强现实联系，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多发展兴趣爱好，扩大社交圈，积极的参加社会活动。好了，我们在关注完以上所有信息之后呢，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

0: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6: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三下大忙，麦浪归仓，眼下丰县华山镇的40000亩小麦收割已经接近尾声，为破解秸秆禁烧的难题，华山镇引入社会化服务主体，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运作加机械作业的模式，大力推进秸秆捡拾打捆犁田技术，让田间废柴变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农民增收双赢。麦田里大型的机械来回穿梭，搂草机长臂挥舞，将秸秆梳理成一条条整齐的线条，打捆机紧随其后，压实打捆一气呵成。远远望去，一个个蛋糕卷般的麦草捆静静躺在田里，等待统一运往临时的储存点。华山镇农业农村办负责人吴同刚：
7: 华山镇现有40000余亩小麦，今年计划犁田面积20000亩。我镇与犁田企业签订犁田合同，调配了充足的机械人力，每块大田配置有搂草机、打捆机、叉车、运送机等机械，确保收割一块犁田一块。
6: 根据介绍，每亩地只需要10分钟就能够完成秸秆打捆的过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省时省力，既消除了焚烧隐患，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华山镇行桥村种植大户王勇：
8: 我是6000900亩地，以前手工麦自己不好清理，现在镇上有专门的机器统一打捆收秸秆，不用我们自己动手，全程也不要我们操心，而且秸秆犁田之后呢，我后续我们套种其他作物更方便，免去我们后续的清理的麻烦，不仅能有效地减少地里的病虫害。
6: 秸秆打捆犁田不仅减轻了土壤处理干草的压力，也为下一茬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打捆之后的秸秆将被运往生物质电厂。

0: 或饲料加工厂，实现资源化利用。华山镇农业农村办负责人吴同刚：
1: 近几年我们转变治理思路，从被动进手转向主动利用，通过落地解决犁田、引入少子化服务主题，给解决找到出路。现在我们形成了完整的解决利用产业链，解决不再是农民的负担，反而形成了田间的宝贵资源，实现了流水循环发展。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为了破解传统安全生产监管覆盖面有限、隐患发现之后处置不够及时等难题，邳州市官湖镇积极探索数字化、智能化安全治理新模式，搭建全域高空瞭望 AI 预警系统，推行企业数字化网格巡查，引导企业智能化安全升级，以科技力量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2: 你好。
3: 你好，
2: 寿仙村大寨路，我们这边发现了烟雾报警，然后你尽快安排工作人员看一下哈。
3: 收到，马上安排人现场处置。
2: 好嘞。
0: 近日，邳州市官湖镇寿仙村大寨路段出现明火烟雾险情，依托全域高空瞭望 AI 预警系统，隐患被瞬间精准捕捉，从发现到处置全程不到十分钟。据了解，全域高空瞭望 AI 预警系统在今年四月份投入使用，全镇布设21处监控点位，实现全域覆盖。设备搭载360度自动巡航高清摄像头与 AI 智能识别算法，能够自动甄别烟雾、明火等异常场景，抓取险情之后及时的生成预警，同步的推送到镇村值守人员的手机上。邳州市官湖镇寿贤村工作人员董东东：
4: 高空瞭望平台对我们平时日常的安全巡逻工作起到了更精准、更及时，然后更早的可以汇报反馈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早的进行处置，把一些安全隐患遏制在萌芽阶段。
0: 空中管面、地面管点作为全省5家数字化应用系统的试点之一，官湖镇推行企业数字化网格巡查，执法记录仪实时上传巡查画面，后台大数据智能分析，精准排查安全隐患。邳州市官湖镇综安办工作人员朱明玲：
5: 我们通过系统对每个企业进行网格巡查，通过数据网画面的上送，后台进行大数据分析，能更精准地发现问题，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在强化数字化精准监控的同时，官湖镇主动引导辖区企业升级智能安防体系。江苏奥斯伯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升级要求，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安全改造。江苏奥斯伯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胡居臣：
6: 第一个方面的话，是我们建立一个安全体验屋，录入到我们的 VR 的一个系统里面去，让员工的话更直观的去感受到我们这些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故，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提升，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些中控的一些介入，那去减少我们员工的话就进入我们很多一些风险的一些岗位风险的位置。
0: 如今空中 AI 瞭望、地面网格巡查、企业智能自治的多层次立体化数字化的安全治理模式已经在邳州市官湖镇落地成型，推动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迈入精细化、科学化、智能化的新阶段。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FM 九三。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 100% 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线，80%的区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是不是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6: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6: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6: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6: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2: 我要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3: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2: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3: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2: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4: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3: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2: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5: 对，
26: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23: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2: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 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4: 没有摄影机，所以
23: 6月30号，蓝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22: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4: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6: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 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锁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一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9: 起升机两台

0: 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夏收落幕，秸秆新生。今年全市夏收秸秆犁田面积超过250万亩，多元利用田间废料变身绿色财富。政企同心推动全市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政企交融会活动举行，市长沈俊峰出席并讲话。多方联动织密安全网，全市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风华仲夏，和你相约，鹏城风华上新荷塘竹筏演出。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时隔近四个月，沙特重启海湾原油出口终端。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夏收落幕，秸秆新生。今年三夏期间，全市夏收秸秆犁田面积超过250。

0: 漫舞。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打通饲料化、能源化等多条利用路径，让田间废弃物转化为养殖饲料和发电原料，助力农业绿色发展。在铜山区房村镇的一处秸秆收储中心，一捆捆打捆成型的小麦秸秆码放整齐，其中品相较好的秸秆会就近输送到镇里的畜禽养殖场，用作肉牛养殖的优质饲料。房村镇温流村的养殖大户谢荣之从事肉牛养殖多年，早些年他靠外购成品饲料，养殖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如今他就地回收田间秸秆，经发酵处理后搭配饲料，养殖成本大幅降低，但是他这一处养殖场一年就能消耗3000多亩地的秸秆产出。谢荣之：
1: 我们就地利用田间秸秆，经过发酵处理后喂牛，大幅降低了饲料成本，发酵后的秸秆适应价值提升很明显，牛吃了长势很好，算下来用秸秆替代部分饲料，一头牛能省400元左右。
0: 目前房村镇90%以上犁田秸秆都由专业化收储企业统一归集，集中转运外销。这些秸秆除了就近供给本地养殖场做饲料，还会被送往发电厂用于发电。全镇已构建起多元化的秸秆综合消纳体系。铜山区房村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吴海龙：
2: 房村镇10万余亩小麦能产生秸秆2万余吨，秸秆犁田面积在6万亩左右，犁田打捆的话，一捆是700斤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全镇秸秆犁田能达到3.4万捆，从田间废弃物转化为优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率在90%以上，其中在饲料化方面，占比达到20%左右。
0: 除了就近饲料化利用、规模化能源化利用，也为秸秆消纳提供了稳定支撑。在遂宁长青生物智能源有限公司，长捆的秸秆经过破碎后送入专用锅炉，转化为清洁电能。据介绍，企业年消纳秸秆10万吨以上，年发电量可达2.6亿度。遂宁长青生物智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超：
3: 我们电厂每年的所有的燃料使用量呢是在35万吨左右，秸秆的占比呢在35%左右，覆盖到整个遂宁县的所有的乡镇和邳州市的乡镇，还有靠近的宿迁的几个乡镇。我们跟遂宁县的总共是62家收储的中心，然后我们是进行一个深度的这个共赢式的合作。现在是秸秆的旺季，旺季的时候呢，他们替我们进行一个分散的存储，然后到我们需求的时候进行一个调拨的入场。
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三夏期间，全市夏收秸秆犁田面积超过250万亩。为保障收运高效顺畅，全市持续优化秸秆收储运体系，统筹调配农机设备，开展一体化作业，组建专业服务队，帮扶零散农户完成秸秆打捆清运。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秸秆收储中心及临时站点1300多处，拥有3000吨以上规模化收储利用企业近100家，秸秆收储能力达150万吨，收储运体系已实现所有涉农村镇街道全覆盖。记者孙冉报道。昨天是联合国第10个中小微企业日，昨天上午政企交融会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围绕服务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倾听企业意见建议，续写政企携手共进新篇章。市长沈俊峰出席并讲话，市领导薛强、王海勇、王浩参加活动。活动中，12位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企业负责人畅所欲言，结合生产经营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交流发言。沈俊峰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不时与企业家互动交流，就企业家提出的政策支持、企业上市、资源对接、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要求市相关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协调解决共性问题和个性诉求，完善政企直通车服务机制，全面提升企业诉求办理质效，推动政企沟通常态高效。沈俊峰指出，中小微企业遍布千行百业，连接千家万户，是徐州发展的中流砥柱，在稳住经济大盘、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促进就业增收、展示城市形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沈俊峰强调，当前中小微企业正迎来政策制度环境发展趋势变革、经济结构演变、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等多重利好和难得机遇，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大家乘势而上，敢闯敢干，强化干事创业的担当和格局，增强洞察力，调整优化自身发展战略，主动布局和抢占新赛道，勇闯资本市场，加速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保持专注力，聚焦主业，深耕细分领域，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创新力，加大研发投入，加紧数字转型步伐，增强抗风险能力，积极抢占发展先机和制高点。锤炼自制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守牢安全底线，履行好社会责任，持续擦亮企业品牌。沈俊峰强调，城市与企业需要携手共赢，互相成就。各地各部门要合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开放高效的投资环境、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优质便捷的政务环境和重商兴商的人文环境，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阳光雨露，让企业家在徐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扎根徐州，充分发挥自身信息优势、资源优势、人脉优势，吸引带动更多优质企业、优秀人才来徐投资兴业，实现企业与城市共享机遇、双向奔赴，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记者王兆正报道。6月2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主持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李燕、王维峰、李勇，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副市长孙翔、毛孝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顾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柳慧敏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徐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8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和关于废止徐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徐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及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检查徐州市集中供热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国西路、中山饭店象限路口渠化改造工程占用葵河带状公园部分城市重点绿地议案的说明，关于徐州市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情况、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审议了徐州市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徐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徐州市2025年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及徐州市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审议了有关人事议案，听取审议了部分法官、检察官履职及省人大代表履职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徐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8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徐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同意建国西路、中山饭店象限路口渠化改造工程占用葵河带状公园部分城市重点绿地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徐州市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会上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王恩顺在总结讲话中说，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

0: 理论，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在学思建悟中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尽责，结合年度目标任务，瞄准重点领域、新兴领域，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韧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以严实作风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市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多方联动织密安全网，全市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孟凡宇、张勇报道。暑期将至，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6月26号上午，市关工委联合市委老干部局、市教育局、市水务局等单位，召开全市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动员部署会，进一步压实责任，整合力量，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会议通报了近年来全市防溺水工作成效。自2022年起，市关工委将中小学生防溺水列为年度重点任务，依托五老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联动多部门构建齐抓共管格局。目前全市已组建以五老为主体的巡河志愿服务队，参与人数超百万，年开展宣讲活动1200多场，覆盖超10万人次。2025年暑期，全市未发生恶性青少年溺水事故。市关工委办公室主任周明：
3: 今年呢，按照我们关工委实防的工作要求，我们将动员更多的五老，推动安全防护知识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辅导站，同时呢，以技防加物防来提升我们安全巡防的效果。
0: 针对我市河湖水域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加之夏季河道水位变化大、水情复杂、暗流、陡坡、深水区等风险点隐蔽性强，水务部门今年加大了隐患排查和物资配备力度。徐州市水务局河长办主任尹萌：
4: 今年以来，各地基层河务长高度重视河湖库水域的防溺工作，统筹协调相关责任部门，针对学校周边河段、村庄临近水域，集中补齐了警示标牌、安全标语，对陡坡险段重点加密设防，按需配齐了救生杆、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
0: 下一步，市关工委将继续深化部门协作，完善防溺水工作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全力护航中小学生平安度过暑期。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为深入开展2026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不断提高房屋市政工程参建单位应急处理能力，6月25号，徐州市主城区建筑施工有限空间作业标准化即应急救援演练观摩会在徐州中山饭店项目部举行。有限空间作业是企业安全生产中的高风险环节，尤其是建筑工地普遍存在空间封闭、通风不良、光线不足、环境复杂、窒息性气体积聚等风险点，且事故具有突发性强、伤亡率高、救援难度大等特点，历来是安全管控的重点和难点。本次观摩会集中演练了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各类重大事故发生的场景及应对方式，其中核心观摩点位设在一处汽车坡道下部三角区域，模拟施工人员在此进行拆模作业。据介绍，该区域是防建施工中典型的隐蔽性高风险有限空间作业区域， 也是本次项目安全标准化创优、精细化施工达。

0: 造的重点观摩亮点。整场观摩演练紧张有序，配合默契，很好地宣传了自救互救、避险逃生等应急安全知识，提高了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中铁建设集团华东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王东：
1: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现场组织这个有限空间的应急救援预案跟这个进入有限空间的标准化作业的一个流程啊，目的呢就是让每个工人知道进入这个有限空间我需要干啥，走哪些流程啊，包括自身的防护要做哪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救援设备什么东西的都要知道怎么用。然后我们组织这个应急演练呢啊，就是为了保证工人万一发生啊突发情况的话，我们能有效的组织救援。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演练化成我们以后实际在这个施工生产中的一个实战化的演练练习。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传承百年薪火，永葆初心本色，市文联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电影展演活动。风华仲夏和你相约，鹏城风华上新荷塘竹筏演出。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林晓婷、郭瑞宇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6月26号下午，市文联在东方影剧院云龙里店开展传承百年薪火，永葆初心本色红色电影展演主题活动。全市机关单位、文艺界、高校师生等160余位代表参加活动，以文艺载体回望红色征程，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观影模式，融合合唱、诗朗诵、党史宣讲、红色观影等环节，打造沉浸式红色党课。活动在合唱《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激昂旋律中拉开帷幕，配乐诗朗诵《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抒发赤诚初心。党史专家现场解读《四渡赤水》的战略智慧与革命信仰。活动中，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红色影片《四渡》，在光影叙事中重温赤水河畔的突围之路。整场活动融声情实影于一体，让党史学习成为沉浸式精神洗礼。本次展映是市文联七一前夕推出的“一心铸魂”系列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步还将开展红色美术创作、曲艺特色党课、红色摄影等特色板块，以多样文艺载体讲好红色故事。继续来听新闻。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不少市民发现云龙湖景区多了一处新场景，鹏城风华推出的荷塘竹筏演出令人眼前一亮。记者苗丹、孙志慧报道说，近日云龙湖水山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于荷塘之间，衣袂随风轻扬，在碧波粉荷的簇拥下翩然起舞，引得来往游客纷纷驻足。徐州鹏城风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
3: 正值荷花盛花期，我们鹏城风华推出了荷塘竹筏演出，延伸了鹏城风华的演出场景，丰富了文旅业态。每天下午6:20将会有我们的演员身着汉服乘坐竹筏进行即兴表演，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鹏城风华以及水山步道进行观看拍照打卡。
0: 当前荷花正值盛放，花期可持续至8月上旬，市民还可前往云龙湖紫薇岛、小南湖、金山公园、和风岛等地赏荷。刘伟：
3: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汉服出镜、诗经演绎等多元国风场景，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0: 关注一条简讯，日前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发布暑期运营时间公告，2026年7月1号至2026年8月31号全天运营时间9点到21点30，停止检票时间，步行区。

0: 于20:30，车行区19:00，水乐园运营时间12:00到21:00，停止入园时间20:30。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时隔近四个月，沙特重启海湾原油出口终端。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4: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5: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 17.5 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71%， 运营效能持续提升。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26号在时隔近四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6: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出去了。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伪造 APP 植入远程控制软件，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盗刷。

0: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面对新诈骗，如何构建反诈新防线？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今天开始呢，全国范围启动了全民反诈在行动的集中宣传月，今年的主题几个字：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其实这几个字呢，今年的主题已经非常清晰直白地告诉大家怎么才能够不上骗，这个受骗上当。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些他们的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在短片里面看到，就是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呢？我们还是从关注这个案件开始说起。
3: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两万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3: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4: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3: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4: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3: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4: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3: 九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4: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他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转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
4: 其中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6: 你好，服务员。
5: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7: 还有人在哪吗？
8: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了。
7: 干什么去了？
8: 你们地推呀、
7: 啊。人在哪里？
4: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2: 利用木马程序到手机里面进行后台盗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没法掌握，更说不到 怎么去防备。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怎么防范提供了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陈先生，刚才这个案子啊，其实你说偶然吗？可能也并不偶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手机操作啊并不是很熟悉，因此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他很愿意就交出去了，帮帮我。但问题是，交出手机的那一刻，他有可能把什么风险就带进来了？
6: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就想啊，就如果我不交手机，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就一直攥在我自己的手里，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6: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在跟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它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它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它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2: 陈先生，你看交出去不安全，我留在手里也不安全，那怎么才能安全？你比如说今年的宣传主题叫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一次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在这么多宣传里面，你觉得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让大家都做到不？
6: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2: 如果从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遭遇了诈骗，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这个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
6: 我觉得除了就要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

0: 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一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一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的这种
1: 环境。说到这儿，陈先生，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容易上当受骗？是不是年轻人就相对的容易更会保护自己一些呢？
0: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相关的知识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但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年轻人的短板，年轻人可能会过于的自信，或者说过于的去舒服。那么同样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受到这一种诈骗的这一种被侵害，其实年轻人其实同样也可能成为这一种诈骗分子的一个对象。
1: 好的，非常感谢陈秘书长。其实说到底，诈骗分子他的一个核心的办法就是用蝇头小利、小恩小惠来诱惑着这些人能够一步一步的上当。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了一个案例，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些更多的他们的套路以及如何去应对。
2: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3: 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都要用户，
4: 还有一个新版的。
3: 是的。
4: 我新版我就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最终是我就把它网刮了。
5: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6: 我发朋友圈吧。
7: 不发。
6: 发朋友圈我讲过。
7: 知道很多。
6: 别人在讲。
7: 是的。
6: 因为都是假。
5: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7: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6: 用不着，眼睛都要用，
7: 都要用。
5: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4: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8: 开启。出现那个。
5: 好，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9: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5: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 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10: 看短剧吗？
11: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对对对对
3: 对，就红果短剧。
5: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
12: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5: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1: 围绕这些案件所呈现出来的新的特点，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春勇。李老师，其实你不管是看刚才的那个夜里被盗刷的那样的一个事情，还是老年人在这个菜市场出现的一些被骗的一些情况，你会发现人群还是这个人群，就是这个上了年纪、上了岁数的人，地点好像还是这些地方，就是老年人比较集中的菜市场啊，还有一些推销的地方。但是手段呢，就变成了更高科技的一些手机后台啊等等。就是这对于反诈来说，你们所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是什么？他们的这种面对他们的特点，你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13: 主持人好。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诈骗的手段又发生了转变或者升级，但是它转变背后仍然是奔着利益去的啊。你比如说在菜市场这种老年人容易扎堆的地方，那么改变成了地面推广的方式，与老人面对面接触，通过叫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种温情接触的方式，让老人的这个心理防线有所降低，进而掌控了局面啊，掌控局面。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反诈宣传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社区，我们治理的多个主体方面都要考虑到，在反诈方面也要考虑到场景化多场景化的这种宣传，应该说更有具有针对性和这个相应的效力。
1: 李老师，刚才我们仔细分析的那个案件是里里外外都把它分析透了，实际上就是把手机交出去，然后人家帮你安了一个木马软件，然后你的手机就等于是全裸露在别人眼底下了。那通过这个案例，那给我们普通人的提醒是什么？是不是把手机牢牢地抓住，不给别人，不贪就可以了？
13: 可以这么说，抓在自己手里总比放在别人手里更安全。当然说你如果说是绝对安全，那很可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比如说我们通过骗子更高明的骗术手段攻击你的安卓系统甚至是苹果系统，当然那是更高级的了。但总体来说，抓在自己手里，不随便交给别人往你的手机里安装一些不明的 APP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不明的 APP 它在安装的时候很可能把一些操作权限它给设置好了。你比如说有的感觉我没有收到短信的密码验证密码，怎么钱就被转走了？实际上他在拿到你的手机在 APP 改写的时候把你的权限给改掉了，或者说不需要密码，或者是需要很简单的密码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拿在自己手里永远要比放在别人手里要安全得多。
1: 就是这是一群这群人实施诈骗的这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个很高智商或者说学历很高的人群，还是说小打小闹的这么一群人？
13: 严格来说，现在的诈骗它是已经集团化模块化，或者说 黑灰产业化，它很可能地面推广人员，我们简称地推人员。

0: 如果要是我们要突破的话，是从哪儿开始突破？
1: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公安机关包括全社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啊。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链条化的，甚至是很多涉及的，它不一定完全直接进行诈骗，它是灰色的啊。那现在这个诈骗分子通过网上搜索一些公司相关的，产生哪些？
2: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又到一年毕业季，每一次分别又是每一个新的开始。和过往道别，让我们心怀感恩，迎接未来。今天邀请您一起聆听张爱玲16岁离开圣玛利亚女校时的临别赠言《心愿》。心愿表达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和对母校深厚的期望和热爱，以及决心为母校争光的思想感情。心愿，张爱玲。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圣玛利亚女校虽然已有50年历史，仍是一块只会稍加雕琢的普通白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也许会给尘埃污染，受风雨侵蚀，或破裂成片片碎石。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时间的小刀仔细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刻成一个奇妙的雕像，置于米开朗基罗的那些辉煌的作品中亦无愧色。这把小刀不仅为校长、教师和明日的学生所持有，我们全体同学都有权利操纵它。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我还可以听到那古老的钟楼在祈祷声中发出回响，仿佛是低声回答他们。是的，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听到这话语时，我的感受将取决于自己在毕业后的岁月里有无任何成就。如果我没有恪尽本分，丢了荣耀母校的权利，我将感到羞耻和悔恨。但如果我在努力为目标奋斗的路上取得成功，我可以欣慰地微笑，因为我也有份用时间这把小刀雕刻出美好的学校生活的形象。虽然我的贡献是那样微不足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